0: 短途户外生态休闲出游热度攀升。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旅游小高峰，全国各地游客错峰前来，沉浸式畅游林海，尽享初夏休闲好时光。眼下，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青翠，清泉流淌，茂密原始森林富养离子充沛，清凉宜人。优越的生态景致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他们漫步林间步道，欣赏满目绿意，尽情深呼吸，洗肺静心。不少游客驻足打卡拍照，定格山林夏日美景。鹤岗游客丁庆宇：
1: 我们趁着端午小长假，特意带家人来到溪水公园里走一走，这里的空气特别清新，景色也特别的美，天气吧特别的舒爽，非常的感觉放松，很解压。
0: 凭借优质林海生态资源，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打造生态康养文旅品牌，不断提升景区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山林避暑休闲，调养身心。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报道。6月17日，市燃气专班联合伊美区消防救援大队、伊美区住建局、伊美区洪生街道开展燃气企业应急演练暨燃气安全实战科普系列活动。活动首先在青山燃气有限公司开展实战演练，现场模拟液化气储罐根部阀门泄漏起火险情。参演人员严格按照预案流程完成初期响应、现场处置和险情控制，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实战能力。演练结束后，消防人员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手把手指导企业员工掌握初期火灾处置技能。燃气专班工作人员同步对储罐区、冲装区、消防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漏洞。随后，活动移步伊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安全科普，燃气专家结合实物设备讲解日常安全用气、漏气自查及应急处置知识，消防人员现场演示液化气钢瓶起火扑救实操，以实景实训提升安全防控水平。伊美区新兴中大街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刘彦博：
2: 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地下室、半地下室及高层建筑内是严禁使用瓶装液化气的，请大家务必遵守相关规定，筑牢城镇燃气安全防线。
0: 嘉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林月报道。2026年高考结束后，嘉应县迎来暑期毕业季消费小高峰。连日来，大批高考学子结伴奔赴嘉应，在山水与人文交融的龙乡大地感受嘉应文旅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在嘉应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承载厚重史前地质文明的一年恐龙化石静静伫立，吸引众多学子驻足观赏、打卡探秘，近距离感受远古自然的神奇与震撼。北国恐龙乐园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热门的 VR 穿越项目打破时空界限，让学子们沉浸式置身白垩纪时代，直观体验恐龙时代的壮阔景象。除了特色研学体验，借江游船观光更是嘉应边境文旅的招牌亮点。学子们乘船泛江，悠然饱览一江两岸、中俄边境独特景致，领略北国边境的别样风情。学生邵子萌：
3: 早就听说到嘉应传嘉应的美好寓意，来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亲手触摸一年龙骨遗迹，希望借着龙乡独有的美好寓意，摸龙骨、纳龙韵，我和同学们都能金榜题名。
0: 本台消息：粽叶飘香迎端午，多彩活动传闻名。连日来，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迎接端午佳节。6月13日，伊美区前进街道党工委、红松社区党委携手物业站开展“邻里包粽惜童趣，彩绳纳福暖家园”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社区党员、物业工作人员和居民群众围坐在一起，体验包粽民俗。众人一边制作，一边闲话家常，欢声笑语间尽显和睦邻里情。此外，主办单位还为到场居民发放五彩线、手工香包等端午特色民俗好物，让传统民俗文化深入人心。6月15日，汤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书中的文化传承，我们

0: 的端午节主题活动，将书香中国阅读推广与端午民俗融合，开展端午主题阅读分享、传统文化知识问答等活动，引导群众在书香与粽香中感受端午文化魅力。在端午节到来之际，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红星镇前进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留守儿童、困境学生走进伊春森工集团红星林业局公司、清水河林场分公司、清水泉民宿，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研学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孩子们兴致勃勃参加了点雄黄、五彩绳、躲猫猫等趣味民俗体验活动。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包粽子、折葫芦、制作纸龙舟，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体悟端午文化底蕴。6月13日，乌翠区图书馆开展书香迎端午、福禄送安康主题活动，50名小读者踊跃参与，在趣味创作中感受端午民俗和传统文化的魅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大家讲解了端午节的起源、民间传说与传统习俗，并带领孩子们动手制作端午葫芦，引导小读者体验传统折纸工艺，领略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娇娇报道。端午节前夕，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传承优秀文化，营造节日氛围。活动形式多样，氛围浓厚，通过讲解民俗知识、文化展演、趣味民俗体验等环节，带领群众品读文脉，欣赏国粹。端午诗词连诵，句句经典，声声传情。大家在诗词雅韵中品读端午情思，感受千年文脉。赤壁之战借东风，婉转唱腔，优美身段，尽显国粹京剧的独特魅力，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传统文化视听盛宴。投壶游戏趣味十足，大家踊跃参与，欢乐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体验古人端午雅趣。工作人员还为现场群众发放了粽子、鸡蛋、端午吉祥葫芦、祈福荷包、五彩手绳等端午礼品，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传统节日的温暖与仪式感。活动集知识性、观赏性、趣味性、体验性于一体，不仅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端午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有效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文明新风，让传统佳节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悦、王汝佳、张金旺报道。近日，友好区举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端午文艺汇演活动，紧扣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惠民服务宗旨，面向辖区乡村群众开展文化展演与健康咨询服务，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祥和浓厚的端午节日氛围。演出在舞蹈《林海欢歌》中拉开序幕，随后歌舞、模特表演、器乐独奏等节目轮番登场，生动展现了林区群众热爱家乡、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此次文艺汇演在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精彩视听盛宴的同时，更通过文艺加服务的形式，将温暖与关怀送到了百姓身边。活动中，友好区卫生医疗服务团队为到场群众提供免费健康咨询等便民服务，切实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 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
8: 幸会
9: 幸会，
8: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是吗？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取得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7: 欢乐制造，
18: 欢乐制造，
19: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17: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
17: 欢乐制造由我出品。
4: 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我身体一直不太好，老爸老妈商量着给我买些挺贵的补品，托人给带了过来。我和妻子望着补品上好几百的标价，有点舍不得吃，妻子就劝我，
16: 不如给你们领导送去吧。
3: 我想想也是，以前舍不得花钱买这么贵的东西送领导，现在老爸给买来了，不正是时候吗？晚上我找到李局长的家，看看四周无人，赶紧按门铃。
8: 谁呀、啊
3: 我找李局长。一会儿门开了，

0: 李局长笑呵呵的从里屋出来。
1: 呀，小张啊，什么风把你给刮来了啊？啊，快上茶。
0: 局长很热情的招呼。
2: 局长，这个我是头一回送礼，还未等开口就紧张的不得了。
1: 你看你，老同志还跟我来这套，快给我拿回去。
0: 局长把脸一沉，
2: 局长，我可是特意为您买的，千万要收下。
0: 我也急了，局长推脱一番，只好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跟我聊起了工作上的事儿，并表示我目前的岗位无法完全发挥我的能力。我有点高兴，补品不对地方了。回去跟妻子一说，她也高兴起来，这回单位提干有戏。可怎么也没想到，这一次单位提干非但没提我，就连以前每次都有的提名也没了。平日李局长见到我都是笑呵呵的，现在却总是一副严肃的样子。我心里不安地想，肯定啊是礼太薄没送到位。晚上老爸打过来电话说，
3: 真提好些没有？上回给你买的补品吃了吗？
0: 啊，爸，我身体好着呢，那补品我送人了。
3: 那我给你留的条你看见了吗？就夹在补品盒底下的。
0: 啊，没有啊，没准儿让我一块送给人家了。你都写什么了？
3: 我也没写什么，就写了一句话，儿，爸看你身体不好，特意给你买的，一天吃两回，千万要记住啊。
4: 霍利先生在咖啡馆里遇见了他的老朋友杜朗先生，不过现在这位杜朗已经成了一个知名企业的经理了。于是霍利先生走上前去打招呼。
5: 嘿，杜朗，怎么好长时间没见你来这家咖啡馆了？是不是当上经理以后太忙了呀？
6: 你说的没错，当上经理之后，家里来来往往的客人太多，所以也就没时间来这儿了。
5: 哦，杜朗，看把你折腾的这个样子，那么你能告诉我你到底有多少个朋友吗？
6: 我想现在很难回答你这个问题，只有在我不当经理的时候，我才能告诉你。

0: 说两个好久不见的朋友相遇了，在客车上唠起嗑。甲说：“哎，听说你俩儿子都在所里呢，是工商所还是税务所啊？”乙说了：“啥工商所、税务所？我儿子拘留所。”甲说了：“啊，犯什么事儿了？”这乙说了：“别提了，一个造假酒，一个卖真药。”甲说：“不能卖真药，怎么还犯法呢？啥药啊？
1: 炸药。”

0: 一对年轻的情侣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吵起架来。
1: 娜娜，我要和你绝交。我刚刚知道，原来车站前边的那家不三不四的酒店是你爸爸开的，真无耻。
2: 哦，杰夫，我也正要和你一刀两断呢。
1: 嗯，为什么？
2: 因为我也是刚刚知道你爸爸经常去我爸爸开的那家酒店。
3: 兔子看着乌龟从保险公司乐呵呵的出来，就上前问：“哎呀，啥事儿这么开心呢？”乌龟说：“哈，刚买了份养老保险，从60岁开始领养老金，咱还能领几百年呢。”太合算了，我赶紧通知甲鱼老弟，让他也买一份。

0: 某餐馆，一客人让小二帮他加点酱油，他说：“
1: 倒倒倒倒倒倒倒。”
0: 小二就一直倒，
1: 倒倒倒倒倒点得了呗。

0: 一位观光客刚刚从墨西哥回来，他在行李中偷偷放进了一瓶龙舌兰酒，准备蒙混过关。在他入境的时候，这瓶酒被海关发现了，于是海关人员问这位观光客：“
1: 先生，请你告诉我们，你的瓶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2: 哦，先生，这是从圣母玛利亚教堂取回来的一些圣水，是一些圣水。”
1: 海关人员听到了这番话，满腹狐疑地打开了瓶子，尝了一口，然后突然大叫起来：“
3: 这分明是一瓶龙舌兰酒，根本就不是水！”
0: 听了这话，观光客并不紧张，他睁大了眼睛，高兴地喊道：“
2: 我的天哪，奇迹终于出现了！”

0: 说有一位患者到医院去求诊，大夫就问他说：
1: 你哪里不舒服呀？
0: 大夫，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您自己是一头牛，我在那吃草。
1: 你放心吧，这很正常。
0: 正常吗？
1: 每个人也会梦到，梦境和现实是不一样的。
0: 可是大夫，起床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床上的草席的有一半看不着了，没了。

0: 姐夫个性木讷寡言，与内向的姐姐正好是一对儿。婚前两个人同事三年，彼此虽然有意，却没有勇气表白。后来在同事的安排下，他们开始约会了。姐姐羞怯怯地问道：
1: 为什么每次我们四目相投的时候，我总觉得你眼睛里有很特别的东西呢？
0: 姐夫脸红红地答道：
2: 哎呀，你怎么知道我有沙眼的？不过你放心，医生说差不多已经痊愈了。

0: 电影散场之后，温妮太太朝着她停放汽车的地方走了过去。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看到一个警察正站在汽车旁边，手里还摇晃着一根电警棍，神情非常严肃。温妮太太心里有些发毛了。
1: 真该死，我是不是又违章停车了？可是这条街上并没有禁停标志啊。我这个月已经接受了7次处罚了，这次如果真的像我想的那样的话，那我就全完了。
0: 于是温妮太太一脸无辜的样子来到了警察的面前，对警察微笑着说道：
1: 哦，我亲爱的警察先生，我想我把我的车停在这儿没有太大的问题吧。
0: 听到温妮太太的话，这位警察转过身来，面无表情地打量着温妮太太。这时温妮太太心里更慌了。
1: 哦，警察先生，这条路上真的没有禁停标志，真的没有。
0: 听着温妮太太歇斯底里的大叫，这位警察先是皱了皱眉头，然后非常不高兴地说道：
2: 哦，太太，你冲我嚷嚷什么呢？我是这条街上值夜班的警察，我累了，总要找个地方站站吧，这跟禁停标志有什么关系呢？

有一天，个馒头搁大道上走溜达，发现一个汽车开特别快，完事还有一个丸子，结果这车哐当一下就把这丸子撞，就在一刹那之间，馒头奋不顾身的冲上去去救丸子，结果世界上多了一种食品，披萨。

0: 一个结巴去买饮料，发现只带了5元钱，就去问老板可口可乐要多少钱。结巴说，
1: 老板，一瓶可乐。
0: 老板听得很难受，没等他说完就帮他拿了一瓶可口可乐。
1: 多是多少钱？
2: 8块。
1: 买。
0: 老板又听得很难受，没等他说完就帮他打开了。
1: 买不起。
2: 演艺生最高境界了。演艺生的最高境界是睡觉睡到既然醒啊，舒服啊，数钱数到手抽筋，钱多啊。人生的最低境界，睡觉睡到手抽筋呢，缺钙呀，数钱数到既然醒，做梦啊。

0: 有位仁兄深信自己是僵尸的化身，他的妻子努力试图让他从这个荒谬的想法中清醒过来。他说：“
1: 你不是僵尸。”“
2: 我是僵尸。”“
1: 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僵尸啊？”“
2: 僵尸当然知道自己是僵尸。”
0: 妻子眼看毫无办法，只好请出婆婆协助。“
3: 我是你的母亲，我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生了一个僵尸？”“
2: 你不知道的，我是后来才变成僵尸的。”
0: 母亲拗不过他，只好建议他去找心理治疗专家。心理医师问他：“
4: 你认为自己是僵尸？”“
2: 没错。”“
4: 告诉我，僵尸会流血吗？”“
2: 当然不会。”
0: 这位仁兄以专家的口吻说：“
2: 僵尸是个会动的死东西，不会流血。”
0: 他对这个肤浅的问题感到有点不耐烦。“
4: 看看。”
0: 心理医师随手拿起一根针，往这位仁兄的手指上戳了一下。这位仁兄看看自己的手指，一脸愕然。过了半晌，终于开口：“
2: 原来僵尸也会流血。”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青春飞扬。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今天是6月19号，农历5月初五，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节为每年农历5月初五，又称端阳节、重五节、天中节、粽子节、五月节等。端是开端、开始的意思。端午节是我国古老的民俗大节，始于春秋战国之际，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关于其由来，说法不一，分别有纪念介子推、屈原、曹娥、女诗人秋瑾等，还有恶月恶日、蓄兰木易、走皇朝等说法。其中以纪念屈原之说影响最广、最深、最大。正是由于屈原的缘故，端午节也因此被称为诗人节。端午节在传承发展中杂糅了多地多种民俗为一体，民俗繁多复杂，在全国各地有着不同的称呼，生动反映

地端午习俗有同也有异。端午节现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审议并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端午文化也因此在全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0: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1: 粽叶飘香迎端午，多彩活动传闻名，连日来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迎接端午佳节。6月12号，团市委联合黑龙江北四电子商贸有限公司走进市社会福利院和市儿童福利院，送去600斤企业自产的太空柿子及节日关怀。活动现场，志愿者将刚采摘的柿子逐一送到老人和孩子手中，并与他们热情交流，悉心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近况，鼓励大家保重身体，乐观生活。福利院内洋溢着温馨祥和的节日气息。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传统节日是传递温情的好机会，能为老人和孩子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是企业的一份心意。今后将继续参加各类公益帮扶与走访慰问活动，多办实事，常送温暖，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端午节前夕，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传承优秀文化，营造节日氛围。活动形式多样，氛围浓厚，通过讲解民俗知识、文化展演、趣味民俗体验等环节，带领群众品读文脉，欣赏国粹。端午诗词连诵，句句经典，声声传情，大家在诗词雅韵中品读端午情思，感受千年文脉。赤壁之战借东风，婉转唱腔，优美身段，尽显国粹京剧的独特魅力，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传统文化表演。投壶游戏趣味十足，大家踊跃参与，欢乐互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体验古人端午雅趣。工作人员还为现场群众发放了粽子、鸡蛋、端午吉祥葫芦、五彩手绳等端午礼品，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传统节日的温暖与仪式感。活动集知识性、观赏性、趣味性、体验性于一体，不仅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端午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有效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文明新风，让传统佳节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南岔县学生葛兰月：
2: 今天在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诵诗词，看京剧，做香囊，玩投壶，还领到了荷包粽子，今天特别开心。
1: 3月13号，乌翠区图书馆开展书香迎端午，福禄送安康主题活动，50名小读者踊跃参与，在趣味创作中感受端午民俗和传统文化的魅力。工作人员向大家讲解了端午节的起源、民间传说与传统习俗，并带领小朋友们动手制作端午葫芦，引导小读者体验传统折纸工艺，领略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3: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

近年来，团市委坚持把红色宣讲作为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的重要抓手，以理润清新、青年理论宣讲为载体，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和红色基因在林区青少年中入脑入心。团市委把建强宣传队伍摆在突出位置，向上推荐四名青年宣讲骨干入选第三批黑龙江省青年讲师团，启动市级青年讲师团补充工作，面向全市遴选优秀青年讲师。截至目前，市级青年讲师团已有讲师28人，建立岗前培训加定期集训加实战演练机制，通过集体备课、试讲观摩、互评互学，提升讲师表达能力，先后选派4名骨干参加全省宣传思想工作能力提升培训班，为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提供了人才支撑。团市委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讲，先后举办青春新向党、奋进新征程青年宣讲大赛、阅读越青春、书生伴成长、青少年经典诗词诵读大赛、林海铸魂、薪火青春、青少年演讲比赛、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大赛等品牌赛事，累计参与青少年3000多人次，涌现出优秀宣讲员100多名，有效激发了青少年参与理论宣讲的热情。紧扣重大时间节点和重要主题，团市委组织宣讲队伍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等内容，深入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开展分众化互动式宣讲。2024年以来，累计开展各类红色主题宣讲1100多场，覆盖青少年6.5万多人次，承接团中央、团省委示范宣讲资源，承办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团中央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青年典型百场宣讲等重大活动，用青言青语把党的创新理论送到青少年身边。依托全市58个青年之家、27个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常态化开展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主题团队日等活动近3000场次，覆盖青少年4.5万人次。在伊春共青团新媒体平台开辟“林都好青年故事我来讲”、“青春何为”、“青年何为”等专栏，制作发布宣讲类短视频、图文作品近100部，累计浏览量近10万次。通过沉浸式体验与云端式传播相结合，推动形成线上线下联动、阵地全域覆盖的宣讲新格局，让红色宣讲在林区大地蔚然成风。

0: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今天的栏目给同学们说说嘉荫县深耕校园、普法、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线的事儿。为持续深化青少年法治教育，夯实校园法治建设根基，切实守护未成年人平安成长，6月12号，嘉荫县第三中学开展专题法治宣讲活动，嘉荫县关工委副主任化身法治导师，为在校学生普及法律知识，传递法治理念。近年来，嘉荫县持续创新普法载体，丰富教育形式，常态化推进法治进校园活动，全方位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屏障，连续13年实现未成年人零犯罪良好成效。在嘉荫县第三中学的法治宣讲现场，气氛热烈而活跃。法治导师结合中学生的认知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贴近校园生活的真实案例，向同学们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如何识别身边的不法侵害。课堂上，全体学生专注聆听，认真思考，主动汲取法治知识养分。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应答，现场交流氛围热烈。在轻松鲜活的授课氛围中，原本抽象晦涩的法律条文变得通俗易懂，入脑入心，让法治意识、规则意识深深根植于青少年心中。嘉荫县第三中学学生

0: 称孙浩然。
1: 听了这堂课，使我懂得无论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守法律。一旦违反法律，即使是未成年，也要追究法律责任。我们青少年要实现青春梦，必须做到遵纪守法，为社会的安定和谐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嘉义县第三中学学生叶腾泽。
2: 听了王爷爷的课，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在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保护的同时，也需要承担责任和义务。所以我们要从自己的一言一行做起，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自觉接受法律的约束。
0: 近年来，嘉义县关工委聚焦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建设，不断创新普法形式，丰富教育载体，持续擦亮五老送法进校园特色普法品牌，在常态化开展校园法治宣讲的基础上，创新推出多元化沉浸式普法活动，通过举办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实施纲要知识竞赛、中小学生法律知识百题竞赛、校园法治情景剧展演等特色活动，以以演学法、以赛促学、以剧示法的吸引模式，让法治教育走出课本，走进生活，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法律的威严与温度，有效提升校园普法的针对性与时效性。嘉义县关工委副主任王殿龙。
3: 自从2011年四月至今，我县共开展了四轮创建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村屯、学校活动。截至2023年的四月，取得了连续13年未成年人零犯罪的可喜成果。
0: 多年来，嘉义县始终坚持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工作导向，将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权益保护工作纳入两站两市建设重点内容，以务实举措、创新机制筑牢青少年成长防护网。从常态化普法宣讲到沉浸式法治体验，从全域化创建整治到长效化守护护航，嘉义县持续深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不断夯实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设根基，让法治阳光照亮青少年成长之路，守护每一位少年儿童向阳成长、逐梦前行。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6月18日，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市领导陶明海、孙斌出席，祖晓明传达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市发改委、市农业农村局、伊春森工集团汇报学习教育进展情况。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全市学习教育总体进展顺利，取得积极成效。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抓深学习研讨，突出以上率下，抓好警示教育，在筑牢思想根基上再加力。要进一步抓实检视查摆，动态更新重点检视问题清单，在查清找准问题上再用劲。要进一步抓好整改整治，同巡视巡查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把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抓牢责任落实，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级工作专班和督导组定期调度研督指导，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确保学习教育扎实有序开展。在会上，董文琴还就当前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信访维稳、夏季旅游等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并开展了端午节前集体廉政谈话。市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县市区相关市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端午假期将至，短途户外生态休闲出游热度攀升。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旅游小高峰，全国各地游客错峰前来，沉浸式畅游林海，尽享初夏休闲好时光。眼下，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青翠，清泉流淌，茂密原始森林富养离子充沛，清凉宜人。优越的生态景致吸引大批游客。

0: 客慕名前来，他们漫步林间步道，欣赏满目绿意，尽情深呼吸，洗肺静心。不少游客驻足打卡拍照，定格山林夏日美景。鹤岗游客丁庆宇：
1: 我们趁着端午小长假，特意带家人来到溪水公园里走一走，这里的空气特别清新，景色也特别的美，天气吧特别的舒爽，非常的感觉放松，很解压。
0: 凭借优质林海生态资源，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打造生态康养文旅品牌，不断提升景区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山林避暑休闲，调养身心。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报道。6月17日，释燃气专班联合伊美区消防救援大队、伊美区住建局、伊美区洪生街道开展燃气企业应急演练暨燃气安全实战科普系列活动。活动首先在青山燃气有限公司开展实战演练，现场模拟液化气储罐根部阀门泄漏起火险情。参演人员严格按照预案流程完成初期响应、现场处置和险情控制，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实战能力。演练结束后，消防人员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手把手指导企业员工掌握初期火灾处置技能。燃气专班工作人员同步对储罐区、冲装区、消防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漏洞。随后，活动移步伊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安全科普，燃气专家结合实物设备讲解日常安全用气、漏气自查及应急处置知识，消防人员现场演示液化气钢瓶起火扑救实操，以实景实训提升安全防控水平。伊美区新兴中大街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刘彦博：
2: 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地下室、半地下室及高层建筑内是严禁使用瓶装液化气的，请大家务必遵守相关规定，筑牢城镇燃气安全防线。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林月报道。2026年高考结束后，嘉荫县迎来暑期毕业季消费小高峰。连日来，大批高考学子结伴奔赴嘉荫，在山水与人文交融的龙乡大地，感受嘉荫文旅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承载厚重史前地质文明的一年恐龙化石静静伫立，吸引众多学子驻足观赏、打卡探秘，近距离感受远古自然的神奇与震撼。北国恐龙乐园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热门的 VR 穿越项目打破时空界限，让学子们沉浸式置身白垩纪时代，直观体验恐龙时代的壮阔景象。除了特色研学体验，借江游船观光更是嘉荫边境文旅的招牌亮点。学子们乘船泛江，悠然饱览一江两岸、中俄边境独特景致，领略北国边境的别样风情。学生邵子萌：
3: 早就听说到嘉荫传嘉荫的美好寓意，来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亲手触摸一年龙骨遗迹，希望借着龙乡独有的美好寓意，摸龙骨纳龙韵，我和同学们都能金榜题名。
0: 本台消息，粽叶飘香迎端午，多彩活动传文明。连日来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迎接端午佳节。6月13日，伊美区前进街道党工委、红松社区党委携手物业站开展邻里包粽惜童趣、彩绳纳福暖家园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社区党员、物业工作人员和居民群众围坐在一起体验包粽民俗，众人一边制作一边闲话家常，欢声笑语间尽显和睦邻里情。此外，主办单位还为到场居民发放五彩线、手工香包等端午特色民俗好物，让传统民俗文化深入人心。6月15日，汤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书中的文化传承，我们的端午节主题活动，将书香中国阅读推广与端午民俗融合，开展端午主题阅读分享、传统文化知识问答等活动，引导群众在书香与粽香中感受端午文化魅力。在端午节到来之际， 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红星镇前进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留守儿童、困境学生走进伊春森工集团、红星林业局公司、清水河林场分公司、清水泉民宿，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研学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孩子们兴致勃勃参加了点雄黄、五彩绳、躲猫猫等趣味民俗体验活动。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包粽子、折葫芦、制作纸龙舟，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体悟端午文化底蕴。6月13日，乌翠区图书馆开展书香迎端午、福禄送安康主题活动，50名小读者踊跃参与，在趣味创作中感受端午民俗和传统文化的魅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大家讲解了端午节的起源、民间传说与传统习俗，并带领孩子们动手制作端午葫芦，引导小读者体验传统折纸工艺，领略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娇娇报道。端午节前夕，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传承优秀文化，营造节日氛围。活动形式多样，氛围浓厚，通过讲解民俗知识、文化展演、趣味民俗体验等环节，带领群众品读文脉，欣赏国粹，端午诗词连诵，句句经典，声声传情，大家在诗词雅韵中品读端午情思，感受千年文脉。赤壁之战借东风，婉转唱腔，优美身段，尽显国粹京剧的独特魅力，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传统文化视听盛宴。投壶游戏趣味十足，大家踊跃参与，欢乐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体验古人端午雅趣。工作人员还为现场群众发放了粽子、鸡蛋、端午吉祥葫芦、祈福荷包、五彩手绳等端午礼品，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传统节日的温暖与仪式感。活动集知识性、观赏性、趣味性、体验性于一体，不仅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端午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有效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文明新风，让传统佳节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悦、王汝佳、张金旺报道。近日，友好区举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端午文艺汇演活动，紧扣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惠民服务宗旨，面向辖区乡村群众开展文化展演与健康咨询服务，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祥和浓厚的端午节日氛围。演出在舞蹈《林海欢歌》中拉开序幕，随后歌舞、模特表演、器乐独奏等节目轮番登场，生动展现了林区群众热爱家乡、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此次文艺汇演在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精彩视听盛宴的同时，更通过文艺加服务的形式，将温暖与关怀送到了百姓身边。活动中，友好区卫生医疗服务团队为到场群众提供免费健康咨询等便民服务，切实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紫禁城收藏着的所有文物，那是2000年来封建帝王们历代搜集而来的最终积累，几乎囊括了中国未曾中断的文明。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一个月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对内廷文物进行了清点。据清点报告记载，故宫的文物已经有了大量流失。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以后，进入圆明园，第二天疯狂的抢劫开始了。法国枫丹白露宫、法国国王的行宫、 当时的拿破仑三世专门修建了一座中国馆，他的藏品全部来自于中国皇帝的行宫，是英法联军统帅蒙邦利的战利品。

这里收藏的圆明园文物从未正式对外公开。下面请听故宫第22集《国宝大刘谦》的下半部分。

0: 后改陇海线到徐州，再由金浦线到达南京的浦口。等到了浦口，文物的存放地点突然又有了变故。拉志良戏称，这是抬着棺材找坟地。
1: 古物到了那儿，不知道往哪儿运嘛。那个张继又说要运到什么西安，有的又说要运到什么。
2: 然后到底是运上海呢，还是运陕西呢？当时又发生矛盾了。张继主张运到陕西，因为他陕西那边关系好，也是国民党常委。宋子文呢，主张运到上海，对不对？但是陕西没有具体的地方，上海宋子文也没安排好具体的地方，这些国宝不知道运到哪儿。
0: 当时总押运官吴莹去南京政府奔走请示，他甚至找到了当时的南京政府主席林森，然而也没有结果。
2: 宋子文呢又出差了，杨森就说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押过来了，结果吴莹说的是国民政府让我们押过来才押过来的，押过来运到哪儿你们应该安排地方的。
0: 半个月后，宋子文从上海出差回来，召开了临时会议。在经过一番争论后，直到三月中旬，政府才决定文献档案留在南京，其余的运往上海。此后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又有四批文物运到上海，存放在法国租界天主教堂的仓库里。这些文物来自故宫和古物陈列所等处，共计19000多项，其中故宫文物有13000多项。靠着西方租界的庇护，东方的国宝在这里安然地度过了4年的时间。1936年9月26日，故宫博物院在南京的库房落成。随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此时，马衡接替易培基任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一职，并负责此后的文物南迁工作。当年存放在上海的文物，又陆续地运到了南京。谁料想，国宝在这里只停留了半年，就不得不再次迁移。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侵略中国。8月13日，日军开始轰炸上海，南京岌岌可危。这时，南京政府命令故宫博物院立即将存放南京的文物西迁到大后方。南路文物80多箱由水路转陆路运往长沙，中路文物9000多箱经水路运往当时的陪都重庆，北路文物7000多箱沿来时的路线经郑州运往宝鸡。南路文物最先起运，等到中路和北路文物起运时，日军已经占领了上海，开始轰炸南京。当中路文物还剩下最后一批时，码头已经没有了中国船只。情急之下，押运官牛德明与一艘英国船紧急交涉，直到最后关头，对方才答应将这批文物运往汉口。
3: 那肯定那就是逃难，那么你不跑怎么办呢？不跑就给你炸了，给你毁了，就是这样的，要不然就扔给日本人了，是吧？当时就是大家的思想就是这个，就不能扔给日本人，就得赶紧运走，就是这样。这没办法呀，国家弱你怎么办呢？
0: 中路文物于1年后到达重庆，在重庆大轰炸时被紧急疏散到乐山的安谷乡。

0: 幸免于难。北路文物迎着日军进攻的方向前进，它似乎比中路来得更为惊险。运送文物的火车刚到郑州，就遭遇了敌机的轰炸。
1: 我跟你说，这个押车啊不是好事，将文物炸了，这玩意儿你押车的人负责的，那说两句话，那他也没法负责，他能捂着那炸弹啪啪下来？不行。结果人也没受伤，这文物也没受损，就便宜，一直他跟着保定。
0: 在所有的文物起运仅仅十天之后，日军就占领了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南路文物到达长沙后，暂时存放在湖南大学的图书馆里，当时准备在岳麓山爱晚亭附近的山上开洞贮藏文物，但是还没有开工，日军就开始轰炸长沙。刚刚停留不足一年的这批文物只好再次转运。一个星期后，原来存放国宝的湖南大学图书馆被夷为平地，而爱晚亭也被炸毁。南路文物逃过一劫后，一路流离，终于在贵州的安顺落下脚来，存放在一个叫华岩洞的溶洞里。在这里一放就是六年，后来才又被运到了当时四川的巴县。北路文物的命运更为坎坷，到达宝鸡后待了不足三个月，宝鸡也遭敌机轰炸，文物开始继续西迁。
1: 这可不是真逃难，那真是逃难，实际上就是。可是你前头跑，后头日本飞机追着，我跟你说这也怪，我们只要一前脚走，后脚那就炸。那时候那消息怎么那么灵通？他不灵通，咱们灵通，他怎么不灵通？你炸我东西都走了，你炸什么炸？

0: 北路文物逃脱了敌人飞机的轰炸，开始翻越秦岭。拿志良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车开出时已经落雪，不久路被雪盖满了，车子在轮胎上挂着铁链行驶，大家都是不寒而栗。就这样，经过无数次的往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北路文物经汉中、成都，最后运到了四川的峨眉。在峨眉，故宫博物院成立了驻峨眉办事处。
1: 说两句话，在故宫的东西都在这些，都没有说私心顾自个儿的，把这丢下。你不管有警报也好，是有什么事儿啊，他不回，先回家，先回库房。
0: 当年存放古物的大佛寺现已不复存在，而门口的这棵大榕树却依然挺立在那里，见证着当年发生过的故事。

至此，当年从故宫运出的13000多件文物，除很少一部分留在南京外，其余的都安全转移到了

0: 大后方。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在五年多的时间里带着这批国宝辗转了大半个中国，期间没有一件文物丢失或损坏，这是世界文物史上的一个奇迹。就在文物艰难西迁的时候，日本人进入了故宫。有资料说，日本人掠去了不能断定年代的铜缸66座、铜炮4尊、铜灯亭91座，运往天津去冶炼，以制造杀人的武器。抗战胜利以后，大部分被追回。
1: 18口鎏金的大缸之一，其中它与290多口大小铜铁缸是一样的。它是用来防火的。大家都看见它上面这么多密密麻麻的划痕了吗？它是在1938年日本鬼子侵入紫禁城时用刺刀刮的，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上面的成胎了。
0: 溥仪在抗战的几年中一直住在长春的伪皇宫里。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人的傀儡溥仪感到大势已去，仓皇中他从小白楼只带走了120多件书画和一些珠宝，准备逃亡日本。3天后，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获。这批文物后来被交给了东北博物馆，也就是现在辽宁博物馆的前身。目前辽宁博物馆收藏的溥仪带走的文物数量仅次于故宫，其中唐人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和欧阳询的《梦殿帖》都是稀世珍品，成为辽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溥仪离开伪皇宫后不久，他留在小白楼没有来得及带走的大量文物被看守的卫兵哄抢，无数的字画在抢劫中被损坏，其余的随四散的士兵流入民间。北宋画家李公麟，其传世作品仅有3件，分别是《五马图》、林伟燕木放图和三马图，其中之一的三马图在这次哄抢中被撕成碎片。北京琉璃厂在乾隆年间已经发展成为著名的文化街市。抗战胜利后，琉璃厂出现了一段异常繁荣的时期，原因就是当年在小白楼被哄抢的大批书画开始在这里出现，古玩商们把它们称为东北货。这是南宋大画家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在琉璃厂被一位收藏家买走后捐给了美国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据考证，美国至少有6家博物馆藏有东北货，其中尤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最多，既有430多件。

0: 就在被溥仪带走的文物历经颠沛流离的时候，当年西迁大后方的三路故宫文物陆续被运回南京。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下令将存放在南京的故宫南迁文物运往台湾。从1948年12月22日到1949年2月，共有2972箱文物被运到台湾。虽然这只是故宫南迁文物的四分之一，但却都是筛选过的精品。当年从故宫运出的文物，从此分藏海峡两岸。而当年护送过这些国宝的人，有的离开故宫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1: 有的就想侥幸的，就是说，嗨，几年的功夫就过去了。他心想，几年就没事了。他谁想到几年、几十年了？他在那这么多年没回来，你说他怎么想？他心里想不想？他跟谁说了？谁也没说。我祖母死，他也没回来，他那儿更回不来了。
0: 解放初期的故宫，百废待兴，在国家的支持下，还留在南京的故宫文物陆续的被运回到故宫。
2: 虽然蒋介石运走了一部分，但是新生的人民政权有能力、有魄力，也会使故宫重新恢复它的作为中国最伟大的这个艺术品的保护的这么一个决心。
0: 1952年，国家出台政策，以琉璃厂为中心，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当年从故宫流失出去的文物，并从全国各博物院馆向故宫博物院调拨，以充实故宫的收藏。很快，一大批当年流散出去的文物，如《清明上河图》等，再次回到了故宫。而这些文物很多来自于个人的无偿捐赠。在现在的景仁宫里，每一面墙上都记录着历年来为故宫捐献文物的人士的姓名，这就是景仁榜。大收藏家张伯驹的名字赫然其中，他收藏的东晋陆机的平复帖是公认最早的卷轴书法作品，被称为墨黄。当年为了不让它落入日本人手里，张伯驹就把它缝在贴身的衣服里，整天穿着。解放后，他将这件作品连同其余的七件珍品陆续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建国初期的1951年，共和国的经济还十分的落后，但是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国家用48万元外汇从香港购回博远帖、中秋帖，也就是存放在故宫三希堂中的两希。此后，故宫对流失海外文物的征集就一直不曾间断。1995年，故宫博物院以1800万元购回北宋张先的《石咏图》。2003年，又用2200万元购回了《燧人书·出师颂》，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书画作品。
2: 过去我们这些东西都流失到海外去了，现在海外的中国的东西倒回来了，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大家，我们应该为这个状况感到高兴，这是我们国家实力强大的一个表示，一个反应。
0: 据不完全统计，50多年来，故宫新入藏的文物有24万件之多。故宫以其150万件的藏品， 成为中华精神财富和人类艺术结晶的宝库。一座宫殿以及宫殿中的奇珍异宝，承载着几千年的文明传承和几百年的风云变幻。如今故宫文物的身影遍布世界各地，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个或心酸或离奇或曲折的故事，它们命运的轨迹也标示着一个国家几个朝代国运兴衰的历史足迹。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属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3: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9: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5: 幸会
16: 幸会
15: 幸
16: 会，
15: 多多指教。
1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5: 可不是吗？
1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2: 比赛发酵，苏炳添起跑，
20: 9:83，
22: 苏炳添领先，
2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2: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20: 10天，
21: 中 国抗击疫情
2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0: 十年，
21: 中国向
2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1: 取得全面胜利。
2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5: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23: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2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2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是端午节，在这里祝福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

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来晒秋》，节奏欢快热烈，充满浓郁乡土气息与丰收喜悦，将乡村新貌与丰收盛景唱得鲜活生动，旋律朗朗上口，氛围喜庆热闹，歌声里满是热情与活力，听完让人心情愉悦，感受到浓浓的年味与生活热气。

王菲演唱的歌曲《你我经历的一刻》，空灵又极具氛围感。她以标志性的独特嗓音，轻柔演绎平凡生活中的珍贵瞬间，旋律舒缓静谧，歌词细腻走心，定格时光里的温柔与感动。歌声清冷又治愈，自带疏离又温柔的气质，让听众珍惜和感受生活中每一个平凡却闪光的小瞬间。

我的心里

天空中的歌由崔一桥作词作曲并演唱，发行于2004年9月。这首歌的旋律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让人仿佛置身于蓝天白云之间，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和宁静。愿每一位听到这首歌的人，内心会像天空一样湛蓝，像孩子一样纯真，清朗自若。

我是一只鱼是任贤齐演唱的经典歌曲之一，发行于1998年。这首歌的旋律轻快又有节奏感，歌词特别打动人，把爱人比作水中的空气，唱出了那种对爱情的依赖和珍视，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任贤齐用他温暖又略带沙哑的嗓音，把这首歌里的情感诠释得特别到位，温暖深情。

月亮翻过小山坡，这是一首温暖的歌。歌词中唱到，月亮悄悄翻过小山坡，一座座月光慢慢悠悠温柔的洒落的景象，为歌曲营造了一种宁静美好的氛围，让听众仿佛置身于故乡的夜晚。轻柔的旋律与诗意的歌词交织出了多重的情感，既有对故乡月夜的眷恋，勾起童年无忧的回忆，又借父母的变化抒发了对岁月流逝的感慨，每一句都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涂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四集。
10: 两个月之后，我接到了小白的电话，赶到约定的咖啡厅，小白激动地告诉我，
11: 你那次的想法是对的，我查到那个女孩的消息了，她果然是个异类。
10: 说完，他从包里拿出一本简陋的古书，推到我面前，书名叫《一人志》。我翻开其中折角的一页，只见上面画着一个微笑的女孩，眼神有稍许忧郁，旁边有注释：记忆人，因本体回忆想象而生，复制本体形貌特长，性温和，常有

忧郁，多以幼童出现，遇本体或本体撤销回忆而灭。正看着，却收到蒋超群发来的短讯：今晚

0: 现跟你的大脑活动有关。你看，这上面说得很明白，你经常想象或者回忆某段时间的事情，它就会以你想象的形象出现在你想象的地点。那当你不再回忆或者想象的时候，它就会消失。还有另一种情况，它也会消失，就是遇到你这个本体的时候。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总是见不到它的原因。
1: 听了小白的话，我点点头。第一个女孩出现在我刚毕业那年，那时的我确实经常想家，想念小时候的事情。第二个女孩出现的时候，我刚遇到蒋超群，正在她和张磊之间纠结。当时经常假设，要是能重回学生时代，在学校就勇敢地向蒋超群表白，应该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了。不过，我有些地方还是不明白。第一，那次回家，我并没有见到他，他怎么就消失了？还有，就是小美发的照片，我看不到，而他舍友的，我就能看到，这又怎么解释？我提出了我的疑问。
0: 这个问题我们也讨论过了。对正常人来讲，回到了家还有想家一说吗？也就是说，你到家的一刻，有关家的回忆立马就消失了，没有回忆的力量，它当然也就不能存在了。估计你妈看到他的那一会儿，是他存在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刻。小美的照片呢，其实不是你看不到，而是你看到的那一瞬间它就消失了。都说拍照是摄魂，估计照片见到你就相当于本人见到你一样，它消失是因为遇到了你这个本体，而且它应该能预感到自己的寿命，所以有时候会做一些临终安排。至于你能看到的那张照片，我们推测是因为经过软件处理后，可能已经不能被称为照片了。
1: 我点点头，这样推理完全解释了最近发生的事情。你说的对，不过你觉得他以后还会出现吗？还有，出现的是同一个人吗？我的意思是，他是否具有上一个人的记忆？小白摇摇头。
0: 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不过有个网友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你应该看过很多因为相思过度而灵魂出窍的戏文，比如说人在那儿，但是灵魂却去了其他的地方之类的。现在看来呢，估计那些所谓的灵魂也是记忆人，但是戏文里的记忆人都是一个年龄段，不像你出现了两个年龄段，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他是不是同一个人，而且他以后会不会出现，估计也得看你这个本体了。
1: 我叹了口气，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小白笑了笑。
0: 只能说明你这个人太情感化了，想得多，所以才会引出记忆人，同时也说明你很容易对生活不满意，幸福感差，因为人一回忆和想象，多半就是对目前的生活不满意啊。
1: 不得不承认，小白对我的评价很贴切。我一直是个患得患失的人，做事很容易后悔。就像现在，虽然通过蒋超群拥有了我梦寐以求的生活，但是经过这半年多的时间，他对我精神上的冷淡，让我感到了深入骨髓的寂寞。面对满屋不会说话的衣服和包包，我脱了又穿上，始终是一个人欣赏。时间长了，早已索然无味。以前想要的，现在也已经能轻易得到。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我可以去追求，还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去做。总之，不管在哪里，寂寞感都如影随形。更可怕的是，我目前所经历的和以后想要经历的，我都不曾想要过跟蒋超群一起分享。我又开始疯狂地想念张磊，想象假如这一切是他跟我一起拥有，情况可能完全不一样。当然，这些心理变化我没有勇气再告诉小白，只是开始尝试去独自旅行。我想通过旅行中的快乐，让自己慢慢接受 蒋超群

0: 只是一个提款机的事实，接受自始至终其实只有自己一个人的事实。当我到达旅行的第十一站希腊爱琴海时，我再也忍不住大哭起来。这是我跟张磊曾约定的地方。他说，在爱琴海许过愿的情侣，最后会永远在一起。此刻我才明白，宁可白发苍苍，才来爱琴海看上一眼，也不要这样孤单的一个人旅行。我拨通了小白的号码。小白，我到了爱琴海，我好想念他。那头的小白沉默了一会儿说，
1: 当初就知道你选择蒋超群是个错误，可是现在你想念张磊已经晚了，他已经有了新的女朋友了。
0: 听到这话，我整个人就像被袭击了一样僵硬在那里。我已经听不到小白在说什么，只是慌乱地挂断了电话。我知道旅游的心情已经被张磊的新女朋友彻底毁灭了。回到 S 城，小白第一时间来找我说，
2: 我听说张磊的女朋友跟你一模一样。
0: 我惊讶地说，又出现了。小白点点头，
2: 我怀疑是。
0: 我心里隐约泛起一阵暗喜，如果真的是他，就说明张磊还是爱我的。
2: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0: 小白马上看穿了我的心思，
2: 你现在很高兴，认为张磊肯定是把他看成了你的替代品，只要你这个真人出现让他消失，你就能再次回到他的身边了。
0: 我用沉默肯定了小白的想法。小白叹了口气说，
2: 建议你还是听听张磊的想法吧，有时候不能那么自信。
0: 我点点头，找个时间约了张磊。再次见面，他像老朋友一样跟我笑着打招呼，仿佛以前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问他，听说你交了新女朋友，哎，怎么不带来呀？他的脸上泛起一层幸福的红晕，宛若当年别人在他面前提起我。
3: 他怕生，说再见前女友他肯定也不想来。
0: 看到他淡然而又轻松的样子，我开始不安起来。约会前的自信已经荡然无存，我开始考虑要不要把那句你还爱不爱我问出口。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该怎么办？张磊看我坐立不安的样子，忙问我怎么了。我嗯了好久也没说出什么。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电话响了，他轻声轻语，一如以前对我讲话一般，告诉他的新女友马上就回去了。我不好意思再挽留，就此结束了这次会面，却悄悄开车跟在他后面。开到曾经熟悉的十字路口，路灯下一个长裙子女生乖巧地站在那里，张磊温柔地搂着她转身走进小区。我摇下车窗，想看清楚女孩的模样，仿佛相互间有感应一般，女孩也恰好回头，俨然另一个我。四目相视间，我的身体突然变得透明起来，手脚逐渐消失。我恐慌至极，想起一人至那一夜，记一人因本体回忆想象而生，复制本体样貌特长，性温和，常忧郁，多以幼童出现，遇本体或本体撤销回忆而灭，然本体回忆过重，可汲取其力量渐长，与本体最爱之人交合后替换本体，本体欲其 则亡。

0: 经营自己的工作室，上下班时间没有人管束，小白一般都会睡到日上三竿，才会懒洋洋地开车过来。把车停好之后，还会去路边花店挑上点新鲜花束，一边走一边闻着花香，让美好的味道开启美好的心情。不过一般女孩子走路会选择捧着花束，小白则是一手拿着花，一边大步流星地走着，仿佛手里的不是鲜花，而是一把扫把。从国外回来后，楼下咖啡店里来了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她整天安静地团坐在店前小院的藤椅上，累了就把头搁在椅背上，盯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看样子极其无聊。这两年新开的街店推崇丽江风，习惯在门前栽上些开得热烈的雏菊和其他颜色鲜艳的小花，营造出一种繁花似锦、阳光静好的氛围。但这家咖啡店的店主嗜好十分特殊，店前小院没有任何花，而是种了一圈子蔬菜，圣女果、紫茄子还有辣椒。毕竟是小女孩，还是对花花草草更感兴趣，她经常对着对面的店做出隔空摘花的动作来，看到小白手里大束的鲜花更是羡慕非常。从她出现开始就一直盯着她走进大楼，小白觉得这小女孩很是惹人怜爱，经常禁不住就从手里拆出两枝花来要递给她，今天也是如此。只是小女孩同往常一样犹豫了一下，便笑着拒绝了。
1: 教养真好。
0: 小白一边赞叹着一边加速走进了自己的工作室。今天的工作室来了一个常客，钟大卫，一个从十几岁就开始跟他厮混的富二代警官。用小白的话说，在 S 城这些富家子弟中，只有钟大卫跟他一样在用一种吊儿郎当的态度做着正正经经的事，其他人则都是用正正经经的态度做吊儿郎当的事。钟大卫毫不客气地将腿撂在小白的办公桌上。
2: 据监控显示，女同学微微在车里神奇地消失了。
0: 几天前，小白接到微微的电话。
3: 小白，救我，我要灰飞烟灭了。
0: 刚开始小白以为他又在无病呻吟，但微微的声音恐惧中带着哭腔。
3: 他看了我一眼，我的身体变得透明了，快来救我，我在……
0: 电话那头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如同被黑洞吸进去了一样断了线索。小白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连忙开车去张磊的住处，却一无所获。第二天他报了案。钟大卫对他的事情向来上心，一有消息就来了他的工作室。对于微微的失踪，小白的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凶多吉少。往往这种时候他就特别希望那本书是假的，里面所描绘的也不过是吓人的童话故事。只可惜希望始终只是希望。他沉默着，心里感觉十分堵得慌。钟警官无法体会到小白的难过，他见惯了生死，也对小白那套有关艺人的说辞不置可否。当警官的唯物是一项标准。他站起身，本想打开窗去看看山海，却发现另一面的窗户前架了一架望远镜。他不动声色地走过去，假装不经意地摸索了一下，镜头里出现一间咖啡厅，一个留着白色头发的年轻人在调一杯咖啡。
2: 不错不错，长得挺清秀的。
0: 钟大卫巴咂着嘴说。
2: 我是真没想到啊，你好这口啊。
0: 一直情绪低落的小白这才发现自己的秘密被探知了，连忙跑过来。

0: 推开。
1: 隐私懂不懂啊？
0: 钟大卫故意瞪大眼睛。
2: 你还知道隐私？你下这么一个玩意儿在这里，不就是窥探别人的隐私吗？
0: 小白被他噎得说不出话来。钟大卫收敛起开玩笑的嘴脸，换作一副语重心长的口气。
2: 刚才开玩笑的，你现在这样挺好的，不要总是沉浸在过去出不来。
1: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只要一开心就会有负罪感，觉得他的冤屈还没有伸张，我不应该活得这么放肆。
0: 小白的脑海又重现了那天的场景，他跟他在候机厅拥抱，说好了上厕所回来就一起登机，他微笑着守着一堆行李，让他快去。那天的阳光不错，照得两个人都倍感幸福，哪怕一秒钟都不愿意分离。他小跑着去了卫生间，小跑着回来，再见他时，阳光正好穿过大片的玻璃洒在他的身上，白衬衫白得耀眼，有种神降临的幻想。他低着头，似乎睡着了，他有些纳闷，以为他在逗他玩，嬉笑着伸手去推他，但只是轻轻一推，他就倒在了地上。
1: 都五年了，为什么还是没有一点线索？
2: 也不是没有进展，
0: 钟大卫反驳道，
2: 起码他身上那个针尖般的伤口找到了，也知道他是中毒而死的。现在就是排查中毒的种类，机场来往人员复杂，其中不乏高端毒贩，他们研究新型毒品的速度比我们警察局破案的速度要快多了。
1: 可是他一个学生怎么会被那种人盯上呢？
0: 钟大卫伸了伸胳膊，
2: 巧合，互杀，可能他长得像人家感兴趣的人呢。
0: 是啊，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事情是机缘巧合下发生的。
2: 不过我劝你一句，
0: 钟大卫终于放下了望远镜，
2: 据我这么多年的破案经验，像你前男友贾七这种悬了很久的案子，拼了力气去深挖，往往没有效果，要等时机，时机来了，案子就如同开闸的洪水，真相什么的就一股脑全出来了。所以目前呢，你就顺应一下自然，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该交新男朋友就交新男朋友，说不定真相也因为你放人家呼吸了一把，快马加鞭的就来了。
0: 临了，钟大为自己深呼吸了一把，好像需要释放的人是他。小白没有说话，一阵风吹来，办公桌上的纸张如同蛰伏已久的蝴蝶受了惊吓，纷纷飘起落下。钟大卫又把眼睛对准了望远镜。
2: 呀，你没戏了，好像人家有老婆也有娃了。
0: 明知有诈，小白还是走了过去。楼下的咖啡厅，一个烫着大波浪的时髦女人正在跟白色头发的咖啡师亲密说话，她的身旁还依偎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女孩正伸着胳膊抱住咖啡师的腿撒娇。
2: 那女的真漂亮啊，而且那双眼睛一看就很强势，让人忍不住想去征服。
0: 钟大卫不断挑唆着小白的情绪，那双眼睛透露的信息不止强势，更有一种不可侵犯的防范和警惕。这种眼神，接过望远镜的小白心想，似乎在哪里见过。整整一天的时间，钟大卫都假借办公的名义赖在工作室里絮叨。小白知道他是想去徐家蹭一顿晚饭，每周五晚，樊素华都会在家里做上一大桌子东西南北的好菜，他做菜的手艺在圈里颇有些名气。钟大卫等富家子弟更是疯狂迷恋美貌阿姨亲自下厨的饭菜。小白故意搞到下班时分才离开办公室，钟大卫提议坐地铁回家，因为怕碰上堵车耽误他吃饭。小白依了他，车上人很多，好不容易挤出一个座位，钟大卫还算绅士地让给了他。小白毫不客气地坐下来，翘着二郎腿玩起了手机。不一会儿，钟大卫用手肘捅了捅他，示意他看向右边。他扭过头去，发现一个女孩正举着手机拍照，看到他直视过来，脸一下子就红了。小白有些不解所以， 习惯性地伸出舌头舔了一下上嘴唇，摇摇头，笑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喂，南卫啊。
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7: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9: 喂，
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9: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8: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9: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7: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8: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1: 海洋大学的管校长，海洋大学的管校长管华师院士，在我的心里种下了对海大的美好温暖感受的种子。对于我，他就是海大，就是励精图治，就是敢做敢当，就是殚精竭虑，就是山东式的质朴与好客，而且是一种不那么多见的诚挚与天真。天真，是的，我见过国内外的不少大学校长，英语里大学校长与国家总统是一个词，可见校长很重要。有的风度翩翩，有的温文尔雅，有的信心满满，有的精明强悍。除了管校长，还没有见过在操盘谋划说话算话的同时，却具有这样的淳朴与知心。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初到学校来，一次讲座是我讲小说的可能性，管校长主持，我们俩坐在台上，他听得如此专注，如此入神，如此感动，他的脸上随着讲话的内容与词句变化着表情，他的表情热烈生动，时时反应，学生们传出了掌声与笑声。我清楚地意识到，除了鼓励我的掌声与笑声以外，相当一部分互动来自校长的感染力与亲和力。我当然清醒地明白，这里边有校长给予我的礼遇与拉住王某为海大做点事的愿望，甚至可以说是他的领导意图，但是更多的是他对于文学的渴望，对于复兴海大的人文传统的渴望，是对更加全面的与高端的中国海洋大学的期待，还有他的未能全面实现的对于文学的追求与兴致。直到讲完了共进午餐的时候，他还在念叨我讲的一个文学事例。我说，三国演义里有民间的虚构，如把周瑜写成被诸葛亮戏耍的后生，事实上周瑜的年龄比诸葛亮大六岁，然而人们得知了历史事实后反而感到遗憾与难以置信，因为不论是在罗贯中的书里还是相同题材的戏曲里，人们已经接受了少年气盛的周瑜与老谋深算的诸葛亮的戏剧性安排。他一直念叨，虚构比真实还厉害。我也不会忘记他在操扯与主持的作家与院士对话的人文科学论坛上他的开怀大笑，现在还有那张他的大笑的照片，不是天真的纯洁的人是不会笑成那样的。想起管校长，就想起我们在青岛在大海的笑声，想起我个人的老年生活的这永不衰老的海大篇章，想起国内外有那么多写作人、教授、名人、专家应我们的邀请出现在海大的讲堂、校园、宿舍里，想起管校长辛苦策划与支持的作家楼、研究所、国际研讨会、论坛、红楼梦月、朗诵与征文，还有其他，还有我们俩的乒乓赛。我认定管校长不免辛苦，我提议与他共练太极拳，后来证明他清晨起不来，对不起。他建议赛乒乓，他估计他的乒乓胜我一筹，但是说实话他未有胜算，最后我们以双冠军的方式宣告了比赛的完成，这里面也有中华文化特色。在管院士八十华诞的时候，我愿意举杯相约，每五年与他赛一次乒乓球，不设奖金，但要在网站上公布比分、小分与比赛结果。军旅作家彭金峰。1978年，中国正在酝酿着改革开放的大变化，我被中国青年出版社邀请去团中央北戴河的培训中心改稿，得以在那里与彭金峰文友首次会面。他到来的晚了几天，他是半夜到来的，第二天一起床他就大呼头天夜晚他睡到黏糊糊潮湿湿的浴桶里去了。是的，那里的被子太潮了。他与写作人们一见如故，欢声笑语，一看就是一个直爽痛快的人。原来他就是云南著名的军旅作家彭金峰。他参加创作的影片《边寨烽火》《芦笙恋歌》与一批短篇小说已经如雷贯耳。我也知道他在50年代后期的政治运动中同样不幸的落马，但是看他当时的状态，仍然是朝气勃勃、兴高采烈、谈笑风生、挥斥方遒。即使说起某些不愉快的往事，他也是高高兴兴、 化险为夷，逢凶化吉的一

番豪兴。他说到一次节日前夕获得南瓜的美食，吃后竟泻起肚子来。他并且用中医理论分析了半天。他没事还喜欢自选一点中药调理身体。我对他的医学素养半信半疑，我对他的乐观精神绝对赞美。他对于小说写作十分投入，后来他出版了小说集《驿路梨花》。一说到创作，他就大喊要捕捉住题材。他还高调强调短篇小说作者一定要出集子。我感觉啊，他肯定是一个一本书主义者，是个九死而未悔的愿为文学献身的人。我们也曾一起游泳，他的泳姿熟练轻松而不正规，半侧泳半蛙泳，自得其乐，带几分嘚瑟。对于身边的一些他不赞成的事，他也是信口抨击，满不在意。而且他时时显现出争强好胜的性格。经过20多年的挫折锤炼，他锋芒丝毫不减，也是少见。此后金峰雄创作十分旺盛，除一批长中短小说外，他还担任了全国人民代表，为秦基伟将军撰写了传记。他也经常对一些文化现象直率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带棱带角，从不含糊。他这一辈子有声有色，没有亏待他人与自己。他去世几个月后出版的长篇小说《太阳升起》如诗如画，仍然散发着强劲的生命力。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2012寄语画堂诗。2011年我读了一本妙书唐诗排行榜，乍一看这个题目不免纳闷，怎么把这排名次一类商业做法强加到经典的唐诗上去了。读后才明白，中华书局出的这一本书讲的是接受美学的一个部类，即从历代选本入选次数、历代评点条目入选数据、20世纪论文有关数据、20世纪文学史入选数据与当今网页链接有关数据等，看唐诗被接受的数据。用严格的统计学、数学方法计算起来，结论是，毫无疑义的被古今国人接受的唐诗第一名是崔颢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我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量，此时前四句平顺通俗，直如口语，但也流露了中华文化的历史与沧桑感，表达了中华历史的魅力，进入了诗歌的幻想世界。但是更主要的是后四句，晴川历历云云，与长江流域的土地的亲近感与清晰感，芳草萋萋云云，对大地上的草木的繁盛感与温馨感都挚爱深情，令人泪下。烟波云云，与历历在目的说法不完全一致，又透露了几分忧思。崔颢此时的接受

程度如此之高，绝非偶然。它表达了一千数百年前中国士人对于中华大地的刻骨铭心的热爱与忧思。年轻时候读俄罗斯文学作品，常为他们对于俄罗斯大地的忧郁的爱所感动，而同时也常常为中华文学，尤其是中华长篇小说缺少写风景的传统而遗憾。好了，多么好！从崔颢此诗独占鳌头这件事上，我的感觉有了些不同，我的感动对于我其实是很大的满足。前年，我欣赏开封市的清明上河园的大型文艺演出的时候，听到一上来用辛弃疾的词《青玉案》的合唱来回顾北宋某一段时期的太平盛世的节日光景。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这样的写中华大地上的节日的词篇，也令我热泪盈眶。我想，我愿世世做中国人，哪怕只是为了欣赏《青玉案》这样的词作。回过头来说唐诗的接受美学的排行，第二名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愿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太好了，它反映了中华文化中的重情义、重友情，将朋友也纳入五伦的观念与送行的风习与情谊。一方面是明白如画、真切如实际的生活，一方面在这样平常的语句中竟是这样的情深意长、恋恋不舍。什么是唐诗宋词？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华历史，这就是中国的读书人。也许读者以为啊，老王跑了题，编者约老王写的是新寄语啊。好的，我说一件小事吧。在美好的2012年，朋友们，让我们一道多读多背诵，多欣赏多分析，多朗读一些宋词吧。朗读宋词会使我们的新的一年更加高雅，更加美丽，更加幸运与满意，让我们更加热爱我们自己的文化、同胞与大地。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眷恋与忧思。如果让我选一首我最喜爱的唐诗，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李白的《将进酒》，只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就已经让人醍醐灌顶了。但最近一批接受美学的专家，根据古往今来被刊印、被评点、被收入诗选或文学史，成为论文的主题与出现在网上的频率，进行精确的数学与统计学的计算的结果，被选择为唐诗排行榜第一名的是崔颢的《黄鹤楼》。

0: 这很有个思考头。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开头这四句写得平顺，像口语，不吃力，不像作者花了什么练字练句的功夫，但它有点纵深感，沧桑感，不是中国这样的古老文明国家的诗人是不会有这样的四句诗的。黄河不返的故事里包含着许多不可考的往事，许多怀念与记忆。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记忆的民族，是一个往事千姿百态、魅力无穷的民族。失去了记忆的浅薄的信口开河的中国人，很难像是个真正的中国人。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这是最最关节的两句诗。晴川历历，历历在目，晴空下的大江及长江，这说的是中华长江流域的亲切地貌。大地与诗人的距离如同零。芳草萋萋，是草木繁盛，说的是此地的植被葱茏，好田好土。短短两句诗，充分表达了对中华大地的眷恋、亲近、温暖的感受，是诗人对于中华怀抱的投入。这样的描写，催人泪下。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两句又有些不同了。晴川历历，本来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可能是近看很清晰吧。远望呢？波浪如烟，看不到故乡了，崔颢有游子之叹了。除了对于中华大地的眷恋之外，诗人表现了某种忧思。眷之深，恋之诚，也就会忧之弥漫，而思之牵心动情了，能不为之感动吗？我年轻时常读俄苏文学作品，常常看到苏联文学评论家讲述的苏俄作家对于俄罗斯大地的忧思，例如契诃夫的《草原》，例如高尔基的某些作品，例如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我很感动。我们的长篇小说中对于大地的描写可能不是特别多，但我们更是一个诗歌的民族，我们的诗里充满了对中华大地的眷恋与忧思。青云烂兮，鸠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是这样的。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还有他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李白的《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与《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与《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多着呢。其中气魄大用于自然，特别动人的，不能不想到崔颢的《黄鹤楼》。诗之外，我们的一些词赋名篇也有许多这方面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检视中国的古典文学，也许我们能有新的发现与感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6月18日，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市领导陶明海、孙斌出席，祖晓明传达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市发改委、市农业农村局、伊春森工集团汇报学习教育进展情况。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全市学习教育总体进展顺利，取得积极成效。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抓深学习研讨，突出以上率下，抓好警示教育，在筑牢思想根基上再加力。要进一步抓实检视查摆，动态更新重点检视问题清单，在查清找准问题上再用劲。要进一步抓好整改整治，同巡视巡查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把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抓牢责任落实，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级工作专班和督导组定期调度研督指导，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确保学习教育扎实有序开展。在会上，董文琴还就当前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信访维稳、夏季旅游等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并开展了端午节前集体廉政谈话。市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县市区相关市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端午假期将至，短途户外生态休闲出游热度攀升。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旅游小高峰，全国各地游客错峰前来，沉浸式畅游林海，尽享初夏休闲好时光。眼下，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青翠，清泉流淌，茂密原始森林富养离子充沛，清凉宜人。优越的生态景致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他们漫步林间步道，欣赏满目绿意，尽情深呼吸，洗肺静心。不少游客驻足打卡拍照，定格山林夏日美景。鹤岗游客丁庆宇：
3: 我们趁着端午小长假，特意带家人来到溪水公园里走一走，这里的空气特别清新，景色也特别的美，天气吧特别的舒爽，非常的感觉放松，很解压。
2: 凭借优质林海生态资源，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打造生态康养文旅品牌，不断提升景区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山林避暑休闲，调养身心。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报道。6月17日，市燃气专班联合伊美区消防救援大队、伊美区住建局、伊美区洪生街道开展燃气企业应急演练暨燃气安全实战科普系列活动。活动首先在青山燃气有限公司开展实战演练，现场模拟液化气储罐根部阀门泄漏起火险情。参演人员严格

0: 按照预案流程完成初期响应、现场处置和险情控制，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实战能力。演练结束后，消防人员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手把手指导企业员工掌握初期火灾处置技能。燃气专班工作人员同步对储罐区、冲装区、消防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漏洞。随后，活动一部医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安全科普，燃气专家结合实物设备讲解日常安全用气、漏气自查及应急处置知识，消防人员现场演示液化气钢瓶起火扑救实操，以实景实训提升安全防控水平。医美区新兴中大街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刘彦博：
1: 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地下室、半地下室及高层建筑内是严禁使用瓶装液化气的，请大家务必遵守相关规定，筑牢城镇燃气安全防线。
0: 嘉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林月报道。2026年高考结束后，嘉应县迎来暑期毕业季消费小高峰。连日来，大批高考学子结伴奔赴嘉应，在山水与人文交融的龙乡大地，感受嘉应文旅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在嘉应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承载厚重史前地质文明的一年恐龙化石静静伫立，吸引众多学子驻足观赏、打卡探秘，近距离感受远古自然的神奇与震撼。北国恐龙乐园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热门的 VR 穿越项目打破时空界限，让学子们沉浸式置身白垩纪时代，直观体验恐龙时代的壮阔景象。除了特色研学体验，借江游船观光更是嘉应边境文旅的招牌亮点。学子们乘船泛江，悠然饱览一江两岸、中俄边境独特景致，领略北国边境的别样风情。学生邵子萌：
2: 早就听说到嘉应传嘉应的美好寓意，来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亲手触摸一年龙骨遗迹，希望借着龙乡独有的美好寓意，摸龙骨、纳龙韵，我和同学们都能金榜题名。
0: 本台消息：粽叶飘香迎端午，多彩活动传闻名。连日来，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迎接端午佳节。6月13日，医美区前进街道党工委、红松社区党委携手物业站开展“邻里包粽惜童趣”、“彩绳纳福暖家园”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社区党员、物业工作人员和居民群众围坐在一起，体验包粽民俗。众人一边制作，一边闲话家常，欢声笑语间尽显和睦邻里情。此外，主办单位还为到场居民发放五彩线、手工香包等端午特色民俗好物，让传统民俗文化深入人心。6月15日，汤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书中的文化传承“我们的端午节”主题活动，将书香中国阅读推广与端午民俗融合，开展端午主题阅读分享、传统文化知识问答等活动，引导群众在书香与粽香中感受端午文化魅力。在端午节到来之际，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红星镇前进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留守儿童、困境学生走进伊春森工集团红星林业局公司清水河林场分公司清水泉民宿，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研学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孩子们兴致勃勃参加了点雄黄、五彩绳、躲猫猫等趣味民俗体验活动。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包粽子、折葫芦、制作纸龙舟，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体悟端午文化底蕴。6月13日，乌翠区图书馆开展“书香迎端午，福禄送安康”主题活动，50名小读者踊跃参与，在趣味创作中感受端午民俗和传统文化的魅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大家讲解了端午节的起源、民间传说与传统习俗，并带领孩子们动手制作端午葫芦，引导小读者体验传统折纸工艺，领略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娇娇报道。端午节前夕，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传承优秀文化，营造节日氛围。

0: 动形式多样，氛围浓厚，通过讲解民俗知识、文化展演、趣味民俗体验等环节，带领群众品读文脉，欣赏国粹。端午诗词连诵，句句经典，声声传情。大家在诗词雅韵中品读端午情思，感受千年文脉。赤壁之战，借东风，婉转唱腔，优美身段，尽显国粹京剧的独特魅力，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传统文化视听盛宴。投壶游戏趣味十足，大家踊跃参与，欢乐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体验古人端午雅趣。工作人员还为现场群众发放了粽子、鸡蛋、端午吉祥葫芦、祈福荷包、五彩手绳等端午礼品，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传统节日的温暖与仪式感。活动集知识性、观赏性、趣味性、体验性于一体，不仅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端午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有效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文明新风，让传统佳节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悦、王汝佳、张金旺报道。近日，友好区举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敬万家》端午文艺汇演。活动紧扣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惠民服务宗旨，面向辖区乡村群众开展文化展演与健康咨询服务，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祥和浓厚的端午节日氛围。演出在舞蹈《林海欢歌》中拉开序幕，随后歌舞、模特表演、器乐独奏等节目轮番登场，生动展现了林区群众热爱家乡、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此次文艺汇演在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精彩视听盛宴的同时，更通过文艺加服务的形式，将温暖与关怀送到了百姓身边。活动中，友好区卫生医疗服务团队为到场群众提供免费健康咨询等便民服务，切实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4: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是端午节，在这里祝福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

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来晒秋》，节奏欢快热烈，充满浓郁乡土气息与丰收喜悦，将乡村新貌与丰收盛景唱得鲜活生动，旋律朗朗上口，氛围喜庆热闹，歌声里满是热情与活力，听完让人心情愉悦，感受到浓浓的年味与生活热情。

王菲演唱的歌曲《你我经历的一刻》，空灵又极具氛围感。她以标志性的独特嗓音，轻柔演绎平凡生活中的珍贵瞬间，旋律舒缓静谧，歌词细腻走心，定格时光里的温柔与感动。歌声清冷又治愈，自带疏离又温柔的气质，让听众珍惜和感受生活中每一个平凡却闪光的小瞬间。

天空中的歌由崔一桥作词作曲并演唱，发行于2004年9月。这首歌的旋律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让人仿佛置身于蓝天白云之间，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和宁静。愿每一位听到这首歌的人，内心会像天空一样湛蓝，像孩子一样纯真，清朗自若。

我是一只鱼是任贤齐演唱的经典歌曲之一，发行于1998年。这首歌的旋律轻快又有节奏感，歌词特别打动人，把爱人比作水中的空气，唱出了那种对爱情的依赖和珍视，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任贤齐用他温暖又略带沙哑的嗓音，把这首歌里的情感诠释得特别到位，温暖深情。

月亮翻过小山坡，这是一首温暖的歌。歌词中唱到月亮悄悄翻过小山坡，一座座月光慢慢悠悠温柔的洒落的景象，为歌曲营造了一种宁静美好的氛围，让听众仿佛置身于故乡的夜晚。 轻柔的旋律与诗意的歌词交织出了多重的情感，既有对故乡月夜的眷恋，勾起童年无忧的回忆，又借父母的变化抒发了对岁月流逝的感慨，每一句都似温柔的月光，抚慰着每一颗思念与怀旧的心。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紫禁城收藏着的所有文物，那是2000年来封建帝王们历代搜集而来的最终积累，几乎囊括了中国未曾中断的文明。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一个月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对内廷文物进行了清点。据清点报告记载，故宫的文物已经有了大量流失。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以后，进入圆明园，第二天疯狂的抢劫开始了。法国枫丹白露宫，法国国王的行宫，当时的拿破仑三世专门修建了一座中国馆，他的藏品全部来自于中国皇帝的行宫，是英法联军统帅蒙邦利的战利品。这里收藏的圆明园文物从未正式对外公开。下面请听故宫第22集《国宝大流迁》的下半部分。

0: 火车沿平汉线到郑州，后改陇海线到徐州，再由金浦线到达南京的浦口。等到了浦口，文物的存放地点突然又有了变故。拿志良戏称，这是抬着棺材找坟地。
1: 古物到了那儿，不知道往哪儿运嘛。那个张继又说要运到什么西安，有的又说要运的什么。
2: 然后到底是运上海呢，还是运陕西呢？当时又发生矛盾了。张继主张运到陕西，因为他陕西那边关系好，也是国民党常委。宋子文呢，主张运到上海，对不对？但是陕西没有具体的地方，上海宋子文也没安排好具体的地方，这些国宝不知道运到哪儿。
0: 当时总押运官吴莹去南京政府奔走请示，他甚至找到了当时的南京政府主席林森，然而也没有结果。
2: 宋子文呢又出差了，杨森就说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押过来了，结果吴莹说的是国民政府让我们押过来，

0: 压过来的，压过来运到哪儿，你们应该安排地方的。
1: 半个月后，宋子文从上海出差回来，召开了临时会议。在经过一番争论后，直到三月中旬，政府才决定文献档案留在南京，其余的运往上海。此后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又有四批文物运到上海，存放在法国租界天主教堂的仓库里。这些文物来自故宫和古物陈列所等处，共计19000多项，其中故宫文物有13000多项。靠着西方租界的庇护，东方的国宝在这里安然地度过了4年的时间。1936年9月26日，故宫博物院在南京的库房落成。随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此时，马衡接替易培基任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一职，并负责此后的文物南迁工作。当年存放在上海的文物，又陆续地运到了南京。谁料想，国宝在这里只停留了半年，就不得不再次迁移。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侵略中国。8月13日，日军开始轰炸上海，南京岌岌可危。这时，南京政府命令故宫博物院立即将存放南京的文物西迁到大后方。南路文物80多箱由水路转陆路运往长沙，中路文物9000多箱经水路运往当时的陪都重庆，北路文物7000多箱沿来时的路线经郑州运往宝鸡。南路文物最先起运，等到中路和北路文物起运时，日军已经占领了上海，开始轰炸南京。当中路文物还剩下最后一批时，码头已经没有了中国船只。情急之下，押运官牛德明与一艘英国船紧急交涉，直到最后关头，对方才答应将这批文物运往汉口。
2: 啊，那肯定那就是逃难。那没你不跑怎么办呢？不跑就给你炸了，给你毁了，就是这样的。要不然就扔给日本人了，是吧？当时就是大家的思想就是这个，就不能扔给日本人，就得赶紧运走，就是这样。这没办法呀，国家弱你怎么办呢？
1: 中路文物于1年后到达重庆，在重庆大轰炸时被紧急疏散到乐山的安谷乡，幸免于难。北路文物迎着日军进攻的方向前进，它似乎比中路来得更为惊险。运送文物的火车刚到郑州，就遭遇了敌机的轰炸。
3: 我跟你说，这个押车啊不是好的，将文物炸了，这玩意儿你押车的人负责的。那说两句话，那他也没法负责，他能捂着那炸弹趴着下来不行。结果人也没受伤，是文物也没受伤，就便宜，一直他跟着保定。
1: 在所有的文物起运仅仅10天之后，日军就占领了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0: 南陆文物到达长沙后，暂时存放在湖南大学的图书馆里。当时准备在岳麓山爱晚亭附近的山上开洞贮藏文物，但是还没有开工，日军就开始轰炸长沙。刚刚停留不足一年的这批文物只好再次转运。一个星期后，原来存放国宝的湖南大学图书馆被夷为平地，而爱晚亭也被炸毁。南陆文物逃过一劫后，一路流离，终于在贵州的安顺落下脚来，存放在一个叫华岩洞的溶洞里。在这里一放就是六年，后来才又被运到了当时四川的巴县。北陆文物的命运更为坎坷，到达宝鸡后待了不足三个月，宝鸡也遭敌机轰炸，文物开始继续西迁。
1: 这可不是真逃难，那真是逃难，实际上就是。可是你前头跑，后头日本飞机追着，我跟你说这也怪，我们只要一前脚走，后脚那就炸。那时候那消息怎么那么灵通？他不灵通，咱们灵通。他怎么不灵通？你炸我东西都走了，你炸什么炸？

0: 北路文物逃脱了敌人飞机的轰炸，开始翻越秦岭。拿志良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车开出时已经落雪，不久路被雪盖满了，车子在轮胎上挂着铁链行驶，大家都是不寒而栗。就这样，经过无数次的往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北路文物经汉中、成都，最后运到了四川的峨眉。在峨眉，故宫博物院成立了驻峨眉办事处。
1: 说良心话，在故宫的东西都在这些，都没有说私心顾自个儿的，把这丢下。你不管有警报也好，是有什么事儿啊，他不回，先回家，先回库房。
0: 当年存放古物的大佛寺现已不复存在，而门口的这棵大榕树却依然挺立在那里，见证着当年发生过的故事。

0: 至此，当年从故宫运出的13000多件文物，除很少一部分留在南京外，其余的都安全转移到了大后方。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在5年多的时间里，带着这批国宝辗转了大半个中国，期间没有一件文物丢失或损坏，这是世界文物史上的一个奇迹。就在文物艰难西迁的时候，日本人进入了故宫。有资料说，日本人掠去了不能断定年代的铜缸66座、铜炮4尊、铜灯亭91座，运往天津去冶炼，以制造杀人的武器。抗战胜利以后，大部分被追回。
1: 18口鎏金的大缸之一，其中它与290多口大小铜铁缸是一样的。它是用来防火的。大家都看见它上面这么多密密麻麻的划痕了吗？它是在1938年日本鬼子侵入紫禁城时用刺刀刮的，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

0: 它上面的停胎了。
1: 溥仪在抗战的几年中一直住在长春的伪皇宫里。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人的傀儡溥仪感到大势已去，仓皇中他从小白楼只带走了120多件书画和一些珠宝，准备逃亡日本。3天后，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获，这批文物后来被交给了东北博物馆，也就是现在辽宁博物馆的前身。目前辽宁博物馆收藏的溥仪带走的文物数量仅次于故宫，其中唐人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和欧阳询的《梦殿帖》都是稀世珍品，成为辽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溥仪离开伪皇宫后不久，他留在小白楼没有来得及带走的大量文物被看守的卫兵哄抢，无数的字画在抢劫中被损坏，其余的随四散的士兵流入民间。北宋画家李公麟，其传世作品仅有3件，分别是《五马图》《林伟燕墓放图》和《三马图》。其中之一的《三马图》在这次哄抢中被撕成碎片。北京琉璃厂在乾隆年间已经发展成为著名的文化街市。抗战胜利后，琉璃厂出现了一段异常繁荣的时期，原因就是当年在小白楼被哄抢的大批书画开始在这里出现，古玩商们把它们称为东北货。这是南宋大画家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在琉璃厂被一位收藏家买走后捐给了美国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据考证，美国至少有6家博物馆藏有东北货，其中尤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最多，既有430多件。

0: 就在被溥仪带走的文物历经颠沛流离的时候，当年西迁大后方的三路故宫文物陆续被运回南京。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下令将存放在南京的故宫南迁文物运往台湾。从1948年12月22日到1949年2月，共有2972箱文物被运到台湾。虽然这只是故宫南迁文物的四分之一，但却都是筛选过的精品。当年从故宫运出的文物从此分藏海峡两岸，而当年护送过这些国宝的人，有的离开故宫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1: 有的就想侥幸的，就是说嗨，几年的功夫就过去了，他心想几年就没事儿。他谁想到几年几十年了，他在那这么多年没回来，你说他怎么想？他心里想不想？他跟谁说了？谁也没说。我祖母死他也没回来，他那儿更回不来了。
0: 解放初期的故宫百废待兴，在国家的支持下，还留在南京的故宫文物陆续地被运回到故宫。
2: 虽然蒋介石运走了一部分，但是新生的人民政权有能力有魄力，也会使故宫重新恢复它的作为

0: 中国最伟大的这个艺术品的宝库的这么一个决心。
1: 1952年，国家出台政策，以琉璃厂为中心，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当年从故宫流失出去的文物，并从全国各博物院馆向故宫博物院调拨，以充实故宫的收藏。很快，一大批当年流散出去的文物，如《清明上河图》等，再次回到了故宫。而这些文物很多来自于个人的无偿捐赠。在现在的景仁宫里，每一面墙上都记录着历年来为故宫捐献文物的人士的姓名。这就是景仁榜。大收藏家张伯驹的名字赫然其中，他收藏的东晋陆机的平复帖是公认最早的卷轴书法作品，被称为墨黄。当年为了不让它落入日本人手里，张伯驹就把它缝在贴身的衣服里，整天穿着。解放后，他将这件作品连同其余的七件珍品陆续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建国初期的1951年，共和国的经济还十分的落后，但是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国家用48万元外汇从香港购回博远帖、中秋帖，也就是存放在故宫三希堂中的两希。此后，故宫对流失海外文物的征集就一直不曾间断。1995年，故宫博物院以1800万元购回北宋张先的《石咏图》。2003年，又用2200万元购回了《随人书》《出师颂》，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书画作品。
0: 过去我们这些东西都流失到海外去了，现在海外的中国的东西倒回来了，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大家我们应该为这个状况感到高兴，这是我们国家实力强大的一个表示，一个反应。
1: 据不完全统计，50多年来，故宫新入藏的文物有24万件之多。故宫以其150万件的藏品，成为中华精神财富和人类艺术结晶的宝库。一座宫殿以及宫殿中的奇珍异宝，承载着几千年的文明传承和几百年的风云变幻。如今，故宫文物的身影遍布世界各地，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个或心酸、或离奇、或曲折的故事，他们命运的轨迹也标示着一个国家、几个朝代国运兴衰的历史足迹。

0: 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6月18日，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市领导陶明海、孙斌出席，祖晓明传达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市发改委、市农业农村局、伊春森工集团汇报学习教育进展情况。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全市学习教育总体进展顺利，取得积极成效。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抓深学习研讨，突出以上率下，抓好警示教育，在筑牢思想根基上再加力。要进一步抓实检视查摆，动态更新重点检视问题清单，在查清找准问题上再用劲。要进一步抓好整改整治，同巡视巡查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把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抓牢责任落实，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级工作专班和督导组定期调度研督指导，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确保学习教育扎实有序开展。在会上，董文琴还就当前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信访维稳、夏季旅游等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并开展了端午节前集体廉政谈话。市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县市区相关市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端午假期将至，短途户外生态休闲出游热度攀升，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旅游小高峰，全国各地游客错峰前来，沉浸式畅游林海，竟享初夏休闲好时光。眼下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青翠，清泉流淌，茂密原始森林富氧离子充沛，清凉宜人，优越的生态景致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他们漫步林间步道，欣赏满目绿意，尽情深呼吸，洗肺静心。不少游客驻足打卡拍照，定格山林夏日美景。鹤岗游客丁庆宇：
2: 我们趁着端午小长假，特意带家人来到溪水公园里走一走，这里的空气特别清新，景色也特别的美，天气吧特别的舒爽，非常的感觉放松，很解压。
0: 凭借优质林海生态资源，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打造生态康养文旅品牌，不断提升景区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山林避暑休闲，调养身心。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报道。6月17日，市燃气专班联合伊美区消防救援大队、伊美区住建局、伊美区洪生街道开展燃气企业应急演练暨燃气安全实战科普系列活动。活动首先在青山燃气有限公司开展实战演练，现场模拟液化气储罐根部阀门泄漏起火险情，参演人员严格按照预案流程完成初期响应、现场处置和险情控制，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实战能力。演练结束后，消防人员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手把手指导企业员工掌握初期火灾处置技能。燃气专班工作人员同部队储罐区、冲装区、消防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漏洞。随后，活动移步伊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安全科普，燃气专家结合实物设备讲解日常安全用气、漏气自查及应急处置知识，消防人员现场演示液化气钢瓶起火扑救实操，

0: 以实警实训提升安全防控水平。医美区新兴中大街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刘彦博。
1: 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地下室、半地下室及高层建筑内是严禁使用瓶装液化气的，请大家务必遵守相关规定，筑牢城镇燃气安全防线。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林月报道。2026年高考结束后，嘉荫县迎来暑期毕业季消费小高峰。连日来，大批高考学子结伴奔赴嘉荫，在山水与人文交融的龙乡大地，感受嘉荫文旅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承载厚重史前地质文明的一年恐龙化石静静伫立，吸引众多学子驻足观赏、打卡探秘，近距离感受远古自然的神奇与震撼。北国恐龙乐园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热门的 VR 穿越项目打破时空界限，让学子们沉浸式置身白垩纪时代，直观体验恐龙时代的壮阔景象。除了特色研学体验，借江游船观光更是嘉荫边境文旅的招牌亮点。学子们乘船泛江，悠然饱览一江两岸、中俄边境独特景致，领略北国边境的别样风情。学生邵子萌：
2: 早就听说到嘉荫传嘉荫的美好寓意，来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亲手触摸一年龙骨遗迹，希望借着龙乡独有的美好寓意，摸龙骨纳龙韵，我和同学们都能金榜题名。
0: 本台消息：粽叶飘香迎端午，多彩活动传文明。连日来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迎接端午佳节。6月13日，医美区前进街道党工委、红松社区党委携手物业站开展邻里包粽惜童趣、彩绳纳福暖家园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社区党员、物业工作人员和居民群众围坐在一起体验包粽民俗，众人一边制作一边闲话家常，欢声笑语间尽显和睦邻里情。此外，主办单位还为到场居民发放五彩线、手工香包等端午特色民俗好物，让传统民俗文化深入人心。6月15日，汤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书中的文化传承“我们的端午节”主题活动，将书香中国阅读推广与端午民俗融合，开展端午主题阅读分享、传统文化知识问答等活动，引导群众在书香与粽香中感受端午文化魅力。在端午节到来之际，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红星镇前进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留守儿童、困境学生走进伊春森工集团、红星林业局公司、清水河林场分公司、清水泉民宿，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研学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孩子们兴致勃勃参加了点雄黄、五彩绳、躲猫猫等趣味民俗体验活动。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包粽子、折葫芦、制作纸龙舟，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体悟端午文化底蕴。6月13日，乌翠区图书馆开展“书香迎端午，福禄送安康”主题活动，50名小读者踊跃参与，在趣味创作中感受端午民俗和传统文化的魅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大家讲解了端午节的起源、民间传说与传统习俗，并带领孩子们动手制作端午葫芦，引导小读者体验传统折纸工艺，领略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娇娇报道。端午节前夕，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传承优秀文化，营造节日氛围。活动形式多样，氛围浓厚，通过讲解民俗知识、文化展演、趣味民俗体验等环节，带领群众品读文脉，欣赏国粹，端午诗词连诵，句句经典，声声传情。大家在诗词雅韵中品读端午情思，感受千年文脉。赤壁之战借东风，婉转唱腔，优美身段，尽显国粹京剧的独特魅力，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传统文化视听盛宴。投壶游戏趣味十足，大家踊跃参与，欢乐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体验古人端午雅趣。工作人员还为现场群众发放了粽子、鸡蛋、端午吉祥

0: 葫芦、祈福荷包、五彩手绳等端午礼品，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传统节日的温暖与仪式感。活动集知识性、观赏性、趣味性、体验性于一体，不仅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端午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有效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文明新风，让传统佳节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悦、王汝佳、张金旺报道。近日，友好区举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端午文艺汇演活动，紧扣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惠民服务宗旨，面向辖区乡村群众开展文化展演与健康咨询服务，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祥和浓厚的端午节日氛围。演出在舞蹈《林海欢歌》中拉开序幕，随后歌舞、模特表演、器乐独奏等节目轮番登场，生动展现了林区群众热爱家乡、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此次文艺汇演在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精彩视听盛宴的同时，更通过文艺加服务的形式，将温暖与关怀送到了百姓身边。活动中，友好区卫生医疗服务团队为到场群众提供免费健康咨询等便民服务，切实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珍视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朱晨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有人寒窗苦读，有人阿谀奉承，有人早已麻木，有人嫌贫爱富，有人唯利是图，有人精打细算，有人满

多年后老人看着来时路，有人悔不当初，有人难得糊涂，有人感慨万千，说你我

0: 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国子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3: 郭子啊，来，坐。
1: 不是，处长你坐。
3: 让你坐你就坐啊。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2: 是我说呀，还是你说呀？
1: 怎么了？
2: 哼，哼哼，哼哼哼，说。
1: 处长，你知道了？
3: 啊？
1: 哎呀，上礼拜五，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3: 我说完了。
2: 继续，还有？
1: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你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等等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呢吗？
2: 都是小事儿，
1: 这还小事儿？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2: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1: 我特别紧张。
2: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1: 我太虚了都。
2: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说，
1: 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完全崩溃。
3: 这就对了，啊，这叫心理学。郭子，
1: 心理学？
3: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1: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十本。
3: 哎，不，八本就够。
1: 八本，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1: 好好好，
3: 走了。
1: 哎呀，处长您慢走。
3: 好嘞。
1: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4: 郭哥，
1: 呀，小黄，
4: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1: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4: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1: 心理学，小黄，来来来，坐这儿。
4: 干嘛呀，郭哥？
1: 小黄啊。
4: 啊。
1: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4: 秘密？嗯。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4: 哥。
1: 说，
4: 你看见了？
1: 啊，
4: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1: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4: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1: 嗯。
4: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1: 趵突泉看病？
4: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1: 那后来呢？
4: 后来搂着搂着，不，走着走着。就好了吗？怎么的？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1: 我的心眼也不大。
4: 你。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不用。
4: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1: 什么呀？
4: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1: 嗯。
4: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1: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有点意思。哎呀，这个心理学。
5: 我干。
1: 妈，你吓死我了。
5: 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1: 没有，我这不是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
5: 啊。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1: 我不坐。
5: 哎，你坐。
1: 你别动我，我不坐。
5: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1: 嗯。
5: 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1: 你再换个色儿试试。
5: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
1: 哦，
5: 我换个颜色。
1: 哎，对，哎，小吴来，
5: 干嘛？
1: 坐这。
5: 怎么了，
1: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5: 我这是个秘密吗？
1: 啊，我没说这个，我是说、
5: 啊、
1: 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
5: 郭哥，你看出来了？
1: 啊，
5: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1: 真的？
5: 嗯。
1: 还有哪儿？
5: 还有嘴。
1: 还有哪儿？
5: 还有鼻子。
1: 鼻子输过了。
5: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1: 啊，
5: 第二回吧。

0: 搓泰迪跟大猩猩似的，喘气儿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啊，嘴都爆皮了。哎呀妈呀！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哦。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哦。看好看吗？
1: 行。
0: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2: 自己都弄乱了。
1: 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哎
0: 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1: 那可不，
0: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要看内心。
1: 对，
0: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啊，行。
0: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啊？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0: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1: 好。
0: 行。
1: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啊？
0: 微信传给你，私聊。
1: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好，
0: 讨厌。那我走了啊。
1: 好，走。
0: 头发真好看。
1: 头有吗？
3: 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4: 郭子，
1: 哪个人？
4: 郭子
1: 呀，处长。
4: 哎呀，你看我那包。
1: 什么包？哎呦，
4: 哎，
1: 处长，
4: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1: 好嘞，处长。啊，坐，
4: 有事儿，
1: 你坐会儿，
4: 来，哎，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1: 处长啊，啊，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5: 怎么办
4: 啊？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5: 待会儿。我一从这边
1: 说，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说。
4: 郭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1: 啊，
4: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1: 他的这本书？啊，
4: 郭子，我错了，我。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的抄的。郭总，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1: 啊，
4: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1: 哦，不用不用不用。
4: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1: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4: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1: 处长，
4: 郭子，谢谢你。
1: 处长，我给您拜年。

0: 我给您拜年了呀。
1: 哎啊，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0: 上来上来，
2: 来啦。
1: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3: 对，
4: 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5: 好，
6: 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2: 没错，
0: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7: 烤地瓜。
8: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她。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她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9: 谁呀？
8: 小花，不是大妈。
9: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哦。你是谁呀？
8: 我是那个，我。哦，
9: 你是修煤气的吧？
8: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哎
9: 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好好好。
8: 哎呀，小花呢？
9: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8: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
9: 他上医院了。
8: 上医院了？
9: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8: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信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哎呀，
9: 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8: 这太好了。哎，
9: 怎么说话呢？
8: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9: 好多了。啊，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8: 我等他。
9: 快修吧。
8: 修什么？
9: 煤气。
8: 谁煤气了？
9: 煤气，煤气啦。
8: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9: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8: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
9: 在那儿呢。
8: 哎呀，这一天这是煤气。哎，哦，
9: 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10: 哦，奶奶。
8: 小花。
10: 奶奶。
9: 修你的。哦，
8: 好。
10: 奶奶开门。哎。
9: 小花儿，
10: 哎，
9: 哎呀，爷爷好吗？
10: 好着呢。
9: 人家让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10: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一会儿就接他啊。哎呀，
9: 太好了！你小花儿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10: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什么声音？
9: 修煤气的。哦，
10: 奶奶坐。哎，
9: 哎呀，小花啊，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10: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9: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10: 啊！那我去洗手啊。嗯。哎，什么味儿？哎呀，你怎么把阀门打开了？你快给我关上！
8: 那这怎么关？
10: 这不就……哎呀，你这个人……哎呀，你谁呀？
9: 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8: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10: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啊。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8: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9: 哦，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10: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哎，
9: 那你看着他修啊。嗯，
10: 我知道了，
9: 好好修啊。哎，
8: 好好。哎呀，这么走。
10: 师傅。呀。哎呀。你没事吧？
8: 没事。
10: 我来，我来。

0: 哎呀，师傅，你看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对，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嗯，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1: 哎呀，我有点晕。
0: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1: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0: 煤气熏的，你把那口罩摘了。
1: 啊？
0: 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
1: 姑娘，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呐。啊，我山东的。哦，山东的。嗯，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0: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哦，你老公是农村人吧？是啊。
1: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笑>
0: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啊？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
1: 才能越开越美嘛！哎呀，我看呐，你干脆再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0: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1: 哎呀，哎呀，
0: 哎呀什么？
1: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出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0: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1: 老婆，哎，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笑>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
0: 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1: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0: 不是，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1: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行了，我来修吧。
0: 你给我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1: 那我再说两句。
0: 你好，你不走是吧？
1: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0: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1: 不是，哎，行行，花花，你看我是谁？
0: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1: 小花，
0: 铁蛋，
1: 小花，<笑>
0: 铁蛋，
1: 小花，
0: 你怎么来了？
1: 哎呀，小花，我想你，
0: 讨厌。
1: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调查你，我不放心。
0: 调查了，嗯，看到了，嗯，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1: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笑>你快坐下，你快坐下。
0: 你看，
1: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0: 哦，对了，啊，
1: 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
0: 我也攒了1000块钱，
1: 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0: 铁蛋。
1: 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0: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2: 我瘫，我瘫。
1: 你瘫还不如我瘫。
0: 我瘫。
1: 那我瘫吧。
0: 我瘫。
1: 咱俩都不瘫，小花。
2: 铁蛋，哎呀，住手！
0: 我不住手。
2: 快住手！
0: 哎呀，你不好好学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
1: 不是那个，
2: 放手！小慧儿，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你对得起你老公吗？我
0: 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他老公。
2: 胡说！你还敢冒充他老公？
3: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5月初五，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6月18日，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全市树立和践行。

0: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市领导陶明海、孙斌出席。祖晓明传达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市发改委、市农业农村局、伊春森工集团汇报学习教育进展情况。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全市学习教育总体进展顺利，取得积极成效。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抓深学习研讨，突出以上率下，抓好警示教育，在筑牢思想根基上再加力。要进一步抓实检视查摆，动态更新重点检视问题清单，在查清找准问题上再用劲。要进一步抓好整改整治，同巡视巡查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把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抓牢责任落实，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级工作专班和督导组定期调度研督指导，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确保学习教育扎实有序开展。在会上，董文琴还就当前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信访维稳、夏季旅游等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并开展了端午节前集体廉政谈话。市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县市区相关市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端午假期将至，短途户外生态休闲出游热度攀升。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旅游小高峰，全国各地游客错峰前来，沉浸式畅游林海，尽享初夏休闲好时光。眼下，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青翠，清泉流淌，茂密原始森林富养离子充沛，清凉宜人。优越的生态景致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他们漫步林间步道，欣赏满目绿意，尽情深呼吸，洗肺静心。不少游客驻足打卡拍照，定格山林夏日美景。鹤岗游客丁庆宇：
1: 我们趁着端午小长假，特意带家人来到溪水公园里走一走，这里的空气特别清新，景色也特别的美，天气吧特别的舒爽，非常的感觉放松，很解压。
0: 凭借优质林海生态资源，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打造生态康养文旅品牌，不断提升景区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山林避暑休闲，调养身心。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报道。6月17日，市燃气专班联合伊美区消防救援大队、伊美区住建局、伊美区洪生街道开展燃气企业应急演练暨燃气安全实战科普系列活动。活动首先在青山燃气有限公司开展实战演练，现场模拟液化气储罐根部阀门泄漏起火险情，参演人员严格按照预案流程完成初期响应、现场处置和险情控制，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实战能力。演练结束后，消防人员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手把手指导企业员工掌握初期火灾处置技能。燃气专班工作人员同步对储罐区、冲装区、消防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漏洞。随后，活动移步伊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安全科普，燃气专家结合实物设备讲解日常安全用气、漏气自查及应急处置知识，消防人员现场演示液化气钢瓶起火扑救实操，以实景实训提升安全防控水平。伊美区新兴中大街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刘彦博：
2: 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地下室、半地下室及高层建筑内是严禁使用瓶装液化气的，请大家务必遵守相关规定，筑牢城镇燃气安全防线。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林月报道。2026年高考结束后，嘉荫县迎来暑期毕业季消费小高峰。连日来，大批高考学子结伴奔赴嘉荫，在山水与人文交融的龙乡大地，感受嘉荫文旅产业发展。

0: 的丰硕成果。在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承载厚重史前地质文明的一年恐龙化石静静伫立，吸引众多学子驻足观赏、打卡探秘，近距离感受远古自然的神奇与震撼。北国恐龙乐园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热门的 VR 穿越项目打破时空界限，让学子们沉浸式置身白垩纪时代，直观体验恐龙时代的壮阔景象。除了特色研学体验，界江游船观光更是嘉阴边境文旅的招牌亮点。学子们乘船泛江，悠然饱览一江两岸、中俄边境独特景致，领略北国边境的别样风情。学生邵子萌：
1: 早就听说到嘉阴传嘉阴的美好寓意，来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亲手触摸一年龙骨遗迹，希望借着龙乡独有的美好寓意，摸龙骨纳龙韵，我和同学们都能金榜题名。
0: 本台消息，粽叶飘香迎端午，多彩活动传闻名，连日来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迎接端午佳节。6月13日，伊美区前进街道党工委、红松社区党委携手物业站开展邻里包粽惜童趣、彩绳纳福暖家园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社区党员、物业工作人员和居民群众围坐在一起，体验包粽民俗。众人一边制作，一边闲话家常，欢声笑语间尽显和睦邻里情。此外，主办单位还为到场居民发放五彩线、手工香包等端午特色民俗好物，让传统民俗文化深入人心。6月15日，汤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书中的文化传承我们的端午节主题活动，将书香中国阅读推广与端午民俗融合，开展端午主题阅读分享、传统文化知识问答等活动，引导群众在书香与粽香中感受端午文化魅力。在端午节到来之际，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红星镇前进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留守儿童、困境学生走进伊春森工集团、红星林业局公司、清水河林场分公司、清水泉民宿，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研学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孩子们兴致勃勃参加了点雄黄、五彩绳、躲猫猫等趣味民俗体验活动。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包粽子、折葫芦、制作纸龙舟，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体悟端午文化底蕴。6月13日，乌翠区图书馆开展书香迎端午、福禄送安康主题活动。50名小读者踊跃参与，在趣味创作中感受端午民俗和传统文化的魅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大家讲解了端午节的起源、民间传说与传统习俗，并带领孩子们动手制作端午葫芦，引导小读者体验传统折纸工艺，领略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娇娇报道，端午节前夕，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传承优秀文化，营造节日氛围。活动形式多样，氛围浓厚，通过讲解民俗知识、文化展演、趣味民俗体验等环节，带领群众品读文脉，欣赏国粹，端午诗词连诵，句句经典，声声传情，大家在诗词雅韵中品读端午情思，感受千年文脉。赤壁之战借东风，婉转唱腔，优美身段，尽显国粹京剧的独特魅力，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传统文化视听盛宴。投壶游戏趣味十足，大家踊跃参与，欢乐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体验古人端午雅趣。工作人员还为现场群众发放了粽子、鸡蛋、端午吉祥葫芦、祈福荷包、五彩手绳等端午礼品，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传统节日的温暖与仪式感。活动集知识性、观赏性、趣味性、体验性于一体，不仅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端午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有效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文明新风，让传统佳节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近日友好区举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端午文艺汇演活动，紧扣文化

0: 科技、卫生三下乡惠民服务宗旨，面向辖区乡村群众开展文化展演与健康咨询服务，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祥和浓厚的端午节日氛围。演出在舞蹈《林海欢歌》中拉开序幕，随后歌舞、模特表演、器乐独奏等节目轮番登场，生动展现了林区群众热爱家乡、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此次文艺汇演在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精彩视听盛宴的同时，更通过文艺加服务的形式，将温暖与关怀送到了百姓身边。活动中，友好区卫生医疗服务团队为到场群众提供免费健康咨询等便民服务，切实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5: 我身体一直不太好，老爸老妈商量着给我买些挺贵的补品，托人给带了过来。我和妻子望着补品上好几百的标价，有点舍不得吃，妻子就劝我，
6: 不如给你们领导送去吧。
5: 我想想也是，以前舍不得花钱买这么贵的东西送领导，现在老爸给买来了，不正是时候吗？晚上我找到李局长的家，看看四周无人，赶紧按门铃。
7: 谁呀？
5: 我找李局长。一会儿门开了，李局长笑呵呵的从里屋出来。
7: 呀，小张啊，什么风把你给刮来了啊？啊，快上茶。
5: 局长很热情的招呼。局长，这个我是头一回送礼，还未等开口就紧张得不得了。
7: 你看你，老同志还跟我来这套，快给我拿回去。
5: 局长把脸一沉，局长，我可是特意为您买的，千万要收下。我也急了，局长推脱一番，只好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跟我聊起了工作上的事儿，并表示我目前的岗位无法完全发挥我的能力。我有点高兴，补品不对地方了。回去跟妻子一说，她也高兴起来，这回单位体干有戏。可怎么也没想到，这一次单位体干非但没提我，就连以前每次都有的提名也没了。平日李局长见到我都是笑呵呵的，现在却总是一副严肃的样子。我心里不安地想，肯定啊是礼太薄没送到位。晚上老爸打过来电话说，
8: 身体好些没有？上回给你买的补品吃了吗？
5: 啊，爸，我身体好着呢，那补品我送人了。
8: 那我给你留的条你看见了吗？就夹在补品盒底下的。
5: 啊，没有啊，没准儿让我一块送给人家了。你都写什么了？
8: 我也没写什么，就写了一句话，儿，爸看你身体不好，特意给你买的，一天吃两回，千万要记住啊。
9: 霍利先生在咖啡馆里遇见了他的老朋友杜朗先生，不过现在这位杜朗已经成了一个知名企业的经理了。于是霍利先生走上前去打招呼。
2: 嗨，杜朗，怎么好长时间没见你来这家咖啡馆了？是不是当上经理以后太忙了呀？
3: 你说的没错，当上经理之后

0: 说两个好久不见的朋友相遇了，在客车上唠起嗑。甲说：“哎，听说你那俩儿子都在所里呢，是工商所还是税务所啊？”乙说了：“啥工商所、税务所？我儿子拘留所。”甲说了：“啊，犯什么事儿了？”这乙说了：“拜提了，一个造假酒，一个卖真药。”甲说：“不能卖真药，怎么还犯法呢？啥药啊？
1: 炸药。”

0: 一对年轻的情侣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吵起架来。
1: 娜娜，我要和你绝交。我刚刚知道，原来车站前边的那家不三不四的酒店是你爸爸开的，真无耻。
2: 哦，杰夫，我也正要和你一刀两断呢。
1: 嗯，为什么？
2: 因为我也是刚刚知道，你爸爸经常去我爸爸开的那家酒店。

兔子看着乌龟从保险公司乐呵呵的出来，就上前问：“哎呀，啥事儿这么开心呢？”乌龟说：“哈，刚买了份养老保险，从60岁开始领养老金，咱还能领几百年呢。”太合算了，我赶紧通知甲鱼老弟，让他也买一份。

0: 某餐馆，一客人让小二帮他加点酱油，他说
1: 倒倒倒倒倒倒倒，
0: 小二就一直倒
1: 倒倒倒倒倒点得了呗。

0: 一位观光客刚刚从墨西哥回来，他在行李中偷偷放进了一瓶龙舌兰酒，准备蒙混过关。在他入境的时候，这瓶酒被海关发现了，于是海关人员问这位观光客
1: ：“先生，请你告诉我们，你的瓶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2: 哦，先生，这是从圣母玛利亚教堂取回来的一些圣水，是一些圣水。
1: 海关人员听到了这番话，满腹狐疑地打开了瓶子，尝了一口，然后突然大叫起来：“这分明是一瓶龙舌兰酒，根本就不是水！”
0: 听了这话，观光客并不紧张，他睁大了眼睛，高兴地喊道。
2: 我的天哪，奇迹终于出现了。

0: 说有一位患者到医院去求诊，大夫就问他说：
1: 你哪里不舒服呀？
0: 大夫，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您自己是一头牛，我正在吃草。
1: 你放心吧，这很正常。
0: 正常吗？
1: 每个人也会梦到，梦境和现实是不一样的。
0: 可是大夫，起床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床上的草席的有一半看不着了，没了。

0: 姐夫个性木讷寡言，与内向的姐姐正好是一对儿。婚前两个人同事三年，彼此虽然有意，却没有勇气表白。后来在同事的安排下，他们开始约会了。姐姐羞怯怯地问道：
1: 为什么每次我们四目相投的时候，我总觉得你眼睛里有很特别的东西呢？
0: 姐夫脸红红地答道：
2: 哎呀，你怎么知道我有沙眼的？不过你放心，医生说差不多已经痊愈了。

0: 电影散场之后，温妮太太朝着她停放汽车的地方走了过去。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看到一个警察正站在汽车旁边，手里还摇晃着一根电警棍，神情非常严肃。温妮太太心里有些发毛了。
1: 真该死，我是不是又违章停车了？可是这条街上并没有禁停标志啊。我这个月已经接受了7次处罚了，这次如果真的像我想的那样的话，那我就全完了。
0: 于是温妮太太一脸无辜的样子来到了警察的面前，对警察微笑着说道：
1: 哦，我亲爱的警察先生，我想我把我的车停在这儿没有太大的问题吧。
0: 听到温妮太太的话，这位警察转过身来，面无表情地打量着温妮太太。这时温妮太太心里更慌了。
1: 哦，警察先生，这条路上真的没有禁停标志，真的没有。
0: 听着温妮太太歇斯底里的大叫，这位警察先是皱了皱眉头，然后非常不高兴地说道：
2: 哦，太太，你冲我嚷嚷什么呢？我是这条街上值夜班的警察，我累了，总要找个地方站站吧，这跟禁停标志有什么关系呢？

一个汽车开特别快，完事还有一个丸子，结果这车哐当一下就把这丸子撞，就在一刹那之间，馒头奋不顾身的冲上去去救丸子，结果世界上多了一种食品，披萨。

0: 一个结巴去买饮料，发现只带了5元钱，就去问老板可口可乐要多少钱。结巴说，
1: 老板，一瓶可乐。
0: 老板听得很难受，没等他说完就帮他拿了一瓶可口可乐。
1: 多是多少钱？
2: 8块。
1: 买。
0: 老板又听得很难受，没等他说完就帮他打开了。
1: 买不起。
2: 演艺生最高境界了。演艺生的最高境界是睡觉睡到既然醒啊，舒服啊，数钱数到手抽筋，钱多啊。人生的最低境界，睡觉睡到手抽筋呢，缺钙呀，数钱数到既然醒，做梦啊。

0: 有位仁兄深信自己是僵尸的化身，他的妻子努力试图让他从这个荒谬的想法中清醒过来。他说：“
1: 你不是僵尸。”“
2: 我是僵尸。”“
1: 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僵尸啊？”“
2: 僵尸当然知道自己是僵尸。”
0: 妻子眼看毫无办法，只好请出婆婆协助。“
3: 我是你的母亲，我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生了一个僵尸？”“
2: 你不知道的，我是后来才变成僵尸的。”
0: 母亲拗不过他，只好建议他去找心理治疗专家。心理医师问他：“
4: 你认为自己是僵尸？”“
2: 没错。”“
4: 告诉我，僵尸会流血吗？”“
2: 当然不会。”
0: 这位仁兄以专家的口吻说：“
2: 僵尸是个会动的死东西，不会流血。”
0: 他对这个肤浅的问题感到有点不耐烦。“
4: 看看。”
0: 心理医师随手拿起一根针，往这位仁兄的手指上戳了一下。这位仁兄看看自己的手指，一脸愕然。过了半晌，终于开口：“
2: 原来僵尸也会流血。”

木洞山歌，传唱千年的天籁之音。在中国西南部的重庆木洞地区，世代流传着一种古老的山歌——木洞山歌，它是重庆市巴南区木洞镇民众传唱的一种山歌。每逢春季播种插秧时段和

0: 金秋水稻收割季节，木洞山歌在木洞及其周边地区广为传唱。木洞山歌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巴渝歌舞，经过当地群众千百年来在劳动和生活中的不断创造、积累和提炼，从民间口口传唱逐渐登上大雅之堂，形成了独特的巴渝山歌文化。那么木洞山歌究竟有怎样的艺术魅力能够流传千年呢？历史悠久的山歌唱到现在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1: 今年咱能岁月
0: 据南朝成书的《昭明文选》记载，早在公元前的战国时期，楚国宋玉所作的《对楚王问》中就记载了以木洞山歌为主体的巴人歌谣，而木洞山歌的历史更早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巴渝歌舞。木洞山歌经历战国时代的夏礼巴人、汉代的八字讴歌和唐代的竹枝，一直到清朝时期才演化形成现在的木洞山歌。它是古代巴蜀民众创造的巴渝歌舞的遗响，具有鲜明的巴渝音乐歌舞文化色彩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说到夏礼巴人，还有个典故，宋玉呢是战国后期楚国的一位有主见的文官，从不随身附和别人的主张。楚王听别人说了他的一些坏话，就问他，你是不是有些地方做得不对呀？为什么有许多人都对你不满意呢？宋玉回答说，先让我说件事吧。有一个歌唱家在京城唱歌，他开始唱的是楚国最流行的两首民间歌曲《夏礼》和《巴人》，这时围观的人中有好几千人跟着唱，接着他又唱起比较高深的《阳阿谢露》，跟着唱的就只有几百人了。当他再唱起高雅的歌曲《阳春白雪》时，跟着唱的就仅剩几十人了。最后他唱起五音六律特别和谐的最高级的歌曲，能跟着一块唱的就仅仅几个人了。可见歌曲越是高深，能跟着唱的就越少啊。接着宋玉又说，文人之间也是一样，那些杰出的人物志向远大，行为高尚，一般人当然不会理解了。我的情况正是这样的呀。楚王听了宋玉这番话，觉得很有道理，就没有再追问下去。那现在我们说起夏礼巴人、阳春白雪，会觉得是不同的审美品味，没想到原先指的却是山歌的名字，而木洞山歌便是夏礼巴人的延续。木洞山歌最大的特点就是想怎么唱就怎么唱，不需要有特定的旋律，一首歌可以用各种曲调来唱，一种曲调也可以唱多首歌。人们在生活中要是想表达内心或者调节情绪，就可以用山歌唱出来。木洞地区群众在集体劳动中经常借助木洞山歌来缓解疲劳，鼓舞士气，山歌经常回荡在农民的田间地头。

那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木洞山歌河濑之声。河濑是木洞山歌的主体，被称为蒿秧歌、庄稼歌或庄稼人的歌。它只在木洞及周边地区流传，是中国民歌中的稀有品种。河濑地域特色浓郁，曲调曲目丰富，主要有高腔河濑、矮腔河濑、平腔河濑、花河濑和连八句等多种样式，这些样式中又包括若干子样式。儿调也是木洞山歌的一个重要类型，曲词体式和曲调特征与唐代以来巴渝民间传唱的竹枝歌很相似。木洞山歌种类繁多，曲调丰富，除了河濑儿调，还有把生活中的正常现象颠倒演唱、逗乐取笑的神歌，有用对歌形式演唱的盘歌，有在劳动过程中统一节奏、协调动作、鼓舞情绪的劳动号子，还有在民间礼俗和祭典仪式中演唱的民俗歌，有各种小调，以及伴随玩龙灯、舞狮子、打连箫、划彩船、赛龙舟等边舞边唱的舞歌等等。在这些种类的山歌中还包括若干小类，如船歌号子就分为上水号子和下水号子等各种号子。婚嫁歌包括定亲、迎亲、成亲、入洞房前后唱的各种山歌，内容极为丰富。过去木洞人除在生产生活和民俗活动中演唱山歌外，还举办一些传统聚会，如蒿秧歌会、婚嫁歌会、闹春歌会、打鼓歌会、牧牛歌会等，用山歌串起全部生活。

木洞山歌歌词典雅，曲调别致优美，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是巴渝民歌艺术和中国民歌艺术的瑰宝。2006年，木洞山歌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木洞山歌一开始只是农民在劳动中或工余后唱唱而已，以解除劳动的疲乏和抒发劳动的心情，是一种自娱自乐的形式。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当地政府对木洞山歌进行了发掘、继承和发展，把它作为巴渝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木洞山歌迎来了大发展的良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重庆市政府就对木洞山歌进行整理、归类和规范，编写了30多万字的木洞山歌专著，建立了木洞山歌艺术团、木洞山歌少儿艺术团，并编印了木洞山歌特色教材，在全区的中小学进行教育传承。现在呢，经过重庆市巴南区文化部门搜集整理的木洞山歌曲目已有上千首，其中较为流行的有蒿秧季节唱的打蒿歌、秋收季节唱的打谷赛歌、打渔人家唱的摸鱼歌会、螃蟹歌会、放牛牧童唱的坡上赛歌、婚礼上唱的闹房歌会等等。这些山歌具有明显的巴蜀文化特色和浓郁淳朴的乡土气息，反映了广大农村群众的勤劳、智慧、喜悦、风趣和幽默。进入新世纪后，木洞山歌又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歌词的内容既保留了原有表达农民劳动、生活、爱情的词句，又增加了农村移风易俗、勤劳致富、邻里和睦等新内容。在山歌形式上，也由以前的对歌、盘歌发展到现在的重唱、合唱和山歌剧等多种形式。木洞人对表达自己生活又易学易记的木洞山歌情有独钟，世代相传，山歌也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近些年来，木洞山歌传承人还多次走出国门，到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表演，向世界友人展示巴渝文化的魅力。

0: 剪刀的来历。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咏柳》中有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的诗句。从诗中可见，唐代时剪刀已经出现，而且人们已用剪刀来裁剪了。贺知章字季真，晚年自号四明狂客，唐代诗人、书法家，诗文以绝句见长，其中《咏柳》《回乡偶书二首》等被千古传颂。剪刀，剪刀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具。我国古代又称剪刀为绞刀或绞刀。在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剪刀出现在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冶炼术的发展，人们开始使用铁器，铁制剪刀也应运而生。冶炼术，从矿石中提取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制成金属材料，在河南洛阳以及湖南长沙等地发掘的古代墓葬中均有剪刀出土，但那时的剪刀呈 U 形，由一根铁条捶打冶炼而成。这种剪刀的刀刃处较宽，刀刃相对，而手握处较窄，和我们今天交叉型剪刀的差别比较大。那时剪刀的功能也主要是剪裁布料，还没有开始真正应用于剪纸。东汉时期，剪刀的形状开始由 U 形转变成八字形，出现了交叉剪刀，原材料也由以前的一根铁条变成两根铁条，加热以后两根铁条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八字形。这说明东汉的剪刀制作工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唐代的并州，也就是在今天的山西省太原市，这里制作的剪刀闻名全国，其繁荣景象一直延续到一千年后的清代。唐代大诗人杜甫曾写诗赞美：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杜甫字子美，字号少林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唐代以后的人们开始在制作剪刀的两根铁条中间打上轴眼，装上支轴，并且对手握的地方进行了处理，使剪刀用起来更加灵活方便。这时候的剪刀在外观上已经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剪刀没有太大不同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6月18日，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市领导陶明海、孙斌出席，祖晓明传达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市发改委、市农业农村局、伊春森工集团汇报学习教育进展情况。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全市学习教育总体进展顺利，取得积极成效。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

0: 止站位，认真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抓深学习研讨，突出以上率下，抓好警示教育，在筑牢思想根基上再加力。要进一步抓实检视查摆，动态更新重点检视问题清单，在查清找准问题上再用劲。要进一步抓好整改整治，同巡视巡查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把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抓牢责任落实，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级工作专班和督导组定期调度研督指导，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确保学习教育扎实有序开展。在会上，董文琴还就当前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信访维稳、夏季旅游等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并开展了端午节前集体廉政谈话。市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县市区相关市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端午假期将至，短途户外生态休闲出游热度攀升。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旅游小高峰，全国各地游客错峰前来，沉浸式畅游林海，尽享初夏休闲好时光。眼下，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青翠，清泉流淌，茂密原始森林富氧离子充沛，清凉宜人。优越的生态景致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他们漫步林间步道，欣赏满目绿意，尽情深呼吸，洗肺静心。不少游客驻足打卡拍照，定格山林夏日美景。鹤岗游客丁庆宇：
1: 我们趁着端午小长假，特意带家人来到溪水公园里走一走，这里的空气特别清新，景色也特别的美，天气吧特别的舒爽，非常的感觉放松，很解压。
0: 凭借优质林海生态资源，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打造生态康养文旅品牌，不断提升景区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山林避暑休闲，调养身心。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报道。6月17日，市燃气专班联合医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医美区住建局、医美区洪生街道开展燃气企业应急演练暨燃气安全实战科普系列活动。活动首先在青山燃气有限公司开展实战演练，现场模拟液化气储罐根部阀门泄漏起火险情，参演人员严格按照预案流程完成初期响应、现场处置和险情控制，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实战能力。演练结束后，消防人员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手把手指导企业员工掌握初期火灾处置技能。燃气专班工作人员同步对储罐区、冲装区、消防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漏洞。随后，活动移步医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安全科普。燃气专家结合实物设备，讲解日常安全用气、漏气自查及应急处置知识，消防人员现场演示液化气钢瓶起火扑救实操，以实景实训提升安全防控水平。医美区新兴中大街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刘彦博：
2: 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地下室、半地下室及高层建筑内是严禁使用瓶装液化气的，请大家务必遵守相关规定，筑牢城镇燃气安全防线。
0: 嘉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林月报道。2026年高考结束后，嘉应县迎来暑期毕业季消费小高峰。连日来，大批高考学子结伴奔赴嘉应，在山水与人文交融的龙乡大地，感受嘉应文旅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在嘉应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承载厚重史前地质文明的一年恐龙化石静静伫立，吸引众多学子驻足观赏、打卡探秘，近距离感受远古自然的神奇与震撼。北国恐龙乐园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热门的 VR 穿越项目打破时空界限，让学子们沉浸式置身白垩纪时代，直观体验恐龙时代的壮阔景象。 除了特色研学体验，借江游船观光更是嘉荫边境文旅的招牌亮点。学子们乘船泛江，悠然饱览一江两岸、中俄边境独特景致，领略北国边境的别样风情。学生邵子萌
3: 早就听说到嘉荫传嘉荫的美好寓意，来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亲手触摸一年龙骨遗迹，希望借着龙乡独有的美好寓意，摸龙骨纳龙韵，我和同学们都能金榜题名。
0: 本台消息，粽叶飘香迎端午，多彩活动传闻名，连日来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迎接端午佳节。6月13日，医美区前进街道党工委、红松社区党委携手物业站开展邻里包粽惜童趣、彩绳纳福暖家园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社区党员、物业工作人员和居民群众围坐在一起体验包粽民俗，众人一边制作一边闲话家常，欢声笑语间尽显和睦邻里情。此外，主办单位还为到场居民发放五彩线、手工香包等端午特色民俗好物，让传统民俗文化深入人心。6月15日，汤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书中的文化传承我们的端午节主题活动，将书香中国阅读推广与端午民俗融合，开展端午主题阅读分享、传统文化知识问答等活动，引导群众在书香与粽香中感受端午文化魅力。在端午节到来之际，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红星镇前进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留守儿童、困境学生走进伊春森工集团红星林业局公司、清水河林场分公司、清水泉民宿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研学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孩子们兴致勃勃参加了点雄黄、五彩绳、躲猫猫等趣味民俗体验活动。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包粽子、折葫芦、制作纸龙舟，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体悟端午文化底蕴。6月13日，乌翠区图书馆开展“书香迎端午，福禄送安康”主题活动，50名小读者踊跃参与，在趣味创作中感受端午民俗和传统文化的魅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大家讲解了端午节的起源、民间传说与传统习俗，并带领孩子们动手制作端午葫芦，引导小读者体验传统折纸工艺，领略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娇娇报道，端午节前夕，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传承优秀文化，营造节日氛围。活动形式多样，氛围浓厚，通过讲解民俗知识、文化展演、趣味民俗体验等环节，带领群众品读文脉，欣赏国粹，端午诗词联诵，句句经典，声声传情，大家在诗词雅韵中品读端午情思，感受千年文脉。赤壁之战借东风，婉转唱腔，优美身段，尽显国粹京剧的独特魅力，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传统文化视听盛宴。投壶游戏趣味十足，大家踊跃参与，欢乐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体验古人端午雅趣。工作人员还为现场群众发放了粽子、鸡蛋、端午吉祥葫芦、祈福荷包、五彩手绳等端午礼品，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传统节日的温暖与仪式感。活动集知识性、观赏性、趣味性、体验性于一体，不仅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端午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有效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文明新风，让传统佳节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悦、王汝佳、张金旺报道，近日友好区举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端午文艺汇演活动，紧扣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惠民服务宗旨，面向辖区乡村群众开展文化展演与健康咨询服务，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祥和浓厚的端午节日氛围。演出在舞蹈《林海欢歌》中拉开序幕，随后歌舞、模特表演、器乐独奏等节目轮番登场，生动展现了林区群众热爱家乡、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此次文艺汇演 在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精彩视听盛宴的同时，更通过文艺加服务的形式，将温暖与关怀送到了百姓身边。活动中，友好区卫生医疗服务团队为到场群众提供免费健康咨询等便民服务，切实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5: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6: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7: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8: 青春飞扬。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是6月19号，农历5月初五，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节为每年农历5月初五，又称端阳节、重五节、天中节、粽子节、五月节等。端是开端、开始的意思。端午节是我国古老的民俗大节，始于春秋战国之际，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关于其由来，说法不一，分别有纪念介子推、屈原、曹娥、女诗人秋瑾等，还有恶月恶日、蓄兰木易、走皇朝等说法。其中以纪念屈原之说影响最广、最深、最大。正是由于屈原的缘故，端午节也因此被称为诗人节。端午节在传承发展中杂糅了多地多种民俗为一体，民俗繁多复杂，在全国各地有着不同的称呼，生动反映各地端午习俗有同也有异。端午节现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审议并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端午文化也因此在全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0: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1: 粽叶飘香迎端午，多彩活动传闻名，连日来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迎接端午佳节。6月12号，团市委联合黑龙江北四电子商贸有限公司走进市社会福利院和市儿童福利院，送去。

0: 孩子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是企业的一份心意。今后将继续参加各类公益帮扶与走访慰问活动，多办实事，常送温暖，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端午节前夕，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传承优秀文化，营造节日氛围。活动形式多样，氛围浓厚，通过讲解民俗知识、文化展演、趣味民俗体验等环节，带领群众品读文脉，欣赏国粹。端午诗词连诵，句句经典，声声传情，大家在诗词雅韵中品读端午情思，感受千年文脉。赤壁之战借东风，婉转唱腔，优美身段，尽显国粹京剧的独特魅力，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传统文化表演。投壶游戏趣味十足，大家踊跃参与，欢乐互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体验古人端午雅趣。工作人员还为现场群众发放了粽子、鸡蛋、端午吉祥葫芦、五彩手绳等端午礼品，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传统节日的温暖与仪式感。活动集知识性、观赏性、趣味性、体验性于一体，不仅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端午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有效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文明新风，让传统佳节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南岔县学生葛兰月：
1: 今天在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诵诗词，看京剧，做香囊，玩投壶，还领到了荷包粽子，今天特别开心。
0: 3月13日，乌翠区图书馆开展书香迎端午，福禄送安康主题活动，50名小读者踊跃参与，在趣味创作中感受端午民俗和传统文化的魅力。工作人员向大家讲解了端午节的起源、民间传说与传统习俗，并带领小朋友们动手制作端午葫芦，引导小读者体验传统折纸工艺，领略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2: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近年来，团市委坚持把红色宣讲作为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的重要抓手，以理润清新、青年理论宣讲为载体，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和红色基因在林区青少年中入脑入心。团市委把建强宣传队伍摆在突出位置，向上推荐四名青年宣讲骨干入选第三批黑龙江省青年讲师团，启动市级青年讲师团补充工作，面向全市遴选优秀青年讲师。截至目前，市级青年讲师团已有讲师28人，建立岗前培训加定期集训加实战演练机制，通过集体备课、试讲观摩、互评互学，提升讲师表达能力，先后选派四名骨干参加全省宣传思想工作能力提升培训班，为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提供了人才支撑。团市委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讲，先后举办青春新向党、奋进新征程青年宣讲大赛、阅读越青春、书生伴成长、青少年经典诗词诵读大赛、林海铸魂、薪火青春、青少年演讲比赛、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大赛等品牌赛事，累计参与青少年3000多人次，涌现出优秀宣讲员100多名，有效激发了青少年参与理论宣讲的热情。紧扣重大时间节点和重要主题，团市委组织宣讲队伍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等内容，深入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开展分众化互动式宣讲。2024年以来，累计开展各类红色主题宣讲1100多场，覆盖青少年6.5万多人次，承接团中央、团省委示范宣讲资源，承办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团中央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青年。

典型百场宣讲等重大活动，用轻言轻语把党的创新理论送到青少年身边。依托全市58个青年之家、27个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常态化开展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主题团队日等活动近3000场次，覆盖青少年4.5万人次。在伊春共青团新媒体平台开辟“林都好青年，故事我来讲”、“青春何为，青年何为”等专栏，制作发布宣讲类短视频、图文作品近100部，累计浏览量近10万次。通过沉浸式体验与云端式传播相结合，推动形成线上线下联动、阵地全域覆盖的宣讲新格局，让红色宣讲在林区大地蔚然成风。

0: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今天的栏目给同学们说说嘉荫县深耕校园、普法、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线的事儿。为持续深化青少年法治教育，夯实校园法治建设根基，切实守护未成年人平安成长，6月12号，嘉荫县第三中学开展专题法治宣讲活动，嘉荫县关工委副主任化身法治导师，为在校学生普及法律知识，传递法治理念。近年来，嘉荫县持续创新普法载体，丰富教育形式，常态化推进法治进校园活动，全方位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屏障，连续13年实现未成年人零犯罪良好成效。在嘉荫县第三中学的法治宣讲现场，气氛热烈而活跃。法治导师结合中学生的认知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贴近校园生活的真实案例，向同学们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如何识别身边的不法侵害。课堂上，全体学生专注聆听，认真思考，主动汲取法治知识养分。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应答，现场交流氛围热烈。在轻松鲜活的授课氛围中，原本抽象晦涩的法律条文变得通俗易懂，入脑入心，让法治意识、规则意识深深根植于青少年心中。嘉荫县第三中学学生孙浩然：
2: 听了这堂课，使我懂得无论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守法律，一旦违反法律，即使是未成年也要追究法律责任。我们青少年要实现青春梦，必须做到遵纪守法，为社会的安定和谐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嘉荫县第三中学学生叶腾泽：
3: 听了王爷爷的课，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在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保护的同时，也需要承担责任和义务，所以我们要从自己的一言一行做起，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自觉接受法律的约束。
1: 近年来，嘉荫县关工委聚焦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建设，不断创新普法形式，丰富教育载体，持续擦亮五老送法进校园特色普法品牌，在常态化开展校园法治宣讲的基础上，创新推出多元化沉浸式普法活动，通过举办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实施纲要知识竞赛、中小学生法律知识百题竞赛、校园法治情景剧展演等特色活动，以以演学法、以赛促学、以剧示法的新颖模式，让法治教育走出课本，走进生活，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法律的威严与温度，有效提升校园普法的针对性与时效性。嘉荫县关工委副主任王殿龙：
4: 自从2011年4月至今，我县共开展了4轮创建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村屯、学校活动。截至2023年的4月，取得了连续13年未成年人零犯罪的可喜成果。
1: 多年来，嘉荫县始终坚持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工作导向，将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权益保护工作纳入两站两市建设重点内容，以务实举措、创新机制筑牢青少年成长防护网。从常态化普法宣讲到沉浸式法治体验，从全域化创建整治到长效化守护护航，嘉荫县持续深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不断夯实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设根基，让法治阳光照亮青少年成长。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

0: 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1: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农夫和老鹰。
1: 冬天的一个傍晚，一位农夫走在田野上，发现有一只鹰被捕兽夹子给困住了，鹰的爪子受伤了，血把捕兽夹子都染红了。农夫觉得它非常可怜，就问他：这是我的猎人朋友用来捕狼和狐狸的夹子，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老鹰回答说：
2: 我的孩子在巢里等着我带回食物，可是我快到晚上也没有找到，路过这里的时候看到一只狐狸在这里走，就扑上来，没想到正碰到夹子上，狐狸逃过了灾难，我却要遭殃了。
1: 农夫说：既然我遇到了这件事，我就应该帮助你，你忍住痛让我把夹子打开。农夫打开夹子，给老鹰的伤腿上敷上了草药，又对他说：我这里还有一点碎肉，你带回去喂你的孩子吧，以后千万要小心了。老鹰飞走了，农夫自言自语地说：唉，希望我那个猎人朋友知道以后不会怪罪我才好。第二天，猎人就找到农夫的家里，把农夫狠狠地责备了一通，说农夫偷走了他的狐狸。农夫再三解释说夹住的是一只鹰，而且那只鹰是如何的可怜，可是猎人不相信，说他做的是对不起朋友的事。农夫心里很难过。春天来了，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农夫看到猎人靠在一堵砖墙下面晒太阳，就走了过去，想和他说说话，可是猎人把头转了过去不理他，农夫只好姗姗地坐在一旁。这时候飞来了一只老鹰，只见它箭一般的飞到农夫的头上，把他的头巾抓走了。农夫最喜爱这顶头巾了，当然不肯舍弃，就跳起身来追赶。猎人看到了也跟着追过来，弯弓搭箭向老鹰射去，老鹰把头巾扔了下来，冲着农夫叫了几声就飞走了。农夫说，这只老鹰好像就是冬天放走的那只，因为它的脚上还有自己亲手绑的布条，不知道为什么来抓它的头巾。猎人说，到现在你还在骗我，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0: 我还是回到那里晒太阳去吧。当他们回到砖墙那里的时候，都愣住了。高高的砖墙已经倒塌了，就在他们原先躺着的地方。如果他们没有离开，那么就一定会葬身墙下的。农夫高兴地说：“啊，现在我明白，那只老鹰为什么要抓我的头巾了。”猎人抬头向天空望去，看见了那只救了他们性命的老鹰，正在蓝天上高高的飞翔。
1: 小小信箱，农夫为什么要救受困的老鹰？老鹰为什么要抓走农夫的头巾？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聪聪 ABC，
2: 农夫是一个善良的人，所以要救受困的老鹰。老鹰抓走了农夫的头巾，是为了让农夫离开那堵危险的墙。这个故事说明，做人要善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还要知恩图报。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唯命是从。春秋时期，南方的楚国逐步强盛起来，到楚庄王在位时就开始图谋中原，取代周王朝的统治。有一次，楚庄王率军到达周朝都城洛邑郊外，在此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向周天子炫耀楚国的武力，并向周朝大夫王孙满询问九鼎的轻重，遭到了王孙满一顿奚落。九鼎是传国宝器，代表着中央政权的权威。楚庄王问鼎，表示想要以楚代周。到楚灵王时，仍然企图取代周朝。有一次，楚灵王外出打猎，夜宿在外，又想起了九鼎的事。他对晚上来求见的右尹子格说，过去我们祖上和齐、魏、晋、鲁四国共同服侍周康王，四国都被赐予宝器，唯独我们楚国没有。现在我想派人去周天子那里，请求把鼎作为对我们楚国的赏赐，你说周天子愿意给我们吗？右尹子格回答说，当然会给您呐。当年我们的先王跋山涉水去侍奉周天子，只能用桃木弓、枣木剑来进攻。齐、魏、晋、鲁四国的诸侯王都与周天子有点亲戚关系，所以楚国因此没有得到赏赐，而他们有。现在的情况是，

朝和四国都顺服侍奉您了，不管什么事情都会唯命是从，难道周天子还会爱惜这鼎吗？其实又引子格这是讨好楚灵王，九鼎最终也没有落到楚国手里。后来人们引用唯命是从作为成语，只要是命令都无条件的绝对服从。唯指的意思，从是服从。

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手不释卷。三国时，吕蒙是吴国的大将。一次，他点兵三万，用船80余只袭击荆州。水手一律身着白衣，大批精兵埋伏在船舱里。黑夜，船到浔阳江边，烽火台的汉兵厉声盘问。吴军诈称是商船，要求靠岸避风，汉兵信以为真。一至二更，船上吴军突然袭击，占据了烽火台。随后，吕蒙带兵长驱直入，轻取荆州。吕蒙作战勇敢，平时却不肯读书。孙权劝道：“你读点历史和兵法，用兵更高明。”孙权道：“汉先武帝从前行武出身，却手不释卷。”从此，吕蒙勤勉自学，收益匪浅。手不释卷，手里不离开书本，形容读书勤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是乱说。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
1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5: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6: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京举办，两部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今年以来，全国消防救援队伍营救被困人员8.8万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年均缩减1000万亩。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参观调研图博会。本届图博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积极进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中外出版人文交流合作，服务全民阅读和书香社会建设，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注入出版动力。图博会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

上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施普林格自然、企鹅兰登书屋、圣智等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集中展示代表各国优秀文明成果的精品外文版图书。腾讯、抖音、网易、阅文、三七互娱等企业在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本届图博会为期5天，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新华社消息，6月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近期，江南南部至华南一带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两广地区遭遇今年龙舟水最强降雨过程，造成严重洪涝、地质灾害。6月16号，青海海西州发生6.3级地震，造成房屋倒损和人员伤亡。据介绍，此次紧急预拨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中，0.8亿元用于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5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0.2亿元用于支持青海省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应急监测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17号从国家消防救援局获悉，截至6月14号，今年全国共接报火灾45.2万起，同比下降17.8%。全国消防救援队伍共出动人员1199.6万人次，消防车辆219.3万辆次，营救被困人员8.8万人。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王天瑞在当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梳理分析今年较大火灾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呈现居民住宅火灾易发高发，电气火灾占比较高，电动自行车违规改装停放问题反弹，易燃装饰装修材料助长火势蔓延等特点。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多发频发。近期，我们从全队伍专门遴选了5400名水域救援专业队员，集中进驻6个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轮训执勤，随时应战。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副司长熊伟表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将持续紧盯防汛救灾形势，加强力量、预案、装备、物资等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新华社消息，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数据显示，8大沙漠4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据介绍，近年来，我国以打好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防治。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下达中央投资889亿元，组织实施重点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15五是纵深推进全国防沙治沙和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攻坚期和决胜期。下一步，各地各部门将紧扣规划目标任务，坚持分类保护、分区治理，推进重点区域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适度发展绿色沙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新华社消息，6月17号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1: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银行集团16号批准一项担保融资计划，以帮助阿根廷获得20亿美元商业贷款，推动该国重返国际资本市场。世行集团在一份声明中说，该计划包括两项担保，一项为来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政策性担保，另一项是来自多国投资保证机构的担保。该计划可支持高达20亿美元的商业贷款，助力阿根廷降低融资成本，并加强公共债务管理。分析人士指出，在获得世行集团担保的情况下，阿根廷有望在今年第三季度通过发行主权债券重返国际资本市场。据日本媒体16号报道，日本广岛县福山市和爱知县名古屋市近日接连发生食物中毒事件，累计导致百余人出现相关症状。报道说，本月11号在福山市一家住宿设施食用餐食的人中，97人出现腹泻腹痛症状，当地保健所从部分患者体内检测出气荚摩梭菌，认定这是一起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并对该住宿设施作出暂停营业处分。另一起发生在名古屋市会员制超市，五名7岁至49岁的男女食用该店制作销售的卷饼类食品后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其中3人住院，住院患者中一名小学生出现溶血性尿毒综合征。名古屋市已对制作涉事食品相关场所作出暂停营业处分。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珍视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多年后老人看着来时路，有人悔不当初，有人难得糊涂，有人感慨万千，说你我

0: 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郭子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3: 郭子啊，来，坐。
1: 不是，处长你坐，
3: 让你坐你就坐啊。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2: 是我说呀，还是你说呀？
1: 怎么了？
2: 哼，哼哼，哼哼哼，说。
1: 处长，你知道了？
3: 啊！
1: 哎呀，

0: 上礼拜我，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笑>对不起，我
1: 说完了。
0: 继续。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 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你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等等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呢吗？<笑>
1: 这都是小事儿，
0: 这还小事儿？
1: 嗯。
2: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笑>哎，郭子，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0: 我特别紧张。
2: 我说是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0: 我太虚了都。
2: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说，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
1: 完全崩溃。
2: 这就对了。
0: 啊，
2: 这叫。
0: 心理学，
2: 郭子，
0: 心理学，
2: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0: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笑>没问题，我帮你推销十本。
2: 哎，不，八本就够。
0: 八本，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0: 好好好，走了走了走了。哎呀，处长，你慢走。
2: 好嘞。
0: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3: 郭哥，
0: 哎呀，小黄，
3: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0: 啊，没事儿，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笑>
3: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0: 心理学，小黄，来来来，坐这儿。
3: 干嘛呀，郭哥？
0: 小黄啊。
3: 啊。
0: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3: 秘密？嗯。
4: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哥，说，你看见了？
0: 啊！
4: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 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啊，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0: 嗯。
4: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0: 趵突泉看病，
4: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那后来呢？后来搂着搂着，走着走着，就好了吗？怎么的？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我的心眼也不大。你，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0: 哦，那不用。
4: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0: 什么呀？
4: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嗯。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
0: 心理学初探，有点意思。哎呀，这个心理学，
2: 我哥，妈，你吓死我了！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0: 没有，我这边拿点东西准备回家。

0: 样的。哎，过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1: 我不坐。
0: 哎，你坐。
1: 你别动我，我不坐。
0: 行吧，过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1: 你再换个色试试。
0: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
1: 哦，
0: 我换个颜色。
1: 哎，对，哎，小吴来，
0: 干嘛？
1: 坐这。
0: 怎么了，
1: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0: 我这是个秘密吗？
1: 啊，我没说这个，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
0: 郭哥，你看出来了？
1: 啊，
0: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1: 真的。
0: 嗯，
1: 还有哪儿？
0: 还有嘴。
1: 还有哪儿？
0: 还有鼻子。
1: 鼻子说过了，
0: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1: 啊。
0: 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儿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嘴都爆皮了。
1: 哎呀妈呀！
0: 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
1: 哦。
0: 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
1: 哦。
0: 你看好看吗？
1: 行。
0: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1: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
0: 哎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1: 那可不，
0: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要看内心。
1: 对，
0: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啊，行。
0: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
1: 啊？
0: 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0: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1: 好。
0: 行。
1: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啊？
0: 微信传给你，私聊。
1: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好，
0: 讨厌。那我走了啊。
1: 好，走。
0: 头发真好看。
1: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2: 郭子，
1: 哪个人？
2: 郭子
1: 呀，处长。
2: 哎呀，你看我那包。
1: 什么包？
2: 哎呦，
1: 哎，处长，
2: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1: 好嘞，处长。
2: 啊，
1: 坐，
2: 有事儿？
1: 你坐会儿，来。
2: 哎，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1: 处长啊，
2: 啊，
1: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3: 怎么办？
2: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3: 待会儿。我一从这边，
1: 说，坐这儿说，
2: 郭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1: 啊，
2: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1: 他的这本书？啊，
2: 郭子，我错了，我。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的抄的。郭总，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1: 啊。

0: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1: 哦，不用不用不用。
0: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1: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0: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1: 处长，
0: 郭子，谢谢你。
1: 处长，我给您拜年。
0: 我给您拜年了呀。
1: 哎，啊，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0: 上来，上来，
2: 来了。
1: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3: 对，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4: 好，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2: 没错，
0: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5: 烤地瓜。
6: 我是农村的，呵呵，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她。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她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7: 谁呀？
6: 小花，不是大妈。
7: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哦。你是谁呀？
6: 我是那个，我。哦，
7: 你是修煤气的吧？
6: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哎
7: 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好好好。
6: 哎呀，小花呢？
7: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6: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
7: 他上医院了。
6: 上医院了？
7: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6: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劲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哎呀，
7: 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6: 这太好了。哎，
7: 怎么说话呢？
6: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7: 好多了。啊，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6: 我等他。
7: 快修吧。
6: 修什么？
7: 煤气。
6: 谁煤气了？
7: 煤气，煤气啦。
6: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7: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6: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
7: 在那儿呢。
6: 哎呀，这一这是煤气。哎，哦，哎
7: 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8: 哦，奶奶。
6: 小花。
8: 奶奶。
7: 修你的。哎，
6: 好。
8: 奶奶开门。哎。
7: 小花儿，
8: 奶奶，哎，
7: 哎呀，爷爷好吗？
8: 好着呢。
7: 人家让

0: 哎呀，奶奶，你这是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1: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一会儿就接了啊。哎呀，
0: 太好了！你小花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 奶奶给误我，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什么声音？修煤气的。哦，奶奶坐。哎，哎呀，小花啊，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2: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0: 不用。
2: 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啊！那我去洗手啊。嗯。哎，什么味儿？哎呀，
0: 你怎么把房门打开了？你快给我关上！
2: 那这怎么关？你不就……哎呀，你这个人……哎呀！
0: 你谁呀？
2: 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3: 我这样，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2: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啊？
0: 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3: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哦，不是，哎，
2: 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把那窗户打开啊！哎，
0: 那你看着他修啊。
2: 嗯，我知道了，好好修啊。
3: 好好。哎呀，这样就走。
2: 师傅，呀，
3: 哎呀，
2: 你没事吧？
3: 没事。
2: 嗯，我来，我来。
3: 师傅，你看着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对，
2: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嗯，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3: 哎呀，我有点晕。呀，
2: 是不是刚才撞的？
3: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煤气熏的，你把那口罩摘了。啊？嗯。
2: 你摘了。
3: 哎呀，姑娘。
2: 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啊，我山东的。哦，山东的。嗯，家里还有什么人呢？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哦，你老公是农村人吧？是啊。
3: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2: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啊？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 才能越开越美嘛！哎呀，我看呐，
3: 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2: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3: 哎呀，哎呀，
2: 哎呀，
3: 什么？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出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2: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3: 老婆，哎，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笑>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
2: 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3: 不是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2: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3: 行了，我来修吧。
2: 你悠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3: 那我再说两句。
2: 你好，你不走是吧？
3: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2: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3: 不是，哎，小花，小花，你看我是谁？
2: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3: 小花，铁蛋，小花，<笑>
2: 铁蛋，
3: 小花，
2: 你怎么来了？
3: 哎，小花，我想你，
2: 讨厌，
3: 小花。
2: 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调查你，我不放心。调查了，嗯，看到了，嗯，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笑>你快坐下，你快坐下。
3: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啊、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2: 哦，对了，啊，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
3: 我也攒了1000块钱，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好好过年。哎，咱有。

0: 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1: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2: 好，
0: 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哦，
2: 我瘫，
0: 你瘫还不如我瘫。
2: 我瘫，
0: 那我瘫吧。
2: 我瘫，
0: 咱俩都不瘫，让我瘫。
2: 铁蛋，
0: 快住手！
1: 我不住手，
2: 快住手！
0: 哎呀，你不好好学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
1: 不是那个，
2: 放手！小慧儿，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你对得起你老公吗？不是，我……
0: 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他老公。
2: 胡说！你还敢冒充他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啊！
0: 奶奶，不是，
2: 奶奶，他真是我老公。
0: 你可得说实话啊！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1: 别了，行了，
2: 别吓着他。哎呀，
0: 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
2: 来来来，快坐，快坐。哎呀，奶奶，这回可好了，小花啊。
0: 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真的，
2: 谢谢奶奶。哎，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1: 行，
2: 过完年也不走了啊。奶奶呀，在城里给你也找个活儿啊。我们俩呀，没有儿女，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1: 奶奶，
0: 奶奶，
1: 我谢谢你，
0: 谢啥呀？
1: 太好了，咱们一块儿好好的过个年。我去买菜。
2: 好。
3: 菜市场在哪？站住！谁都不用买，年货呀，我早就置办齐了。
1: 太好了，我去修煤气。
4: 别修了，再修就爆炸了。
1: 哦，对，这样我们去医院接爷爷。
3: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 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 农历5月初五，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6月18日，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市领导陶明海、孙斌出席。 祖小明传达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市发改委、市农业农村局、伊春森工集团汇报学习教育进展情况。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全市学习教育总体进展顺利，取得积极成效。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 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抓深学习研讨，突出以上率下，抓好警示教育，在筑牢思想根基上再加力；要进一步抓实检视查摆，动态更新重点检视问题清单，在查清找准问题上再用劲；要进一步抓好整改整治，同巡视巡查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 把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抓牢责任落实，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级工作专班和督导组定期调度研督指导，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确保学习教育扎实有序开展。在会上， 董文琴还就当前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信访维稳、夏季旅游等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并开展了端午节前集体廉政谈话。市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县市区相关市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友好区新闻记者站。

0: 展秀丽，新鲜文，陈宏宇报道。端午假期将至，短途户外生态休闲出游热度攀升。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旅游小高峰，全国各地游客错峰前来，沉浸式畅游林海，尽享初夏休闲好时光。眼下，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青翠，清泉流淌，茂密原始森林富氧离子充沛，清凉宜人。优越的生态景致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他们漫步林间步道，欣赏满目绿意，尽情深呼吸，洗肺静心。不少游客驻足打卡拍照，定格山林夏日美景。鹤岗游客丁庆宇：
1: 我们趁着端午小长假，特意带家人来到溪水公园里走一走，这里的空气特别清新，景色也特别的美，天气吧特别的舒爽，非常的感觉放松，很解压。
0: 凭借优质林海生态资源，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打造生态康养文旅品牌，不断提升景区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山林避暑休闲，调养身心。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报道。6月17日，释然气专班联合医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医美区住建局、医美区洪生街道开展燃气企业应急演练暨燃气安全实战科普系列活动。活动首先在青山燃气有限公司开展实战演练，现场模拟液化气储罐根部阀门泄漏起火险情。参演人员严格按照预案流程完成初期响应、现场处置和险情控制，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实战能力。演练结束后，消防人员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手把手指导企业员工掌握初期火灾处置技能。燃气专班工作人员同步对储罐区、冲装区、消防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漏洞。随后，活动移步医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安全科普。燃气专家结合实物设备讲解日常安全用气、漏气自查及应急处置知识，消防人员现场演示液化气钢瓶起火扑救实操，以实景实训提升安全防控水平。医美区新兴中大街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刘彦博：
2: 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地下室、半地下室及高层建筑内是严禁使用瓶装液化气的，请大家务必遵守相关规定，筑牢城镇燃气安全防线。
0: 嘉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林月报道。2026年高考结束后，嘉应县迎来暑期毕业季消费小高峰。连日来，大批高考学子结伴奔赴嘉应，在山水与人文交融的龙乡大地，感受嘉应文旅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在嘉应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承载厚重史前地质文明的一年恐龙化石静静伫立，吸引众多学子驻足观赏、打卡探秘，近距离感受远古自然的神奇与震撼。北国恐龙乐园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热门的 VR 穿越项目打破时空界限，让学子们沉浸式置身白垩纪时代，直观体验恐龙时代的壮阔景象。除了特色研学体验，借江游船观光更是嘉应边境文旅的招牌亮点。学子们乘船泛江，悠然饱览一江两岸、中俄边境独特景致，领略北国边境的别样风情。学生邵子萌：
3: 早就听说到嘉应传嘉应的美好寓意，来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亲手触摸一年龙骨遗迹，希望借着龙乡独有的美好寓意，摸龙骨、纳龙韵，我和同学们都能金榜题名。
0: 本台消息：粽叶飘香迎端午，多彩活动传闻名。连日来，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迎接端午佳节。6月13日，医美区前进街道党工委、红松社区党委携手物业站开展“邻里包粽惜童趣，彩绳纳福暖家园”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社区党员、物业工作人员和居民群众围坐在一起，体验包粽民俗。众人一边制作，一边闲话家常，欢声笑语间尽显和睦邻里情。此外，主办单位还为到场居民发放五彩线、手工香包等端午特色民俗好物，让传统民俗文化深入人心。6月15日， 汤旺县。

0: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书中的文化传承，我们的端午节主题活动，将书香中国阅读推广与端午民俗融合，开展端午主题阅读分享、传统文化知识问答等活动，引导群众在书香与粽香中感受端午文化魅力。在端午节到来之际，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红星镇前进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留守儿童、困境学生走进伊春森工集团红星林业局公司、清水河林场分公司、清水泉民宿，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研学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孩子们兴致勃勃参加了点雄黄、五彩绳、躲猫猫等趣味民俗体验活动。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包粽子、折葫芦、制作纸龙舟，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体悟端午文化底蕴。6月13日，乌翠区图书馆开展书香迎端午、福禄送安康主题活动，50名小读者踊跃参与，在趣味创作中感受端午民俗和传统文化的魅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大家讲解了端午节的起源、民间传说与传统习俗，并带领孩子们动手制作端午葫芦，引导小读者体验传统折纸工艺，领略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娇娇报道。端午节前夕，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传承优秀文化，营造节日氛围。活动形式多样，氛围浓厚，通过讲解民俗知识、文化展演、趣味民俗体验等环节，带领群众品读文脉，欣赏国粹，端午诗词连诵，句句经典，声声传情，大家在诗词雅韵中品读端午情思，感受千年文脉。赤壁之战借东风，婉转唱腔，优美身段，尽显国粹京剧的独特魅力，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传统文化视听盛宴。投壶游戏趣味十足，大家踊跃参与，欢乐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体验古人端午雅趣。工作人员还为现场群众发放了粽子、鸡蛋、端午吉祥葫芦、祈福荷包、五彩手绳等端午礼品，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传统节日的温暖与仪式感。活动集知识性、观赏性、趣味性、体验性于一体，不仅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端午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有效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文明新风，让传统佳节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悦、王汝佳、张金旺报道。近日，友好区举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端午文艺汇演活动，紧扣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惠民服务宗旨，面向辖区乡村群众开展文化展演与健康咨询服务，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祥和浓厚的端午节日氛围。演出在舞蹈《林海欢歌》中拉开序幕，随后歌舞、模特表演、器乐独奏等节目轮番登场，生动展现了林区群众热爱家乡、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此次文艺汇演在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精彩视听盛宴的同时，更通过文艺加服务的形式，将温暖与关怀送到了百姓身边。活动中，友好区卫生医疗服务团队为到场群众提供免费健康咨询等便民服务，切实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2: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9: 幸会
10: 幸会
9: 幸会，
10: 多多指教。
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9: 可不是吗？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取得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7: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8: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7: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8: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9: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7: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20: 喂，你好。
17: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20: 在看奥特曼。
17: 这奥特曼是啥呀？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大唐贞观元年的秋天，这天的早朝，刚刚登上龙座、坐上皇帝的李世民，在金銮殿上志得意满。看着下边的分裂两班的大臣，他说：诸位爱卿，今天我有要事与大家协商。什么事呢？李世民说，我呢打算在弘文馆要办一个书法的高级研修班，想听听诸位爱卿的意见。皇帝想办书法班，谁敢有意见啊？但是下边呢一下子炸了锅了，议论纷纷啊。结果呢，里边独独有两位半天没说话，谁啊？虞世南和欧阳询。这李世民坐在上面啊，那是看得清清楚楚。李世民就问啊，说：虞爱卿，你意如何啊？虞世南赶快啊跪倒在地说：臣认为皇帝这个决定太英明了，谁比较适合来做这个班的老师？我朝文武大臣莫不善书，没有不善书的，我觉得都可以来出任这个教头。结果这李世民一笑说：你啊也不要再推脱了，我看这个班定下来就两位教师，虞世南和欧阳询，就你们两位了。当然我最近听说有一个书坛新秀叫褚遂良，哎，感觉也不错，哎，就让他到这个班里面去做个班主任吧。好，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谁来具体负责呢？就是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这三个人，这边一退朝，马上就在一块儿商议，说这个班该怎么做。地点皇帝已经说了，在弘文馆。哎，选什么的学生要招生啊？这个学生可不能乱招啊。啊，宋仁啊，这个王溥在《唐会要》卷64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贞观元年敕，见在京官文武执事五品以上子，有幸爱学书，即有书信者，啊，听于馆内学书。招生的对象必须是在京城的五品官员以上的子弟，这是一个身份。第二个呢，对这个学生的素质有要求。我觉得古人啊很懂教育。你看哪两个要求呢？第一，你要喜欢书法。你到这个班里面来混，你不喜欢书法想混身份的那不行。第二一个，要有书性者，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什么呢，笔性要好。哎，你对这个写字确实有感觉，有天赋的人啊，如果没有天赋你到这边来那不行。这是一个。你看看，如果我们现在办班的话，讲究什么呢？讲究生源，那学生不好，累死师傅，你教不好。第二一个是什么呢？硬件设施，硬件设施包括我们学书法的临摹的对象，也就是法帖。临什么帖？虞世南后来专门请示李世民，一请示，李世民大笔一挥，下诏把境内的，也就是皇宫内所藏的啊法书拿过去作为临摹。哎，这是第二个问题解决了。第三一个，教师刚才不用说了，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是班主任，两位做教师，一位做班主任。哎，于是这个班就开始这样紧锣密鼓的啊开始上马，最终开课了。大家想啊，这个班

开起来过以后啊，可不是说在当时影响的问题，它就是放到中国书法史上，放到中国的历史上，啊，这样的半月绝无仅有啊！就我所知的话，历史上就这一次，有皇帝亲自定夺来办一个书法班。按道理说，这个班这么好的条件，肯定会培养出来一批人才。就当时招生招多少人呢？刚才王普的那个《唐会要》卷64说得很清楚，招了20个人。结果非常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事情，是这个班的人啊，我们翻遍所有的史书，不仅仅是中国书法史，你要翻翻正史、野史，竟然没有见到有关于这20个人成就书法成就的记录。没有，你比如说，啊，唐人窦记写过一本唐代的书法史，叫《素书赋》，里面记录了唐代的书法家有47个人，结果呢，没有一个，就这47个人里边，没有一位是出自弘文馆高级书法研究班的，没有。同样还有一位人呢，叫吕总，就唐朝末期的，写的叫《续书评》。列了真行草书，也就是擅长真书和行书，包括擅长草书的，总共有22个人。结果这22个人里边，也没有任何一位是出身这个班的。也可以说，这个班前后虽然办了3期，每一期是20人的话，总共有60人。这60人是全军覆没。什么原因呢？哎，怎么会出来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你想一想，这个班里边，就刚才我们说的，只要是学书法，首先学生要好，学生毫无疑问啊，招的都是京城的有身份的人，爱好书法又有秉性的人，天资聪明，擅长学书的。第二一个教师，欧阳询、虞世南，啊，后来他们两位去世过以后，褚遂良又过来做的教头，就是虞世南、欧阳询去世了。褚遂良又顶上来做教头，就是说这3位老师，在中国书法史上那是一流的，一流以里边的一流的高手，顶尖了。来，你看教师是没问题。第三一个呢，临的字帖呢，我们现在觉得我们现在临的字帖，啊，印刷质量好啊，啊，某某某出版社印的多少好，但是和那个时候的真迹相比，你再好也比不了啊。所以，就这么好的条件下，竟然没有培养出来一个书法家，很值得我们的深思。其实，不管你怎么样思考，原因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褚遂良也好，还是前面的欧阳询、虞世南这3位教头。尤其是虞世南和欧阳询，或许并没有把书法的真正的招数传授给这一批人，大家想有没有可能？你可能说，那是不是欧阳询、虞世南人家不擅长教学呢？啊，绝对不是的。这3个人，我说一个小关系，就是，欧阳询、虞世南年龄，他们3个是欧阳询最大，接的是虞世南，褚遂良要比他们小很多，是他们的晚辈。哎，褚遂良的书法其实就是虞世南来教的。你看，虞世南竟然可以培养出来褚遂良这样的大家，那么换句话说，他绝对是有能力的。但是为什么这60个人没有培养出来呢？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人家压根儿没想把真正的秘籍传授给这60个人。啊，我还可以补充一点点。就是李世民的书法，事实上也是虞世南教的。李世民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如果要举行皇帝书法比赛，稳居第一名。那么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虞世南、欧阳询，甚至是褚遂良，他有可能有2种教学的体系。一种体系呢，可能就是哎，我来教这个班的；还有另外一个体系是什么呢？是我内传的秘籍，我对外不讲的。

说这个有没有可能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就这样的例子呢，举不胜举。你比如说，我们抛开书法不讲，我给你举一个非常现实中的例子。在很多年前，啊，我去到河南温县的陈家沟，去参观一下，看一看。结果那一天就和陈家沟的几个太极拳的高手，就请教他们。但我对太极拳是不懂，但请教他们，我就说，比如我在的杭州市各个小区，啊，各个广场里边，每天晚上和早上都可以看到有人打太极拳。我就说，那你们这个陈家沟凭什么就叫太极拳的圣地呢？哎，那天他们给我讲了，说于老师啊，他说跟你不客气的讲，外边练的那个太极拳啊，那个不是太极拳，那个叫太极操，那是编了一整套的操，像做广播体操锻炼身体的，强身健体的。就陈家沟他们那里边啊，有什么呢？有内传的功法。这个是不能对外传的，这个可以用于技击的，又会伤人的。他有他自己独到的练习的方式，这个是对外秘而不宣。哎，我一听恍然大悟，所以通过这些例子来说明是什么呢？中国古代包括世界，啊，各个国家都有自己内传的东西。这个不是说我经过经验的积累，啊，到现在的高校里边，我去学习一下就行了。你比如说，你要到我们浙江大学，啊，到食品专业，你要学什么？肯德基的配方、可口可乐的配方，你拉倒吧，根本不可能。啊，你说我想到某个大学里边体育学院里边来学一套正宗的陈氏太极拳，你可以学会，但是你绝对得不到内功心法。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的教育，在经过所谓的现代教育过以后，啊，在上个世纪，啊，引进了比如说现在的小学啊、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教育，叫现代化的教育，而把中国传统技能的独特的教育方式给一刀切的斩掉了，没有了，然后拿一个公共教育的平台。所传授的知识、传授的方式呢，来去衡量中国古代的一些秘技的传授方式，就认为那个东西是不可能的，认为那个是迷信，认为那个是宗法观念在里面作祟，认为是把中国古代的书法也好、绘画也好、武术也好，是一种神秘化的象征。于是，大家在研究书法的时候，也都是把它我们称之为迷平了、拉平了。那个真正的内在的核心的技能，从而给丧失了，就是这个原因。而在拿着这样的一种方式，你去研究中国古代的话，啊，你就会认为古代是不合理的。你看，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说在晋唐的书法史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叫《笔法授受史》，是一张图表。啊，这个里边呢，告诉我们说，书法是谁传给谁，谁传给谁，有这样的一个脉络的。但是在我受的教育里边，我们呢是把这个东西给它否定的，认为这个呢是不可能存在的。就是刚才讲的那一次，我到陈家沟去参观陈家沟的太极拳博物馆，一进到馆内。走了没有多远，就看到了一张表格，一张图，赫然在目。是什么呢？就是太极拳的传承图。啊，谁传给谁，谁传给谁。啊，也就是这样一张表格，陈氏太极拳的传承图。哎，我当时看到这个，脑子里边第一个反应，似曾相识嘛。除了名字不一样的话，这个图的感觉是一样的。相似在哪里呢？它和中国书法史上的那样的一张传承图是一模一样的。这张图当时对我震撼太大了，
如果把书法史上的这张表格和太极拳的这个传承的图给它放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这三张表格里边有着很大的关联，有很大的相似性。什么呢？就是中国古代秘籍的传承是传承有序的，不是古人欺骗我们，故弄玄虚。我们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你只有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了，你可能才能够接触到晋唐时期真正的书法本相，书法到底是什么，可能才能搞得清楚。哎，这是一个，我觉得观念上要改正过来。第二一个，如果说你仔细看这张表格啊，这里边可有学问了。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陈氏太极传承图里边。它里面的关系是什么呢？你看，从陈王庭什么时候呢？1674年悟道创太极拳，然后传下来的不是儿子就是侄子。再往下面传呢，要么是侄子，就几个关系：第一，儿子最正宗嫡传；第二，侄子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还有外甥，这个也是中国传承的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外甥继承舅舅啊，所以中国人的话把舅舅看得很重，这个舅甥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因为他有血缘。还有最后一个，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入室弟子，真正的正宗嫡传的弟子。把这个关系放到中国书法史上来看，看看咱们那一张笔法收收史那个图表很有意思。这张表格里边，我们稍微一看。你看，有些人我们知道，看王羲之啊，王献之，然后杨欣、王僧虔啊，后边再传有智勇、有虞世南，啊，后边还有欧阳询啊、褚遂良，包括啊陆建之、陆彦元啊，再然后是张旭、颜真卿啊，这样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图表，在这个图表里边，我们来稍稍分析一下，你就看出来的。第一。王献之是王羲之什么儿子？杨欣呢？杨欣是王献之人家的外甥，王僧虔呢又是王羲之的五世孙，到智勇呢又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你看看，都是这样正宗嫡传的。虞世南呢？虞世南又是智勇的外甥，因为智勇出家做和尚了吗？哎，就把这个传给他的外甥了。虞世南又传给谁的呢？那李世民肯定是没得说的，因为人家是皇帝啊，不得不传。其实虞世南也传给了，还有一个人叫陆建之，陆建之是他的外甥。陆建之呢又传给他的儿子叫陆彦远，陆彦远又传给他的外甥张旭，张旭又传给他的宝贝弟子就是颜真卿。你看，从这个图表里边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书法的秘籍的传承，它是内传的。换句话说，外人你要想得到，不是说门儿都没有，那绝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那如果这里面稍稍讲一下的，就是你首先要成为人家的门人，不是门人的话，你说外人过来我请教一下啊，马上我就把那个秘籍告诉你了，算了吧啊，不可能的事情。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喂，囊妹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

0: 值。
1: 海洋大学的管校长。海洋大学的管校长管华师院士，在我的心里种下了对海大的美好温暖感受的种子。对于我，他就是海大，就是励精图治，就是敢做敢当，就是殚精竭虑，就是山东式的质朴与好客，而且是一种不那么多见的诚挚与天真。天真，是的，我见过国内外的不少大学校长。英语里，大学校长与国家总统是一个词，可见校长很重要。有的风度翩翩，有的温文尔雅，有的信心满满，有的精明强悍。除了管校长，还没有见过在操盘谋划、说话算话的同时，却具有这样的淳朴与痴心。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初到学校来，一次讲座是我讲小说的可能性，管校长主持，我们俩坐在台上，他听得如此专注，如此入神，如此感动，他的脸上随着讲话的内容与词句变化着表情，他的表情热烈生动，时时反应，学生们传出了掌声与笑声。我清楚地意识到，除了鼓励我的掌声与笑声以外，相当一部分互动来自校长的感染力与亲和力。我当然清醒地明白，这里边有校长给予我的礼遇与拉住王某为海大做点事的愿望，甚至可以说是他的领导意图，但是更多的是他对于文学的渴望，对于复兴海大的人文传统的渴望，是对更加全面的与高端的中国海洋大学的期待，还有他的未能全面实现的对于文学的追求与兴致。直到讲完了共进午餐的时候，他还在念叨我讲的一个文学事例。我说，三国演义里有民间的虚构，如把周瑜写成被诸葛亮戏耍的后生，事实上周瑜的年龄比诸葛亮大6岁。然而人们得知了历史事实后，反而感到遗憾与难以置信，因为不论是在罗贯中的书里，还是相同题材的戏曲里，人们已经接受了少年气盛的周瑜与老谋深算的诸葛亮的戏剧性安排。他一直念叨，虚构比真实还厉害。我也不会忘记他在操扯与主持的作家与院士对话的人文科学论坛上他的开怀大笑，现在还有那张他的大笑的照片。不是天真的纯洁的人是不会笑成那样的。想起管校长，就想起我们在青岛在大海的笑声，想起我个人的老年生活的这永不衰老的海大篇章，想起国内外有那么多写作人、教授、名人、专家应我们的邀请出现在海大的讲堂、校园、宿舍里，想起管校长辛苦策划与支持的作家楼、研究所、国际研讨会、论坛、红楼梦月、朗诵与征文，还有其他，还有我们俩的乒乓赛。我认定管校长不免辛苦，我提议与他共练太极拳，后来证明他清晨起不来，对不起。他建议赛乒乓，他估计他的乒乓胜我一筹，但是说实话，他未有胜算。最后我们以双冠军的方式宣告了比赛的完成，这里面也有中华文化特色。在管院士80华诞的时候，我愿意举杯相约，每5年与他赛一次乒乓球，不设奖金，但要在网站上公布比分、小分与比赛结果。军旅作家彭金峰。1978年，中国正在酝酿着改革开放的大变化，我被中国青年出版社邀请去团中央北戴河的培

训中心改稿，得以在那里与彭京峰文友首次会面。他到来的晚了几天，他是半夜到来的。第二天一起床，他就大呼头天夜晚他睡到黏糊糊潮湿湿的浴桶里去了。是的，那里的被子太潮了。他与写作人们一见如故，欢声笑语，一看就是一个直爽痛快的人。原来他就是云南著名的军旅作家彭京峰。他参加创作的影片《边寨烽火》《芦笙恋歌》与一批短篇小说已经如雷贯耳。我也知道他在50年代后期的政治运动中同样不幸的落马，但是看他当时的状态，仍然是朝气勃勃，兴高采烈，谈笑风生，挥斥方遒。即使说起某些不愉快的往事，他也是高高兴兴，化险为夷，逢凶化吉的一番豪兴。他说到一次节日前夕获得南瓜的美食，吃后竟泻起肚子来。他并且用中医理论分析了半天，他没事还喜欢自选一点中药调理身体。我对他的医学素养半信半疑，我对他的乐观精神绝对赞美。他对于小说写作十分投入，后来他出版了小说集《驿路梨花》。一说到创作，他就大喊要捕捉住题材，他还高调强调短篇小说作者一定要出集子。我感觉啊，他肯定是一个一本书主义者，是个九死而未悔的愿为文学献身的人。我们也曾一起游泳，他的泳姿熟练轻松而不正规，半侧泳半蛙泳，自得其乐，带几分嘚瑟。对于身边的一些他不赞成的事，他也是信口抨击，满不在意。而且他时时显现出争强好胜的性格。经过20多年的挫折锤炼，他锋芒丝毫不减，也是少见。此后京峰兄创作十分旺盛，除一批长中短小说外，他还担任了全国人民代表，为秦基伟将军撰写了传记。他也经常对一些文化现象直率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带棱带角，从不含糊。他这一辈子有声有色，没有亏待他人与自己。他去世几个月后出版的长篇小说《太阳升起》如诗如画，仍然散发着强劲的生命力。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2012寄语画堂诗。2011年我读了一本妙书唐诗排行榜，乍一看这个题目不免纳闷，怎么把这排名次一类商业做法强加到经典的唐诗上去了。读后才明白，中华书局出的这一本书讲的是接受美学的一个部类，即从历代选本入选次数、历代评点条目入选数据、20世纪论文有关数据、20世纪文学史入选数据与当今网页链接有关数据等，看唐诗被接受的数据。用严格的统计学、数学方法计算起来，结论是，毫无疑义的被古今国人接受的唐诗第一名是崔颢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

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我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量，此时前四句平顺通俗，直如口语，但也流露了中华文化的历史与沧桑感，表达了中华历史的魅力，进入了诗歌的幻想世界。但是更主要的是后四句，晴川历历云云，与长江流域的土地的亲近感与清晰感，芳草萋萋云云，对大地上的草木的繁盛感与温馨感都挚爱深情，令人泪下。烟波云云，与历历在目的说法不完全一致，又透露了几分忧思。崔颢此诗的接受程度如此之高，绝非偶然，他表达了一千数百年前中国世人对于中华大地的刻骨铭心的热爱与忧思。年轻时候读俄罗斯文学作品，常为他们对于俄罗斯大地的忧郁的爱所感动，而同时也常常为中华文学，尤其是中华长篇小说缺少写风景的传统而遗憾。好了，多么好！从崔颢此诗独占鳌头这件事上，我的感觉有了些不同，我的感动对于我其实是很大的满足。前年，我欣赏开封市的清明上河园的大型文艺演出的时候，听到一上来用辛弃疾的词《青玉案》的合唱来回顾北宋某一段时期的太平盛世的节日光景。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这样的写中华大地上的节日的词篇，也令我热泪盈眶。我想，我愿世世做中国人，哪怕只是为了欣赏《青玉案》这样的词作。回过头来说唐诗的接受美学的排行，第二名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愿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太好了，它反映了中华文化中的重情义、重友情，将朋友也纳入五伦的观念与送行的风习与情谊。一方面是明白如画，真切如实际的生活，一方面在这样平常的语句中竟是这样的情深意长，恋恋不舍。什么是唐诗宋词？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华历史，这就是中国的读书人。也许读者以为啊，老王跑了题，编者约老王写的是新寄语啊。好的，我说一件小事吧。在美好的2012年，朋友们，让我们一道多读多背诵，多欣赏多分析，多朗读一些宋词吧。朗读宋词会使我们的新的一年更加高雅，更加美丽，更加幸运与满意，让我们更加热爱我们自己的文化、同胞与大地。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

0: 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眷恋与忧思。如果让我选一首我最喜爱的唐诗，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李白的《将进酒》，只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就已经让人醍醐灌顶了。但最近一批接受美学的专家，根据古往今来被刊印、被评点、被收入诗选或文学史，成为论文的主题与出现在网上的频率，进行精确的数学与统计学的计算的结果，被选择为唐诗排行榜第一名的是崔颢的《黄鹤楼》。这很有个思考头。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开头这四句写得平顺，像口语，不吃力，不像作者花了什么练字练句的功夫，但它有点纵深感，沧桑感，不是中国这样的古老文明国家的诗人是不会有这样的四句诗的。黄河不返的故事里包含着许多不可考的往事，许多怀念与记忆。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记忆的民族，是一个往事千姿百态、魅力无穷的民族。失去了记忆的浅薄的信口开河的中国人，很难像是个真正的中国人。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这是最最关节的两句诗。晴川历历，历历在目，晴空下的大江及长江，这说的是中华长江流域的亲切地貌。大地与诗人的距离如同零。芳草萋萋，是草木繁盛，说的是此地的植被葱茏，好田好土。短短两句诗，充分表达了对中华大地的眷恋、亲近、温暖的感受，是诗人对于中华怀抱的投入。这样的描写催人泪下。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两句又有些不同了。晴川历历，本来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可能是近看很清晰吧，远望呢，波浪如烟，看不到故乡了，崔颢有游子之叹了。除了对于中华大地的眷恋之外，诗人表现了某种忧思，眷之深，恋之诚，也就会忧之弥漫而思之牵心动情了，能不为之感动吗？我年轻时常读俄苏文学作品，常常看到苏联文学评论家讲述的苏俄作家对于俄罗斯大地的忧思，例如契诃夫的《草原》，例如高尔基的某些作品，例如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我很感动。我们的长篇小说中对于大地的描写可能不是特别多，但我们更是一个诗歌的民族，我们的诗里充满了对中华大地的眷恋与忧思。青云烂兮，鸠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是这样的。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还有他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李白的五月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与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与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多着呢。其中气魄大用于自然特别动人的，不能不想到崔颢的《黄鹤楼》。

0: 之外，我们的一些词赋名篇也有许多这方面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检视中国的古典文学，也许我们能有新的发现与感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
13: 幸会
12: 幸
13: 会，
12: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吗？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

0: 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意艳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李世民遣人到东郡来挖墙脚啊，与那韦宝、邓豹相沟通啊，说李唐怎么这样啊，不光李唐啊，哪一个势力都是如此啊。怎么呢？什么叫政治啊？那就是自己的朋友多多的，敌人的朋友少少的。我派人到你那里挖墙脚，你也派人到我这里来进行反间呢。我花钱收买你的人成为我的人，你不也花钱收买我的人给你办事吗？这叫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哪个地方有薄弱的环节，我就在哪个地方下手。我该策反策反，该疏通疏通，该埋钉子埋钉子，该扶棋子扶棋子。就这些人我怎么用，看未来形势发展呢。有可能我把这个人呢培养得很好，等我大兵过去， 人家突然间开棺现成了，我本来就是你的人嘛。也有可能啊，我们俩势力势均力敌，谁也吃不了谁，但是我有棋子在你的内部啊，可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影响你们政策制定，哎，使得你们这个势力的政策制定的对我有利，这就算起到作用了。那当你我的势力正在竞争呢，我想捣鼓你的势力，那我就可以啊，让我埋伏在你势力当中的棋子，煽动你们势力内部的百姓，让他们起来啊，反对你这个势力。起码来说闹事啊，把你闹得焦头烂额的，你还能够专心的跟我竞争吗？你国势一弱，我就强了。所以呢，每个势力都这样。那么李世民呢，发现韦宝、邓豹，这就是一个突破口啊。李世民心说话李密啊，东郡位置这么重要，那是苍城的南大门呢、啊。你居然派了韦宝、邓豹这样两个草寇当东郡太守郡丞，让他们守东郡。哎呀，你这用人不当啊，你这里有薄弱点，我呀就打通这个薄弱点。所以李世民呢就找到了韦宝、邓豹当年在余乡一起做贼的那么一位好朋友，让这人呢潜入东郡，见到韦宝、邓豹，来表达李唐方面对二人的善意，给了俩人不少好东西。当然了，并没有说呀，哎，你们呢投靠我们李唐吧，哎，投靠李唐怎么样怎么样，没有，现在还不必要说这事儿，而是先以老乡之情动之。哎，咱们呢都是滨州一带老乡，那么跟李唐啊天然的有那么千丝万缕的联系。秦王啊早就仰慕二位呀，他觉得呀，滨州失去二位是个重大的损失啊。他听说二位现在飞黄腾达，守着东郡，作为东郡的郡守和郡丞，哎呀，打心眼里为二位高兴啊。他觉得呀，二位的才能那足可以做着太守啊，不光做太守，两位的才能应该比这太守更高，但不着急，慢慢来呀，这就是两位成功的第一步啊。总之啊，人家一点什么离间的话都没有，就是往上抬韦宝和邓豹。哎呦，把这两人抬的呀迷迷糊糊的，怎么的，你看谁夸我们呢？秦王啊，李世民呢、啊、那还了得呀，现在也是天下闻名的英雄啊，李世民文武双全，他都这么佩服我们俩，这叫什么呀，这叫英雄相惜呀、啊、英雄爱英雄。哎呀，你呀回去也转达我们对秦王的敬意，我们呢也早就想结识秦王啊，啊一定一定。这是秦王送给二位的厚礼啊。秦王说了，二位以后啊只要有什么事儿用得着李唐的，尽管开口啊。另外呢，在老家那里还有什么事儿，有没有什么亲属啊老人呢，如果需要照顾也尽可开口啊，谁让是老乡呢。那么如果二位呢未来真的有一个马高凳短的时候，没问题，请二位放心，李唐永远是二位可依靠的靠山，无论什么事儿，我们李唐都会给二位出头的。总之把这种善意啊给两个人表达了。那么对于韦宝、邓豹来说呢，那对李唐哎天然的亲近，怎么的，确实是老乡啊，原来我们就在滨州啊，啊你别看朝廷打我们，那打我们也不是人家老李家的事儿啊，那是老杨家的事儿啊。现在看着天下大事啊，嘿，人老李家弄不巧就会成为第二个老杨家呀，人家什么身份呢？哎，陇西李氏啊，那比这李密强得多呀，又跟我们是老乡，又这么看重我们，这李唐啊未来必能赢得天下呀。他们俩也明白人家向他们示好的目的，这俩人也不傻呀， 俩人一合计，咱跟人

家友好着，对咱俩不亏。怎么说呢？如果说李密这边能成大事，那咱现在不是李密的心腹吗？那咱就跟着李密呗，咱也分一杯羹。

对自己非常的客气。使者回去告诉李世民，李世民笑了，行啊，给你拨专款，你啊不要让这个线断了，以后要频频的去跟二位沟通了，明白？就这样，李世民这边派使者跟韦宝、邓豹是越沟通越亲密，越沟通越亲密。再加上这一年多，李密把韦宝、邓豹放在这里，李密不管不问了。李密的意思呢，你韦宝有什么才能啊？给你做太守，那已然不错了，这超规格提拔了。你呢，应该在那里管好东郡，慢慢的积累你的经验。对我来说呢，短时期我不会提拔于你，因为你的才能啊，再往上够不着了。你能管好这东郡，那都不错。这也就现在呀，太平。如果说现在打起仗来，这东郡我都不能让你管，我都怕你管不住。这是李密的想法，不能说李密的想法不对，你本身就这样嘛，先干着吧。但对于韦宝、邓豹来说呢，就觉得李密呀不关心自己了，把我们扔在这里，也不来封信问候问候，也不派人过来犒劳犒劳，哎，好像把我们往这一扔，给边缘化了。哎呀，这李密呀，原来用我们就是想边缘挖岗救步，那么现在呢，难道说我们又成被边缘化的了？再加上翟让被李密这么一杀，这俩人呢，这心里头也起波澜了。看来李密这个人呢，寡义无情啊，现在能够感觉到咱内部已然不稳了，有些人呢已然偷偷的走了，咱这西魏还能撑多久都不知道啊。尤其听了战报了，说宇文化及率领十余万萧国禁卫正在向北推进呢。哎呦，把这韦宝、邓豹啊给吓得脑袋嗡嗡作响啊，向北推进了，不往西走了啊，西边那不是李密派重兵挡着吗？可能这宇文化及啊觉得往西走不好走，干脆先打下黎阳仓啊。那我们就在黎阳仓南，要打黎阳仓不得先打我们东郡呢？哎呦，我们能不能抵挡得住啊？一方面呢，这俩人就给王轨施压，赶紧的加强东郡防备啊，这都是你的职责。王轨哪点做的不到位，或者说他俩认为的不到位，对王轨啊非打即骂呀，这俩是贼呀，管你呢。这王轨被他们欺负的鼓鼓的呀，这心里头把他们恨的恨之入骨啊。那另外一方面呢，韦宝、邓豹一瞅，哎，这十余万萧国禁卫要真的跟着李密打起来，我估计啊会两败俱伤啊啊，到那时天下最厉害的势力那就得说是李唐啊。那我们俩在这里会不会首当其冲啊，绞尽宇文化及与西魏的大战当中呢？万一这么一打，我们首当其冲，我们先死了，未来那就没有荣华富贵了。哎，你说如果我们把这东郡献给李唐怎么样啊？那我们会不会立下大功一件呢？嗯，这俩小子就有这么一个想法了。但是又一琢磨，东郡离李唐太远了，你即便说献给李唐，李唐怎么来接收啊？你把城门打开，李唐派不过来兵啊，西边那是西魏国的地界啊，这里成李唐的一块飞地了。所以献城有点不现实，但是可以献粮献辎重啊。这东郡离的黎阳仓那么近，东郡里面肥的流油啊，也蕴藏着大量的粮草辎重啊。如果咱把这粮草辎重给李唐献过去，那也是大功一件呢。那粮草辎重千里迢迢的，怎么往长安那边运呢？没问题，怎么的，咱们可以出东郡
不往常。

安运，往哪运呢？往济郡运呢。济郡在哪呢？就在现在的河南省卫辉市。你打开地图你看，卫辉市位于华县西南呢。这个东郡咱介绍了，不就在华县东边吗？那么出东郡往西南走，那就是济郡。我们把这粮草辎重运到济郡去。这个济郡呢也属于西魏国的。那位说了，既然属于西魏国的，你这不还是把粮草运到西魏国了吗？哎，不急，怎么呢？济郡虽然属于西魏国，但济郡现在呢掌握在一个人手里，也就是济郡的太守。谁呀？叫王德仁。这个王德仁可是翟让的心腹啊，翟让手下二王啊，王德仁其中之一啊。王德仁便宜，怎么呢？李密杀翟让的时候，王德仁已然在济郡当太守了，就守这个济郡了。那么李密杀翟让呢，虽然是早有这个心，但是啊，那场鸿门宴却是李密随机而立的。也就是鸿门宴这个事儿啊，不是李密谋划很久再设置的，所以李密呢也没有谋划太过周全。因为基本上呢，鸿门宴呢把这翟让的党羽重要的人吧，哎，一网打尽了。翟弘也好啊，翟茂侯也好啊，王汝信也好啊，都被李密给杀了。甚至连着徐茂公都差一点让李密给除了。但是呢，远在济郡的王德仁，哎，便宜，他没有在这金庸城，他没有遇害。那么除掉翟让之后，李密立刻对翟让手下的兵进行招抚，马上就招到自己麾下了。这也不得不说李密的口才了得，政治手段了得。那么金庸城内部基本上平定了，李密呢就想起了王德仁呐。王德仁那毕竟是翟让心腹啊，现在他是济郡太守，掌握着济郡的兵马大权呢。那最好呢，我还是派人呢好言安慰，先不要把他逼反喽。慢慢的我再看他，如果说他改弦易张，未来能够忠心对我，我呢也可以对他网开一面。如果说他真的有不臣之心，那未来我再把他拿下。总之现在呢，我先不要对他动手，别把他逼得狗急跳墙了。所以李密就派人到济郡对着王德仁好言安慰呀，并向王德仁解释了为什么要除掉翟让，翟让有哪些过错，那这都是准备好的。那王德仁对着使者表示，我拥护魏王的领导，我是魏王忠臣呐，啊，我理解魏王为什么要拿掉翟让，这翟让确实啊不像话，就该把他除掉，我十分理解，请魏王放心，我呢对西魏是120个忠心，反正表示了忠心了。那李密一看人家表示忠心了，哎，就等于暂时的把他稳住了，管他真的假的呢，等于人家现在呢没想反自己，自己就别逼了，再慢慢的泄他的力。那对王德仁来说呢，恨透李密了，自己在屋里头啊背着别人不知道给翟让私设灵堂啊，都哭了好几回呀，翟大哥呀，你死得太惨了，翟大哥，我不能为你报仇，我对不起你呀，翟大哥呀，您在天之灵莫散，您看着这李密呀得不到好下场啊。同时王德仁也有了危机意识了，李密现在对自己哎，又笑哎，又安抚，没安好心呢。他真格的能这么放心我吗？啊，哎，翟让的心腹有一个算一个，都被李密给杀了，就剩下我了。我就真的能成为幸存者？我就那么大造化？哼，我看不透啊，这李密一定对我没安好心呢，未来肯定还得给我下手。只不过这短时间内他得先稳住我呀。
我

可不能中了他的稳军之计呀、啊！现在我得给我自己找后路了。西魏，我不能再保了，不能再保了。即便是李密不杀我，我也永远成不了李密心腹，我在西魏也永远的没有上升空间呢。李密现在没得天下呢，我又远在蓟郡，他不好知道我。等得了天下，你看吧，很有可能拿我开刀啊。所以西魏国我不能再待了。这王道人就产生了离西魏而去的心了。但是离开西魏，我投奔何人呢？王道人呢一看天下，哎，只有李唐可投啊。李唐现在蒸蒸日上啊，而且李唐离我也近呢、啊。我往北翻过太行山，那就是兵州地界了。嗯，我在这里把蓟郡一占住，我就可以成为李唐攻打西魏的桥头堡啊！我这个位置很重要啊。说这西魏如果来打我怎么办呢？我能守蓟郡则守蓟郡，守不了我往北退，我退到太行山这块去。别忘了我什么出身呢？我乃是林律山贼出身的，你看他也山贼出身的。王德仁呢，他本身就是蓟郡人，隋末天下大乱，也不堪隋朝欺诈，于是王德仁就杀官造了反了。那在蓟郡一杀官，没有夺下蓟郡，王德仁呢就带领自己手下往北跑，后面隋朝就追呀、啊，追来追去。这王德仁就躲到了北边的林绿山，就钻进山林了，在这里占山为王啊。这林绿山就是现在的河南林州，咱一说红旗渠您就明白了，就那地方。王德仁到这里挑旗造反，结果就拥众数万呢、啊。那么后来觉得呀，林绿山这个地方不安全，也是想找一个大地盘，找个大哥投奔的。那他手底下弟兄有好多人呢，认识翟让。人翟让占瓦岗，可以说当年中原的贼头啊。王德仁很多弟兄那都认识翟让啊，就问王德仁，不行，咱是不是投奔瓦岗啊？我们认识翟让，我们可以联络一下翟让。王德仁一听，对呀、啊，现在大家都投奔瓦岗，瓦岗厉害呀、啊，哎，打退了朝廷几次进攻啊，那干脆啊，我也入股得了。于是派人呢，就到瓦岗联络翟让。翟让一听大喜呀、啊，向程咬金进行汇报。那程咬金、秦琼、魏征等人也是高兴啊，那这是一伙力量啊。于是同意翟让前去招安。翟让啊，就率众来到林绿山，跟王德仁等于会师了。两个人一接触，哎呦，相见恨晚，投脾气。王德仁提出了，我能不能以小攀上，跟您呢近乎近乎，咱们俩结拜呀。哎呀，翟让一听大喜呀，我早有此意。于是二人呢就在林绿山结成盟兄弟了。翟让岁数大，那大哥，王德仁作为小弟，翟让就把王德仁还有数万之众领到瓦岗啊，接受改编呢、啊，能当兵的当兵，不能当兵的，哎，分到底下务农去，不然的瓦岗，左好几万，右好几万，那为什么到最后也就是十来万、二来万呢？那不是说数万，那都是能征惯战的兵，好多人呢都是被欺压的贫苦老百姓，没办法了，啸聚山林，那他们也不爱打仗啊。能够有天地耕地多好啊！所以呢，别看那么多人，最终能当兵的未必有多少。那由于他是蓟郡人，所以逐渐的被这翟让提拔提拔。后来呢，向程咬金建议，于是呢就把蓟郡交给他了，作为蓟郡太守。那么李密掌握了瓦岗之权之后，也没有对他的这个蓟郡太守进行调整。就还没有调整到他头上呢，那后来就发生了杀翟让之事，现在再想

0: 调整还不是时候，所以李密呢暂时没动王德仁，但王德仁现在呢对李密已产生反心了。你这人不能保，我呀得为我找后路。于是王德仁呢就偷偷的派使者联络李唐啊。那李世民这边一看，嘿，有人主动来投我，当然好了，告诉王德仁，我们李唐啊接纳于你，我们觉得李密做这事儿也太对不起翟浪了，我们也挺生气的，所以呢理解您，你呢现在假意的还在西魏，咱们找时机看看什么时候能够把你吸收过来。王德仁高兴啊，向李唐表态，我这边还有一些朋友，尤其东郡太守韦宝，我跟他关系还不错呢，我看看能不能把这韦宝也发展过来。李世民乐了，韦宝不用发展了，那就是咱的人哦。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联合起来反魏投唐。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蓟郡太守王德仁私通李唐啊，跟李世民那边呢就建立好关系了，李世民对他是一片劝勉呐、啊、王将军您放心，咱们呢暗地有这么一层关系，因为现在我李唐啊跟着西魏没有撕破脸，所以呢你呢现在先暂时的潜伏，什么时候用着你，咱们再一起合作共谋大事啊。当然了，你那边一旦遇到危险，我李唐敞开双臂等候将军到此啊，我们是欢迎啊，什么时候来投我们都欢迎。那你在那里呢也不要闲着，多多的扩大自己的势力，多多的交好朋友，等到有朝一日我们唐军所至，到那时啊你就可以带着他们一起来投唐了，这样不壮大咱的声势吗？其实啊就是给王德仁布任务，你啊多发展你的下线，多发展你的心腹，你这边人越多地盘越大，未来你的功劳就越大，我们呢就可以论功行赏了。王德仁聪明啊，表示没问题。王德仁为表达忠心向李世民说了，其实啊不光我要投唐啊，我还有个好朋友姓袁，叫袁子干，原来呢我们都在林绿山在那里起，他是我的一个下手，后来呢我就依附了瓦岗了，但我这位好朋友啊故土难离，就一直留在林绿山，

因为他还有父母嘛。等父母都老了，正巧河北奉明王李子通打那一块地儿，结果呢就知道这里有一个叫袁子干的人家呢，礼贤下士，亲自上门去请，哎，感动了我这兄弟袁子干。于是袁子干呢就投着河北奉明王李子通了，给我久有私信呢。我们呢通信中也说了，这样也好，我们是俩兄弟，在两个势力当中往前发展发展，我们先看看大事，这等于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俩篮子，那哪边发展好，就等于对我们二人呢都有第二个选择机会呀。另外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和这瓦岗的关系也不错，所以一时半会儿啊不会有矛盾产生啊，我们兄弟二人也不会在疆场厮杀呀。再加上河北奉明王大帅武云照对袁子干都非常好，袁子干也非常感恩呐、啊，这人家的知遇之恩呐、啊，于是答应出山，就扶保了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啊，被李子通授予武安太守。那袁子干对李子通那是感恩戴德呀，人家真的有知遇之恩，一下子我成太守了，那好好干吧。结果呢干了不到一年，哎，李子通没影了，人家呢要南下发展，说北边这块地儿啊我们不要了，你们愿意跟随我南下就跟随我南下，不愿意跟随我南下，你们呢愿投谁投谁，那我们就管不着了。专门有人呢找到袁子干，把这层意思就传达给袁子干了，说主公现在呢也已然南下了，来不及向袁将军您道别和解释这其中的原委，反正主公说了，到南方发展那肯定比在河北发展还得强，主公希望啊袁将军能够跟随主公一同南下，如果袁将军您同意，我们呢帮着袁将军把这武安郡内愿意一同南下的士族将领咱们化整为零，乔装改扮，我们有秘密通道，咱们一起够奔南方啊。哎呀，袁子干一听摊了手了，怎么呢，你说让我保主公吧，我真想保，但是呢这我不愿离开北方啊，这人各有志啊，哎，我觉得南方那玩意儿我心里没底呀。袁子干思前想后最后做出决定啊，我呀我就不去南方了，我还在北方待着，有朝一日主公他还得统一天下呀，他还得往北边打呀，等打到北方了，我无论在哪个势力里，或者哪怕我当了山林隐士呢，我听说主公来，我一定出山再扶保主公啊，我就不去了。你看人家劝了袁子干两回，袁子干呢已然拿定主意了，这使者一看，行啊，主公说了尊重每个人的意思，绝不强求啊，既然如此，主公也说了，这武安呢还交给您来管，您是独立呢也行，您是投奔其的势力也可以，主公啊就不再管了，告辞告辞。人家使者呀挺大度，转身走了，袁子干就守着武安呢。结果李子通走了没过多久，夏明王窦建德使者来到武安呢，怎么呢，人家要接手地盘啊，现在河北奉明王李子通的大片地盘已然归我们夏明王所有了，就剩武安郡了。问一问武安郡的郡守啊，袁将军，您是准备跟我们作战呢，还是顺应我们投靠我家王爷呢？当然了，人家的话说得非常委婉，非常客气。袁子干一看现在河北之地窦建德最大呀，他连着涿郡都打下来了，

你说他现在已然看上了我这武安了，想要我这武安，我要说不给，人家真的大兵来打，我怎么抵挡啊？你说我投奔瓦岗行不行？但是一琢磨呢，离瓦岗稍微的又远点，因为中间有一块地儿啊，是属于人家夏明王窦建德的，跟瓦岗没有交界。其实你说远吧，也远不了太多，但中间那块地儿在那挡着呢。你要说投降，就等于成了瓦岗的飞地了。那西魏跟着夏国肯定得干仗，这一干仗，人夏国肯定得先打我这武安，我这武安能够撑到瓦岗把中间这块地域给打下来的时候吗？估计够呛啊。哎，又一琢磨呀，窦建德此人口碑还不错呀，老百姓提起来都挑大拇哥称赞，看来呀也是个能成大事之人呐。罢了罢了，反正对我来说呢，无非就是混口饭吃，在这乱世当中有什么信仰啊？要坚持什么呀？谁来了谁拳头大，我就投靠谁得了。行啊，袁子干最后点头应允，告诉使者，我愿意开关投降。哎呀，袁将军您真是俊杰也，我马上告知夏明王。使者回去了，告诉夏明王窦建德，窦建德非常高兴，就派人呢来接收了武安。原来袁子干认为啊，自己把武安一献，那按说这做主公的窦建德就得把武安还得还给我，还得让我呀镇守武安，做武安郡守，就武安太守啊。可万没想到啊，窦建德那边也有谋士，给窦建德一出谋划策，说主公啊，这个袁子干呢，那毕竟是李子通原来的旧将啊，李子通一走，你看他马上就把武安郡给献出来了，证明这个人呢是个胆小之人，不义之人，起码不忠啊。如果还让他掌管武安郡，那万一有其他势力打过来，他会不会又投降其他势力呢？万一李子通他再回来，他会不会给李子通当咱们内部的一个内应呢？都有可能啊。所以呢，对这个人的底细咱现在还没有摸清楚，卑职认为啊，现在不宜让他再继续的做这武安的一把手，咱呢得派人去监视他，哎，让他做二把手也就行了。你看跟李密对王轨的态度一样。所以呢，这个世界上这事就这样，你这个降将啊是很难得到你投降势力的信赖的，你得建多少功，做出多大贡献，表现多好，甚至说得把心掏出来，热乎乎的捧到你在投降的这主公面前，告诉他这是你的一颗红心，一颗忠心，这都不一定能得到人家的真心信赖呀，都得防着你，这也人之常情啊。你对咱也是啊，咱是个大公司，兼并了一家小公司，那很少说再放手让这小公司原来领导继续管，我不管了，肯定得派个财务啊，派个副总啊，或者派个正总啊。怎么你过去领导着，其实监督着，走向正轨再说，一旦走向正轨了，行了，原来这公司领导干得不错，给你调调岗吧，让你当另外这个公司的领导去吧，还得把你调离原地，职位薪水可以给你提升增加，但是呢你那旧部就别带走了，就给你分离了，这样一来呢保证忠心呢，担心哪一天你一旦不高兴了，走了不干了，带着你的旧部集体辞职，或者集体的被别的公司给挖走了，这都有可能啊。所以留下句老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搁到哪个势力大致都如此。袁子干也受到窦建德的猜疑。

于是呢，就不让袁子干当一把手郡守太守了，给袁子干一个武安通守。你看，跟着王轨是一样的，这个官阶不变，原来极品还极品，但是呢，职位呀、给你稍微的下调一点儿，你先暂任通守。其实职能啊，跟原来差不多，职权也差不多。主要还是由你来管理你熟悉的武安，只不过呢，我们暂时的派一员将领过去先当郡守，因为这个地方啊治安不太好，刚刚啊收来，所以呢得慢慢的平复民心，你们呢共同配合。那说话呢跟李密给王轨说的差不离啊，就是那番话。袁子干心里头不舒服，哎呦，我要知道你窦建德对我有疑心呢，我就不投降你好不好啊？我干脆投靠瓦岗，或者说我干脆挂印封金，我不干了，行不行啊？哎呀，但事到如今，行啊，暂且忍耐吧。一肚子委屈，一肚子委屈无处诉，那只能啊，给好朋友王德仁去信，在信中发牢骚吧。王德仁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点呢。王德仁呢，给袁子干回信，说：“子干呢，我现在处境，我也已然在信中给你吐露了。我他娘的也不愿意保着李密了。我告诉你，李密跟着窦建德本质是一样的啊！你甭管他表面这一个装成君子，那一个装成厚道之人。”其实啊，内心都龌龊得很。李密杀了我大哥翟让，这仇啊，我迟早得报。我能在他手底下安心的当差吗？那不知道哪一天，这大刀就得掉我脑袋上。所以呢，兄弟，这是我跟你说话了，我已然暗通李唐了。我发现了，能够统一天下的，能够接替大隋朝的班的，现在只有李唐父子。李渊、李世民那才叫英雄呢，尤其是秦王啊，那是个不世出的小英雄啊。我已然跟他们呢暗地联络上了，人家表示欢迎啊。兄弟，如果说你有意的话，我也帮着你给李唐通通气儿，回头要投唐，咱哥俩一起投，你看怎么样？哟，这话一说呀，袁子干眼前一亮啊。怎么，袁子干早慕李唐之命啊，心里头早就向着李唐呢。为什么呢？咱还那句话，人李唐有名声啊，人家关陇贵族啊，往上西魏八大柱国呀，这在当时那了不得呀。你一定得相信当时这个门阀士族的威力。咱再次强调一下，两个人同时放在你面前，一个是世家大族公子，另外一个是寒门子弟，那当时啊，你都不用去接触去探访，你首先第一反应你就对着世家大族子弟亲切，这就是人性啊。那别说过去了，现在也一样啊，拎一个普通人，拎一个大明星放你面前，你更相信谁？按说你谁都不认识，对不对？俩都陌生人呢，那我相信谁？慢慢处吧，慢慢处吧，那是以后的事儿。放你面前让你第一选择，你肯定选择明星啊。人家大明星公众人物名气震天下啊，那我当然相信他了，那跟他合作我也想沾他点光啊。这一泥腿子我能沾他什么光啊？人都如此，放到隋唐时代更是如此。只不过之前呢跟李唐没办法联系，说句道家的话，你踩着梯子够不到人家李唐的脚后跟啊。现在居然自己好哥哥王德仁跟李唐联系上了，哎呀，袁子干呢就说了一句话，干，我叫子干，这就干吧。怎么的，大哥，那就麻烦你给李唐说一说，如若不弃，我愿意也投奔李唐，如果可能话，我尽我一切努力。

我这武安回头我也献给李唐，妥了。王德仁说一拍即合呀，啊，兄弟，既然如此，咱哥俩就暗地合作呀。咱不光占领这两个城镇呢，咱呢还得重启咱的林绿山呢，得把咱山寨再给弄起来。为什么呢？万一咱们走漏成风声，万一咱们事有不遂，咱们还可以领兵退往林绿山，在山里头等待唐军到来呀。你打山不好打呀，咱就给你躲猫猫，咱也能够躲他个一年半载呀。嗯，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咱们呢偷偷的再启用林绿山。就这么着，这一个是西魏国的，一个是夏国的，这两个人呢哎合在一起了，偷偷的各派心腹到达林绿山。原来有我们的故寨的寨址在那里啊，该盖房子盖房子，该招人招人，对外呢你们就是新生的一伙子草寇，其实呢你们是我们的一个根据地，一旦说冀郡武安郡有问题，我们退兵就退往林绿山。同时王德仁把袁子干的情况也对李世民做了汇报啊。李世民回书欢迎，只要是天下英杰呀，我们大唐都敞开怀抱欢迎而投啊。哎呦，这一下子呀王德仁更高兴了。王德仁心说话呀，我还得发展人呢，啊，把我这下线发展越多越好啊，发展越多我在大唐朝那里说话底气越粗啊，我就能建立大功啊，那还发展谁呀？他往旁边一看呢，哎，这个韦宝邓豹不错呀，跟我的私交也不错，但有一点，他好像跟李密走得挺近的，而且李密现在把这俩人呢居然一个提成郡守了，一个提成郡丞了，就这俩毛贼草寇大字不识一个，居然当了太守，哎呀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不过这两位呀跟翟大哥私交不错，这事儿李密知道不知道啊？那他俩对李密杀翟大哥的事儿心里作何感想呢？嗯，我探探。这王德仁呢又派信使就写信给韦宝邓豹俩人，怎么探他们的底细，说韦宝邓豹不是不认字吗，有人给他念的，他们也有心腹。韦宝邓豹接信之后，那第一封信呢王德仁不能明说呀，只是说呀多日未成见，非常的想念呐，两位贤弟现在可好啊，哎，想想啊咱们当年在一起多好啊，翟大哥当时对咱们呢那亲如兄弟一般呐，可惜呀人现在没了。开始王德仁呢不表态，没有说自己对翟让之死怎么一个感觉，反正把这话扔出去就看这两人反应。其实王德仁不知道啊，这俩人现在已然跟唐朝通了气儿了，俩人呢正合计怎么能够帮着大唐朝我们在这里也立功，他们俩想法跟王德仁是一样的。一看呀王德仁写信给我们了，虽然信中没有吐露他的真实态度，但是从这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王德仁对李密的那种怨气，可能啊碍着我们俩跟李密的关系王德仁不敢说呀，这是一封试探书信呢。啊，我们呢还想帮着大唐多拉拢人呢，这王德仁那就是拉拢对象啊。给王德仁回信，这俩小子呀就给王德仁回信，信中对王德仁的所说所想表示赞同，我们也这样啊，我们也怀念翟大哥呀。哎呀，看来呀这件事情魏王啊做的有所欠妥。人家呢也把话说得很委婉，但是意思表达到了。王德仁一看一哈，啊，表示赞同，那就好，接着写信把这意思呀又往深里一说。这俩人一看呢，接着回信

0: 就这么着，双方啊开始你探探我，我探探你，越探这底线越低，越探底线越低，最后王德仁在这信中就表达了，哎，现在我看呐，魏国未必能成就大事啊，这天下最大的势力，未来最有希望的，我觉得吧，在李唐啊。他一说这话，韦宝邓豹眼前一亮啊，王大哥您说的太对了，您想投李唐吗？想投，我俩可以给你做引荐人呀。王大人一看，怎么你俩做引荐人呢？我们已然跟李唐啊挂上钩了。嘿，王大人说不早说呀，这真是大。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我身体一直不太好，老爸老妈商量着给我买些挺贵的补品，托人给带了过来。我和妻子望着补品上好几百的标价，有点舍不得吃，妻子就劝我，
3: 不如给你们领导送去吧。
0: 我想想也是，以前舍不得花钱买这么贵的东西送领导，现在老爸给买来了，不正是时候吗？晚上我找到李局长的家，看看四周无人，赶紧按门铃。
4: 谁呀？
0: 我找李局长。一会儿门开了，李局长笑呵呵的从里屋出来。
4: 呀，小张啊，什么风把你给刮来了？啊，快上茶。
0: 局长很热情的招呼。局长，这个我是头一回送礼，还未等开口就紧张得不得了。
4: 你看你，老同志还跟我来这套，快给我拿回去。
0: 局长把脸一沉，局长，我可是特意为您买的，千万要收下。我也急了，局长推脱一番，只好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跟我聊起了工作上的事儿，并表示我目前的岗位无法完全发挥我的能力。我有点高兴，补品不对地方了。回去跟妻子一说，她也高兴起来，这回单位提干有戏。可怎么也没想到，这一次单位提干非但没提我，就连以前每次都有的提名也没了。平日李局长见到我都是笑呵呵的，现在却总是一副严肃的样子。我心里不安地想，肯定啊是礼太薄没送到位。晚上老爸打过来电话说，
5: 身体好些没有？上回给你买的补品吃了吗？
0: 啊，爸，我身体好着呢，那补品我送人了。
5: 那我给你留的条你看见了吗？就夹在补品盒底下的。
0: 啊，没有啊，没准儿让我一块送给人家了。你都写什么了？
5: 我也没写什么，就写了一句话，儿，爸看你身体不好特意给你买的，一天吃两回，千万要记住啊。
6: 霍利先生在咖啡馆里遇见了他的老

0: 朋友杜朗先生。不过现在这位杜朗已经成了一个知名企业的经理了。于是霍利先生走上前去打招呼。
1: 嘿，杜朗，怎么好长时间没见你来这家咖啡馆了？是不是当上经理以后太忙了呀？
2: 你说的没错，当上经理之后，家里来来往往的客人太多，所以也就没时间来这儿了。
1: 哦，杜朗，看把你折腾的这个样子，那么你能告诉我你到底有多少个朋友吗？
2: 我想现在很难回答你这个问题，只有在我不当经理的时候，我才能告诉你。

0: 说两个好久不见的朋友相遇了，在客车上唠几嗑。甲说：“哎，听说你俩儿子都在所里呢，是工商所还是税务所啊？”乙说了：“啥工商所、税务所？我儿子拘留所。”甲说了：“啊，犯什么事儿了？”乙说了：“拜提了，一个造假酒，一个卖真药。”甲说：“不能卖真药，怎么还犯法呢？啥药啊？
1: 炸药。”

0: 一对年轻的情侣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吵起架来。
1: 娜娜，我要和你绝交。我刚刚知道，原来车站前边的那家不三不四的酒店是你爸爸开的，真无耻。
2: 哦，杰夫，我也正要和你一刀两断呢。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也是刚刚知道你爸爸经常去我爸爸开的那家酒店。
3: 兔子看着乌龟从保险公司乐呵呵的出来，就上前问：“哎呀，啥事这么开心呢？”乌龟说：“哈，刚买了份养老保险，从60岁开始领养老金，咱还能领几百年呢。太合算了，我赶紧通知甲鱼老弟，让他也买一份。”

0: 某餐馆，一客人让小二帮他加点酱油，他说：
1: 倒倒倒倒倒倒倒。
0: 小二就一直倒，
1: 倒倒倒倒倒点得了呗。

0: 一位观光客刚刚从墨西哥回来，他在行李中偷偷放进了一瓶龙舌兰酒，准备蒙混过关。在他入境的时候，这瓶酒被海关发现了，于是海关人员问这位观光客：“
1: 先生，请你告诉我们，你的瓶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2: 哦，先生，这是从圣母玛利亚教堂取回来的一些圣水，是一些圣水。”
1: 海关人员听到了这番话，满腹狐疑地打开了瓶子，尝了一口，然后突然大叫起来：“
3: 这分明是一瓶龙舌兰酒，根本就不是水。”
0: 听了这话，观光客并不紧张，他睁大了眼睛，高兴地喊道：“
2: 我的天哪，奇迹终于出现了！”

0: 说有一位患者到医院去求诊，大夫就问他说：“
1: 你哪里不舒服呀？”
0: 大夫，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您自己是一头牛，我正在吃草。
1: 你放心吧。
0: 哦，
1: 这很正常。
0: 正常吗？
1: 每个人也会梦到。
0: 哦，
1: 梦境和现实是不一样的。
0: 可是大夫，起床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床上的草席的有一半看不着了，没了。

0: 姐夫个性木讷寡言，与内向的姐姐正好是一对儿。婚前两个人同事三年，彼此虽然有意，却没有勇气表白。后来在同事的安排下，他们开始约会了。姐姐羞怯怯地问道：
1: 为什么每次我们四目相投的时候，我总觉得你眼睛里有很特别的东西呢？
0: 姐夫脸红红地答道：
2: 哎呀，你怎么知道我有沙眼的？不过你放心，医生说差不多已经痊愈了。

0: 电影散场之后，温妮太太朝着她停放汽车的地方走了过去。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看到一个警察正站在汽车旁边，手里还摇晃着一根电警棍，神情非常严肃。温妮太太心里有些发毛了。
1: 真该死，我是不是又违章停车了？可是这条街上并没有禁停标志啊。我这个月已经接受了7次处罚了，这次如果真的像我想的那样的话，那我就全完了。
0: 于是温妮太太一脸无辜的样子来到了警察的面前，对警察微笑着说道：
1: 哦，我亲爱的警察先生，我想我把我的车停在这儿没有太大的问题吧。
0: 听到温妮太太的话，这位警察转过身来，面无表情地打量着温妮太太。这时温妮太太

0: 艾泰心里更慌了。
1: 哦，警察先生，这条路上真的没有禁停标志，真的没有。
0: 听着温妮太太歇斯底里的大叫，这位警察先是皱了皱眉头，然后。

有一天有个馒头搁大道上走溜达，发现一个汽车开特别快，完事还有一个丸子，结果这车哐当一下就把这丸子撞，就在一刹那之间，馒头奋不顾身的冲上去去救丸子，结果世界上多了一种食品，披萨。

0: 一个结巴去买饮料，发现只带了5元钱，就去问老板可口可乐要多少钱。结巴说，
1: 老板，一瓶可乐。
0: 老板听得很难受，没等他说完就帮他拿了一瓶可口可乐。
1: 多是多少钱？
2: 8块。
1: 买。
0: 老板又听得很难受，没等他说完就帮他打开了。
1: 买不起。
2: 演艺生最高境界了。演艺生的最高境界是睡觉睡到既然醒啊，舒服啊，数钱数到手抽筋钱多啊。人生的最低境界，睡觉睡到手抽筋呢，缺钙呀，数钱数到既然醒做梦啊。

0: 有位仁兄深信自己是僵尸的化身，他的妻子努力试图让他从这个荒谬的想法中清醒过来。他说：
1: 你不是僵尸。
2: 我是僵尸。
1: 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僵尸啊？
2: 僵尸当然知道自己是僵尸。
0: 妻子眼看毫无办法，只好请出婆婆协助。
3: 我是你的母亲，我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生了一个僵尸？
2: 你不知道的，我是后来才变成僵尸的。
0: 母亲拗不过他，只好建议他去找心理治疗专家。心理医师问他：
4: 你认为自己是僵尸？
2: 没错。
4: 告诉我，僵尸会流血吗？
2: 当然不会。
0: 这位仁兄以专家的口吻说：
2: 僵尸是个会动的死东西，不会流血。
0: 他对这个肤浅的问题感到有点不耐烦。
4: 看看。
0: 心理医师随手拿起一根针，往这位仁兄的手指上戳了一下。这位仁兄看看自己的手指，一脸愕然。过了半晌，终于开口：
2: 原来僵尸也会流血。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

0: 做起。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哈哈。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压实，
8: 压紧一点，
7: 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9: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7: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3: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8: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3: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9: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3: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10: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以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青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3: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6: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作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2: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1: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

0: 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5: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6: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7: 办好中国的事情，
8: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9: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0: 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4: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5: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6: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5: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7: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5: 15-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7: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8: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0: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11: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12: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13: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4: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5: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16: 呀，这路面实况注意安全啊！
15: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

0: 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3: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二、四日直飞3班。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3: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7: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6: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2: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8: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

0: 一分，韩国队三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通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2: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今天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调度时强调，守牢防汛和安全生产双重底线，确保全市人民平安祥和过节。松风入卷，遇见伊春，中国国家旅游伊春专辑新刊发布会在京举行。我市应邀出席2026第六届数字贸易创新应用峰会，并举办森林生态食品及文旅产业澳门专题推介会，林都端午烟火浓，踏青赏景享安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王思睿报道。6月18日15时30分，市气象台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市委书记董文琴第一时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调度各县市区，了解气象研判、雨情、水情和应急准备情况，分析研判安全形势，对安全防范工作再安排、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绷紧安全之弦，压实安全之责，坚决守牢防汛和安全生产双重底线，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端午节。董文琴指出，端午假期民俗活动多，文旅消费旺，探亲出行密集，安全防范任务艰巨繁重，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汛期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重点工作，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决筑牢安全防线。董文琴强调，要突出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对重点部位、重点场所的排查整改力度，坚决防止因极端天气引发安全事故。要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监管，提高街面见警率，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要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广泛宣传防汛避险知识，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节日期间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抓细抓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强安全保障。市领导陈岩参加。本台记者佘雨桐报道。6月18日，在第2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办期间，松风入卷，遇见伊春，中国国家旅游伊春专辑新刊发布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活动并致辞。臧静石在致辞中说，本次专刊发布是权威媒体与伊春的双向赋能，递出了一张面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崭新名片，诚邀各界朋友来伊春感受生态魅力，开展深度合作，书写林区三问新答卷。据了解，专刊由中国国家旅游杂志倾力打造，系统梳理了伊春十年来从伐木经济向生态文旅经济跨越的转型历程，是对外讲好伊春故事的优质载体。本台消息，6月17日，2026第六届数字贸易创新应用峰会在澳门开幕。峰会期间，我市举办小兴安岭森林优选、 伊春森林生态食品与文旅产业专题推介会

重点推介森林生态食品和文旅康养产业。副市长高健出席并致辞。高健在致辞中表示，伊春正依托澳门国际化标准优势，共同探索构建森林生态产品数字化、标准化、国际化认证追溯体系，让伊春优品成为数字贸易时代全球消费者信赖的绿色品牌、放心品牌。峰会现场，伊春优品澳门线下体验展销中心揭牌。推介会上，伊春市森林食品协会及多家龙头企业与澳门渠道商签订供销协议，北货郎白玉木耳、中盟红松子冰淇淋等首批产品获澳优码认证。本台记者王子玉、王明晶、王艺林、刘思琪、王庆满、吕和健、佘雨桐报道。粽叶飘香，晨风送爽。6月19日端午佳节，市民走出家门，踏青游园，感激尝鲜，沉醉于青山绿水，流连于热闹集市，在山水风光与浓浓市井烟火里共度端午良辰。清晨薄雾青笼伊春河畔，不少市民沿着大坝步道悠闲踏青，步道旁往来路人常会停下挑选事物，既有手工折叠的卡纸葫芦，还有精致成品节庆装饰葫芦。游览完河畔，市民们又来到烟火升腾的生辉市场，粽子、艾草、五彩绳整齐陈列，各类特色早餐香气四溢。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在这里精心挑选民俗好物，品尝特色早点，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鲜活热闹的市井街巷勾勒出氛围感满满的端午节日图景。与此同时，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伊美区兴安岭植物园迎来大批市民与外地游客。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内溪水潺潺，游客穿行红松林海登高采艾，不少人俯身掬起山泉洗面净手，传承端午临水祈福的习俗，借清冽溪水洗去烦忧。兴安岭植物园细雨朦胧，沿街摆满五彩绳、七彩葫芦，商户免费奉上豆浆与茶点，暖意十足。园内步道平缓舒展，大家置身林间，拥抱自然，在薄雾青翠间舒缓身心，尽享端午假日悠然时光。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健报道。6月19日，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系列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清晨，市民和游客齐聚公园，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乐享兼具林区特色与国风底蕴的端午文化盛宴。清晨5点半，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林间主舞台精彩纷呈，国风文艺演出依次登台，端午经典诗词朗诵，追溯千年端午文脉，灵动雅致的古典舞姿与苍翠林海相映成趣，古风模特走秀绘就氛围感满满的森系国风画卷，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掌声连绵不绝，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尽享视听盛宴。园区内非遗市集同步开市，桦树皮、北辰香手工艺品等特色产品集中展出，游客可近距离观摩，体验非遗技艺，选购林区文创产品、特色农特美食，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现场还设置包粽子、缝制香包手工体验专区，亲子结伴，市民游客们共同参与，在相互比拼中体悟端午民俗内涵，感受传统节日烟火温情。前来伊春集训的河北省越野滑雪队队员们恰逢端午假期，也走进活动现场参与包粽子体验，在此欢度端午佳节。体验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市民和游客们还可以沿林间小路踏青登至醉泉，于青山绿水间踏青赏古乐，领香包、沐山泉，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尽享山水间独有的传统佳节韵味。本台记者王艺林、佘雨桐报道。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市第一中学兼顾学业进度与人文关怀，在正常开展教学的同时，精心筹备粽子以及贴着校徽的鸡蛋，为学生送上节日心意。学校食堂工作人员提前筹备物资，细致完成端午美食的分装打包工作，趁着上午大课间时段，将饱含心意的特色美食派送至教学楼，让学生们及时感受节日温暖。

0: 情。备考节奏紧凑，学习任务繁重，在短暂的休憩时刻里，学生们虽不能归家过节，依旧真切感受到传统节日独有的仪式感。一缕粽香浸润校园，一份暖意抚慰学子。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同学们调整身心状态，把温暖化为动力，以专注的姿态投入日常学习，在坚守当中度过充实而难忘的端午节。本台消息，连日来，铁力市、嘉荫县、金林区、大庆山县组织形式多样的迎庆端午佳节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浓厚节日氛围。铁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铁力市妇联，在武警伊春支队铁力中队开展粽香葫芦气安康，军民同心迎端午双拥共建活动，军地共迎端午，同庆佳节。活动中，志愿者与官兵一同包粽子、话家常，在温馨热闹的氛围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军民鱼水深情。嘉荫县开展了宁草木清芳、惠妃以雅韵端午中药香氛化文明实践体验活动，市民和游客以百草为创作载体，用荷叶、红豆、薰衣草、陈皮、桂枝等中药材制作成一幅幅精美的中药香氛画，不仅造型立体鲜活，国风韵味十足，更兼具天然养生价值与实用功效，是传统美学与中医药养生文化的完美融合。大家在亲手创作的同时，感悟端午民俗内涵，感受传统非遗之美。金林区玉林社区开展粽叶飘香凝党群、佳节睦邻暖民心、浓情端午活动，社区工作人员来到老年公寓，为老人包粽子、挂五彩绳，同老人们一起品味端午，弘扬孝老爱亲美德。大庆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心在带领镇团结社区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社区居民和志愿者一同包粽子、手绘漆扇，体验传统民俗的魅力，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个温馨的佳节。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请听在中国大地上。

0: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处于领先的位置。刘翔，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3: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2: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1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喂，囊妹啊。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6: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8: 喂，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8: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7: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8: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6: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7: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9: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1: 海洋大学的管校长，海洋大学的管校长管华师院士，在我的心里种下了对海大的美好温暖感受的种子。对于我，他就是海大，就是励精图治，就是敢做敢当，就是殚精竭虑，就是山东式的质朴与好客，而且是一种不那么多见的诚挚与天真。天真，是的，我见过国内外的不少大学校长，英语里大学校长与国家总统是一个词，可见校长很重要。有的风度翩翩，有的温文尔雅，有的信心满满，有的精明强悍，

除了管校长，还没有见过在操盘谋划、说话算话的同时，却具有这样的淳朴与痴心。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初到学校来，一次讲座是我讲小说的可能性，管校长主持，我们俩坐在台上，他听得如此专注，如此入神，如此感动，他的脸上随着讲话的内容与词句变化着表情，他的表情热烈生动，时时反应，学生们传出了掌声与笑声。我清楚地意识到，除了鼓励我的掌声与笑声以外，相当一部分互动来自校长的感染力与亲和力。我当然清醒地明白，这里边有校长给予我的礼遇与拉住王某为海大做点事的愿望，甚至可以说是他的领导意图，但是更多的是他对于文学的渴望，对于复兴海大的人文传统的渴望，是对更加全面的与高端的中国海洋大学的期待，还有他的未能全面实现的对于文学的追求与兴致。直到讲完了共进午餐的时候，他还在念叨我讲的一个文学事例。我说，三国演义里有民间的虚构，如把周瑜写成被诸葛亮戏耍的后生，事实上周瑜的年龄比诸葛亮大6岁，然而人们得知了历史事实后，反而感到遗憾与难以置信，因为不论是在罗贯中的书里，还是相同题材的戏曲里，人们已经接受了少年气盛的周瑜与老谋深算的诸葛亮的戏剧性安排。他一直念叨，虚构比真实还厉害。我也不会忘记他在操扯与主持的作家与院士对话的人文科学论坛上他的开怀大笑，现在还有那张他的大笑的照片，不是天真的纯洁的人是不会笑成那样的。想起管校长，就想起我们在青岛，在大海的笑声，想起我个人的老年生活的这永不衰老的海大篇章，想起国内外有那么多写作人、教授、名人、专家应我们的邀请出现在海大的讲堂、校园、宿舍里，想起管校长辛苦策划与支持的作家楼、研究所、国际研讨会、论坛、红楼梦月、朗诵与征文，还有其他，还有我们俩的乒乓赛。我认定管校长不免辛苦，我提议与他共练太极拳，后来证明他清晨起不来，对不起。他建议赛乒乓，他估计他的乒乓胜我一筹，但是说实话，他未有胜算。最后我们以双冠军的方式宣告了比赛的完成，这里面也有中华文化特色。在管院士80华诞的时候，我愿意举杯相约，每5年与他赛一次乒乓球，不设奖金，但要在网站上公布比分、小分与比赛结果。军旅作家彭金峰。1978年，中国正在酝酿着改革开放的大变化，我被中国青年出版社邀请去团中央北戴河的培训中心改稿，得以在那里与彭金峰文友首次会面。他到来的晚了几天，他是半夜到来的，第二天一起床他就大呼头天夜晚他睡到黏糊糊潮湿湿的浴桶里去了。是的，那里的被子太潮了。他与写作人们一见如故，欢声笑语，一看就是一个直爽痛快的人。原来他就是云南著名的军旅作家彭金峰。他参加创作的影片《边寨烽火》《芦笙恋歌》与一批短篇小说已经如雷贯耳。我也知道他在50年代后期的政治运动中同样不幸的落马，但是看他当时的状态，仍然是朝气勃勃、兴高采

海烈谈笑风生，挥斥方遒。即使说起某些不愉快的往事，他也是高高兴兴，化险为夷，逢凶化吉的一番豪兴。他说到一次节日前夕获得南瓜的美食，吃后竟泻起肚子来。他并且用中医理论分析了半天，他没事还喜欢自选一点中药调理身体。我对他的医学素养半信半疑，我对他的乐观精神绝对赞美。他对于小说写作十分投入，后来他出版了小说集《驿路梨花》。一说到创作，他就大喊要捕捉住题材，他还高调强调短篇小说作者一定要出集子。我感觉啊，他肯定是一个一本书主义者，是个九死而未悔的愿为文学献身的人。我们也曾一起游泳，他的泳姿熟练轻松而不正规，半侧泳半蛙泳，自得其乐，带几分嘚瑟。对于身边的一些他不赞成的事，他也是信口抨击，满不在意。而且他时时显现出争强好胜的性格。经过20多年的挫折锤炼，他锋芒丝毫不减，也是少见。此后金峰雄创作十分旺盛，除一批长中短小说外，他还担任了全国人民代表，为秦基伟将军撰写了传记。他也经常对一些文化现象直率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带棱带角，从不含糊。他这一辈子有声有色，没有亏待他人与自己。他去世几个月后出版的长篇小说《太阳升起》如诗如画，仍然散发着强劲的生命力。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2012寄语画堂诗。2011年我读了一本妙书唐诗排行榜，乍一看这个题目不免纳闷，怎么把这排名次一类商业做法强加到经典的唐诗上去了。读后才明白，中华书局出的这一本书讲的是接受美学的一个部类，即从历代选本入选次数、历代评点条目入选数据、20世纪论文有关数据、20世纪文学史入选数据与当今网页链接有关数据等，看唐诗被接受的数据。用严格的统计学、数学方法计算起来，结论是，毫无疑义的被古今国人接受的唐诗第一名是崔颢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我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量，此时前四句平顺通俗，直如口语，但也流露了中华文化的历史与沧桑感，表达了中华历史的魅力，进入了诗歌的幻想世界。但是更主要的是后四句，晴川历历云云，与长江流域的土地的亲近感与清晰感，芳草萋萋云云，对大地上的草木的繁盛感与温馨感都挚爱深情，令人泪

烟波云云，与莉莉在目的说法不完全一致，又透露了几分忧思。崔浩此时的接受程度如此之高，绝非偶然。他表达了一千数百年前中国世人对于中华大地的刻骨铭心的热爱与忧思。年轻时候读俄罗斯文学作品，常为他们对于俄罗斯大地的忧郁的爱所感动，而同时也常常为中华文学，尤其是中华长篇小说缺少写风景的传统而遗憾。好了，多么好！从崔浩此时独占鳌头这件事上，我的感觉有了些不同，我的感动对于我其实是很大的满足。前年，我欣赏开封市的清明上河园的大型文艺演出的时候，听到一上来用辛弃疾的词《青玉案》的合唱来回顾北宋某一段时期的太平盛世的节日光景。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这样的写中华大地上的节日的词篇，也令我热泪盈眶。我想，我愿世世做中国人，哪怕只是为了欣赏《青玉案》这样的词作。回过头来说唐诗的接受美学的排行，第二名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愿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太好了，它反映了中华文化中的重情义、重友情，将朋友也纳入五伦的观念与送行的风习与情谊。一方面是明白如画，真切如实际的生活，一方面在这样平常的语句中竟是这样的情深意长，恋恋不舍。什么是唐诗宋词？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华历史，这就是中国的读书人。也许读者以为啊，老王跑了题，编者约老王写的是新寄语啊。好的，我说一件小事吧。在美好的2012年，朋友们，让我们一道多读多背诵，多欣赏多分析，多朗读一些宋词吧。朗读宋词会使我们的新的一年更加高雅，更加美丽，更加幸运与满意，让我们更加热爱我们自己的文化、同胞与大地。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眷恋与忧思。如果让我选一首我最喜爱的唐诗，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李白的《将进酒》，只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就已经让人醍醐灌顶了。但最近一批接受美学的专家，根据古往今来被刊印、被评点、被收入诗选或文学史，成为论文的主题与出现在网上的频率，进行精确

0: 的数学与统计学的计算的结果，被选择为唐诗排行榜第一名的是崔颢的《黄鹤楼》。这很有个思考头。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开头这四句写得平顺，像口语，不吃力，不像作者花了什么练字练句的功夫，但它有点纵深感，沧桑感，不是中国这样的古老文明国家的诗人是不会有这样的四句诗的。黄河不返的故事里包含着许多不可考的往事，许多怀念与记忆。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记忆的民族，是一个往事千姿百态、魅力无穷的民族。失去了记忆的浅薄的信口开河的中国人，很难像是个真正的中国人。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这是最最关节的两句诗。晴川历历，历历在目，晴空下的大江及长江，这说的是中华长江流域的亲切地貌。大地与诗人的距离如同零。芳草萋萋，是草木繁盛，说的是此地的植被葱茏，好田好土。短短两句诗，充分表达了对中华大地的眷恋、亲近、温暖的感受，是诗人对于中华怀抱的投入。这样的描写催人泪下。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两句又有些不同了。晴川历历，本来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可能是近看很清晰吧。远望呢，波浪如烟，看不到故乡了，崔颢有游子之叹了。除了对于中华大地的眷恋之外，诗人表现了某种忧思。眷之深，恋之诚，也就会忧之弥漫，而思之牵心动情了，能不为之感动吗？我年轻时常读俄苏文学作品，常常看到苏联文学评论家讲述的苏俄作家对于俄罗斯大地的忧思，例如契诃夫的《草原》，例如高尔基的某些作品，例如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我很感动。我们的长篇小说中对于大地的描写可能不是特别多，但我们更是一个诗歌的民族，我们的诗里充满了对中华大地的眷恋与忧思。青云烂兮，鸠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是这样的。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还有他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李白的《乌月寻仙不辞远，一声好入名山游》，与《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与《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多着呢。其中气魄大用于自然，特别动人的，不能不想到崔颢的《黄鹤楼》。诗之外，我们的一些词赋名篇也有许多这方面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检视中国的古典文学，也许我们能有新的发现与感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京举办，两部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今年以来，全国消防救援队伍营救被困人员8.8万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年均缩减1000万亩。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参观调研图博会。本届图博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积极进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中外出版人文交流合作，服务全民阅读和书香社会建设，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注入出版动力。图博会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施普林格自然、企鹅兰登书屋、盛智等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集中展示代表各国优秀文明成果的精品外文版图书，腾讯、抖音、网易、阅文、三七互娱等企业在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本届图博会为期5天，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新华社消息，6月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近期，江南南部至华南一带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两广地区遭遇今年龙舟水最强降雨过程，造成严重洪涝、地质灾害。6月16号，青海海西州发生6.3级地震，造成房屋倒损和人员伤亡。据介绍，此次紧急预拨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中，0.8亿元用于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5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0.2亿元用于支持青海省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应急监测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17号从国家消防救援局获悉，截至6月14号，今年全国共接报火灾45.2万起，同比下降17.8%。全国消防救援队伍共出动人员1199.6万人次，消防车辆219.3万辆次，营救被困人员8.8万人。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王天瑞在当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梳理分析今年较大火灾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

0: 况，城县居民住宅火灾易发高发，电器火灾占比较高，电动自行车违规改装停放问题反弹，易燃装饰装修材料助长火势蔓延等特点。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多发频发。近期，我们从全队伍专门遴选了5400名水域救援专业队员，集中进驻6个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轮训执勤，随时应战。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副司长熊伟表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将持续紧盯防汛救灾形势，加强力量、预案、装备、物资等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新华社消息，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数据显示，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据介绍，近年来，我国以打好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防治。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下达中央投资889亿元，组织实施重点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十五五是纵深推进全国防沙治沙和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攻坚期和决胜期。下一步，各地各部门将紧扣规划目标任务，坚持分类保护、分区治理，推进重点区域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适度发展绿色沙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新华社消息，6月17号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银行集团16号批准一项担保融资计划，以帮助阿根廷获得20亿美元商业贷款，推动该国重返国际资本市场。世行集团在一份声明中说，该计划包括2项担保，一项为来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政策性担保，另一项是来自多国投资保证机构的担保。该计划可支持高达20亿美元的商业贷款，助力阿根廷降低融资成本，并加强公共债务管理。分析人士指出，在获得世行集团担保的情况下，阿根廷有望在今年第3季度通过发行主权债券重返国际资本市场。据日本媒体16号报道，日本广岛县福山市和爱知县名古屋市近日接连发生食物中毒事件，累计导致100余人出现相关症状。报道说，本月11号，在福山市一家住宿设施食用餐食的人中，97人出现腹泻腹痛症状。当地保健所从部分患者体内检测出气荚摩梭菌，认定这是一起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并对该住宿设施作出暂停营业处分。另一起发生在名古屋市汇源制超市，5名7岁至49岁的男女食用该店制作销售的卷饼类食品后，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其中3人住院。住院患者中，1名小学生出现溶血性尿毒综合征。名古屋市已对制作涉事食品相关场所作出暂停营业处分。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3: 可不是吗？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涛。
17: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8: 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9: 北京时间，
18: 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

0: 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许勤主持并讲话。
1: 系列报道：韩币飞出四小龙，看领跑全国20项核心指标的次五家如何撑起韩币荣耀产业脊梁。
0: 端午佳节来临，人们亲水踏青，看龙舟竞渡，品传统民俗，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传承文化，祈福纳祥。
1: 本台推出特别策划打卡多彩端午，带您走进少数民族地区，感受各地不一样的端午风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16号，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部署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等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听取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指导督导等工作情况汇报，部署相关工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许勤主持并讲话，领导小组副组长刘慧、杨博、边学文、王兰、徐向国参加。
0: 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政治站位，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一体推进学查改，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整改整治，持续深入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问题，精准务实推动整改整治，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中央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确保彻底整改到位。要积极稳妥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全面梳理排查本地本部门本单位突出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分类施策、稳步清理，以整治实效推动发展、惠及群众。要着力推动立好制度规矩，注重从查改问题中发现短板，举一反三、堵塞漏洞，健全完善制度，梳理总结学习教育好经验、好做法，形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长效机制。要在研督指导上聚力用尽，各级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统筹协调，工作专班要加强组织调度，督导组要坚持原则，加强督导，确保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学习教育。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将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做好换届工作等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着眼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扎实做好经济运行调度、项目建设、民生保障、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工作，以实干实绩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本草纲目记载，宁得五家一把，不要金玉满车。这个五家指的就是次五家。黑龙江拥有东北地区连片面积最大的寒地，正凭借独特的寒凉

0: 气候、肥沃的黑土地和原生态环境，将寒地龙药打造成走向全国、迈向世界的千亿级产业集群。系列报道《寒地飞出四小龙》，今天来看寒地龙药之王次五家如何走出高质量发展之路。 17号，第二届中药产业互联互通大会在上海闭幕。来自中国次五家名城虎林市的道地药材次五家，成功斩获黑龙江省唯一的道地药材一线一品荣誉称号。虎林次五家出圈的核心底气来源于独特的资源禀赋与标准化智能化的种植培育体系。
1: 我这块地呢，五条管呢，我想浇哪条就浇哪条。
2: 现在全是靠手机 APP， 在家躺就能浇水，土地的含水量可以精准的控制。
3: 虎林市境内的东方红林业局地处北纬47度黄金种植带，区域内野生次五家资源分布面积近200万亩，天然蕴藏量达4万吨。这里培育的次五家种源是黑龙江省林木良种名录中唯一收录的药源植物种子。
4: 次五家浑身都是宝，各大药企争着抢着要咱。
2: 虽然在市场上十分抢手，但如果单纯依靠原料输出，永远只能徘徊在产业链的末端。虎林市野生次五家每年能采收2300吨，占到全国产量的1/6。如何才能实现从产量第一到价值第一的跃升？虎林市引进以全乐制药为代表的新锐企业，全新升级的中药制剂车间已经全面投产，生产的次五家胶囊市场发货量占全国总量的90%。
5: 次五家的中药材呢，平均价格在6000到7000块钱一吨，通过加工呢，做成44亿盒的产品卖出去，这个附加值是相当可观的。我们预测第一年的增量在4倍，未来3年到5年增长到8到10倍。
2: 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如今虎林已经构建起链条完整、业态丰富、优势凸显的次五家产业发展体系。 培育了珍宝岛药业、乌苏里江制药等11家规模化中药加工企业，成功研发次五家注射液、胶囊、片剂等33款医药类产品。当地还持续挖掘次五家药食同源价值，研发出次五家茶、次五家木耳、次五家冻干粉等10多款特色产品。
6: 因为我们现在次五家的产业链发展的特别好，以前的时候可能每年年产值大概只有几百万，但是现在我们的销售额能达到2000万左右了。目前，全省次五家产业在产量、产值、规上企业数量、产品品类等20项核心指标上都稳居全国首位，产品覆盖药品、保健品、化妆品等50多个细分品类。
7: 黑龙江省啊，具有很好的寒地的中药材资源。 把这些中药材的种植让它回归生态，搭建更多的合作平台，最终形成以政府为引导、市场需求为导向、科技为支撑的产学研综合发展，来推动黑龙江区域内的中药材高质量发展。18号，省政协召开13届97次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以及近期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听取省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分党组组成人员调整增补情况汇报。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兰绍敏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省政协党组成员徐建国、张亚中、邵国强、徐立任出席。省政协副主席张贤友、马立群、庞达列席。会议强调，省政协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政协委员。 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两篇重要文章精神，不断提高把握科技趋势、研判产业方向、服务创新发展能力，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等问题，积极履职尽责，助力我省未来产业发展。 深刻认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战略逻辑、关键任务和改革要求，围绕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人才培养、产学研协同创新等问题，积极履职尽责，为我省服务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紧扣中心大局，找准政协履职结合点与着力点。 在生

0: 化协商议政、强化民主监督、广泛凝聚共识上持续加力，为助力省委部署要求落地见效做出新的贡献。
1: 18号到19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少波调度调研安全防范和防汛备汛工作。他指出，端午节期间群众出行出游活动增多，要从严抓实临水活动和大型群众性活动安保工作，严防事故发生，要狠抓煤矿安全生产，抓实消防、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省气象局、省水文水资源中心，陈少波详细了解当前全省雨情水情情况、汛期气候趋势预测和防汛备汛工作情况，并现场连线抽查预警校应机制运行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气象水文站网建设，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加气象，不断提高雨情、水情和大风等极端天气监测预报预警精准度和时效性，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2: 5月5是端阳，龙舟下水喜洋洋。龙舟竞渡是端午节里最有节庆气氛的场面。今天哈尔滨和大庆分别举办了端午龙舟赛，一起到现场感受一下那份火热氛围。
0: 今天一早，2026年哈尔滨市第30届职工龙舟赛1000米直道竞速决赛在松花江上火热开赛，15支实力强劲的龙舟队在江面水域展开激烈角逐。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于洪涛出席比赛开幕式。
3: 预备！
0: 参赛队伍中，除了东北清河津龙舟队和哈电机场龙舟队等老牌劲旅夺冠热门，还出现了很多新面孔。呼兰工会、哈尔滨学院、哈尔滨市教育局等8支队伍是今年首次参赛。龙舟队员的平均年龄也从上一届的45岁降到今年的40岁以下。鼓点密集，桨叶翻飞，15支队伍按照预赛成绩分为5组进行比赛。岸边的观众被热烈的竞赛氛围感染，大声为龙舟队呐喊助威。
4: 绍兴是秀丽，那个松花江的话是宽广，更有那个气势，非常激动。然后看见东北人的豪迈，然后勇往直前。
5: 3点钟就醒了。就垫着，就睡不着了，吃两个荷包蛋，晚上紧忙着坐地铁来的，感到非常隆重。
0: 经过激烈比拼，上届冠军哈电机场龙舟队和本届新秀呼兰工会队同时冲过终点线，两支队伍共同分享冠军奖杯。
6: 提前训练了已经半个多月，我相信一切都是留给准备的人，好成绩不是随意而来的，都是付出每一滴汗水都算数。
7: 团结，团结，再团结，就是克服对手的最大的武器。我们会再接再厉，取得更多的成绩。
0: 大庆市今天举行龙腾百湖第15届龙舟赛，万宝湖上鼓声雷动，水花翻涌，选手们使出浑身解数，奋勇争先。岸上的人潮被赛场的激情点燃，助威声、呐喊声此起彼伏。经过200米和1000米两个项目的激烈角逐，最终聊城大学龙舟队夺得桂冠。这届比赛不仅有来自国内的14支队伍竞技，还吸引了一支俄罗斯龙舟队参赛。
8: 我对黑龙江省的印象很好，人很好，有一个特点很棒，这里有很多温泉，我很喜欢这个美丽的城市。
9: 看似一气呵成的赛场表现，背后其实是日复一日的极致打磨。这些参赛选手并非职业运动员，而是一群产业工人。他们把匠心从工厂车间延伸至江上赛道，为端午佳节献上了一场速度与力量的龙舟盛宴。
10: 这帮老爷们能不能来点气势？咱们能不能行？
11: 龙舟逐浪，凝心聚力，勇创辉煌。
1: 呼兰工会龙舟队是本届赛事全新亮相的新军，队员由基层职工、务农群众组成，日常集中训练时间十分有限，却在500米小龙舟竞速项目中一举夺魁，一跃成为决赛赛场势头强劲的黑马。张玉鹤是全队唯一一名女滑手，女性参与龙舟竞速在体能层面天然存在。

0: 在短板，但张玉鹤训练刻苦，气势昂扬，凭借实打实的硬实力站稳奖位，与一众男队员并肩破浪。
1: 大伙得服我，心服口服，你们服不服我？
2: 服
1: 啊！靠实力上来的女滑手，谁说女子不如男？对今天的赛事，我们势在必得。
0: 相比锐气十足的呼兰工会队，驰骋江上多年的哈甸龙舟队更显沉稳。这支老牌强队已经成立了42年，精准同步、严谨协作是造机组的标准，也是他们划龙舟的准则。
3: 我们龙舟所有的桨手都是一线职工和那个科技人员组成的，每天5点半就从那个家里出发，然后6点多就到这块，一直训练到10点半到11点左右。
0: 从抬桨高度、入水角度、拉水力度，到呼吸节奏、身体俯仰角度，全队统一标准、统一刻度，像加工精密构件一样打磨每一次动作。副队长赵斌是这批队员中最早加入者之一，从2007年到现在已经连续参赛19年。桨手王立思是一名数控立车工，多年工作练就的强健体魄和细致严谨，让他成了队伍中的动力桨手，稳坐龙舟中心位置。他们说，划龙舟和干主业是一样的，只有团队默契配合，运用科学打法，才能取得胜利。
4: 1、2、3、4、5。
5: 大国重器的工匠精神，也就是精益求精、团结协作、攻坚克难。我们也正式把这种工作作风带到了赛场上，这也是我们队伍最大的底气。
0: 龙舟竞渡比的是步调一致的协作，更是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精气风貌。自1984年开展端午职工龙舟赛事以来，这项群众性体育活动已走过42年，成为迷人的哈尔滨之夏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6: 彩线祈福，艾草飘香。端午佳节从昨晚到今天，群众游客纷纷来到户外，在绿水青山间踏青寻谷，在多彩民俗中感受传统韵味。
7: 大家看呀，我现在已经被人群给包围了，仿佛啊我自己不用走就能被这人流给推走了。对于哈尔滨人来说呢，前天晚上端午节就已经开始了。
8: 年年都是今天人最多，今天最热闹，然后明天早上一上午之后就回家都过节了。
9: 前几天就开始一直张罗了，然后就准备兴奋，很兴奋的要过节，特别开心。
10: 端午节前夜的哈尔滨中央大街人气空前，不仅本地市民踏青出游，很多外地游客也专程赶来领略滨城特色。中央大街的幻彩之幕上流淌着端午安康主题数字光影，为百年老街再添一抹数字浪漫。
11: 就这儿的氛围太浓了，
12: 也很亲切，
13: 很热情，很热情。
10: 作为城市踏青的顶流，一大早防洪纪念塔周边就人潮涌动，市民游客手持艾草，身挂香包，松花江边的一线观江位置早已暂无虚席。
14: 然后给孩子买的五彩绳也寓意着平安。
15: 以前我没来过，第一次踏青，然后呢感觉就特别兴奋，人多嘛，然后呢就有那种氛围感，虽然赚不到钱那些，但也很高兴。
16: 今天我们特意赶到这里，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的氛围。
10: 今年端午假期，松花江观光索道开启36小时通宵不打烊模式，不少市民游客选择换个视角，空中解锁端午观江新体验。端午节还有登山看日出、品泉水的习俗。在伊春，人们登上金祖峰景区，看层峦叠翠、林海葱郁，感受夏日龙江的自然壮美。在五大连池，游客们汇聚到药泉山和二龙泉边，品尝一捧山泉水，祈福健康吉祥。在鹤城齐齐哈尔，游客们来到薄雾萦绕的明月岛，采摘带着晨露的新鲜艾草。黑河国际化大早市也端午氛围拉满，各色粽子、手工饰品让中外游客徜徉其间，流连忘返。
17: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跟端午节有关系的活动，其实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好的机会，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所以我就是很开心参加。
18: 端午假期，各地景区紧扣传统民俗内核，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式文旅体验，让市民游客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
19: 预备，开始。
20: 你这挺猛的。
0: 端午假期，哈尔滨太阳岛推出文化。

0: 旅游周活动，人们可以现场绘制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彩蛋，参与热闹的撞蛋大赛，讨一个逢凶化吉、岁岁平安的好彩头。
1: 这个活动挺新颖的，然后还能让孩子。

0: 开阔，城市风景很美，我以后还会来。
1: 我曾经20年前来一趟，那种感觉怎么有点害怕，没上。今天这是有时间来了，多年的愿望实现了。
2: 林都伊春开启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活动，舞台之上国风演绎精彩纷呈，舞台之下包粽子大赛与手工香包缝制体验感拉满。嘉荫县开展宁草木清芳会非遗雅韵端午中药香氛化文明实践体验活动，市民游客以百草为创作载体，将中医药养生文化与端午祈福习俗相融。在集贤光辉岁月雪村部落，粽香飞花令、趣味投壶等互动游戏带大家品读传统文化深邃内涵。海林横道盒子举行了百年横道纵情端午沉浸式文旅活动，依托独特的中俄交融地域文化底蕴，打造别具一格的跨国端午风情。同江市的贺哲雅韵纵享安康端午非遗主题活动吸引了一群来自俄罗斯的纳乃族朋友，两国同胞唱起古老的民族歌谣，跳起欢快的温吉尼舞蹈，歌声与笑声相互交织。
3: 彩旅碧云粽、香精白玉团，最能代表端午节的味道当然要数粽子了。随着节令美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食品企业也紧抓舌尖经济，端午节的龙江粽香火遍线上线下，飘往全国世界。
4: 龙江老字号老鼎峰提前2个月就开始备战，在车间划分出素粽、肉粽两条独立生产线，计划生产100多万只粽子，比去年提升了5%。其中创新设计的哈尔滨红肠粽将城市特色与传统味道相结合，既满足本地消费者的味觉记忆，又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成为节日销售爆款。
5: 送给外地的朋友尝一尝，让外地的朋友也感受一下哈尔滨红肠的这个文化和传统。
6: 上午10点多钟的时候就开始排队了，从柜台排到门口。
4: 同样作为龙江老字号的李氏食品，今年也在粽子口味上实现突破，首次将黑土地特有的糯玉米与黑猪肉融入粽子，推出藜麦糯玉米豆沙粽和黑猪肉蛋黄粽。在2026年抖音全国粽子节上，企业代表龙江味道作为一省一品产品展出，销售额比去年同期提升15%，差异化策略拉动了销量，也让企业看到了更广阔的市场。在拓展布局全国的同时，更将龙江味道传播到海外。
7: 这几年呢，黑龙江的冰雪文化的出圈，其实也给我们企业带来了新的商机。那么在出口的这一块呢，之前做北美、做加拿大、美国，今年我们现在呢又对接的欧洲。
4: 粽子产销两旺，也带火了糯米销售。北大荒食品集团的直播团队走进建三江创业农场，开展寒地糯稻产地溯源专场直播，多款粽子专用糯米、精品糯米礼盒热销，还收获了大批食品加工订单。稻米加工车间已经开启24小时不间断生产模式。
8: 端午佳节，龙江大地处处洋溢着节日的热闹与温情。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各族儿女以各自独特的方式传承着中华文化的根脉，也书写着民族团结的佳话。本台推出特别策划打卡多彩端午，带您走进少数民族地区，感受各地不一样的端午风情。第一站，一起打卡齐齐哈尔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感受那里的端午韵味。
9: 粽叶飘香，端午到。在刚刚结束的库布勒节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近10万余名游客相聚在这里，一起来体验打卡。对达斡尔人来说，骑马射箭是祖辈传下来的看家本领。端午时节，水草丰美，恰是一年中草原最好的光景。达斡尔人便趁此佳节骑马踏青，纵情草原。
10: 我看这个端午来骑马踏青的特别多啊。
11: 对对，草原这空气特别好，也都喜欢来。
10: 今年咱们这些项目还有一些扩大是吧？
11: 对，有牦牛、火鸡，还有小羊啥的，都玩的东西特别多，小朋友来这儿都待一天都不走。
9: 柳蒿芽，达斡尔语叫库穆勒，相传当年达斡尔先民南迁至大兴安岭和嫩江流域时食不果腹，正是靠着采摘嫩江两岸的柳蒿芽才熬过了那段艰难岁月。此后每到端午，家家户户都要喝上一碗柳蒿芽汤，一丝微苦，缅怀的是

0: 先辈的艰苦奋斗，满口回甘，品味的是幸福生活的岁月静好。听说有一种棋，棋盘上不下兵马，却要围鹿。
1: 啊，我们打瑞是豹棋，是从咱们当时狩猎当中演变的，它叫围鹿。这个就是属于两只鹿，然后这二十四士呢属于24只狼。现在学校呢也都下这个棋，第一是传承咱们的民族文化，第二呢它也是特别一只一脑。
0: 一局围鹿棋，几步之间便让人领略了达斡尔人的狩猎智慧，而对游客来说，还可以把这份民族技艺带回家。
1: 这是咱们属于梅里斯文创这冰箱贴，春夏秋冬四季。
2: 昨天，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局推荐10条地理标志沉浸式体验精品线路，串联五常大米、亚沟粘豆包等哈尔滨地理标志特色产区。公众可以通过这些体验线路，赏田园风光，品地道浓味，逛欧式老城，体验端午民俗，在山水与烟火间读懂冰城独有的地域底蕴。2026年，黑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工作将于6月27号开始。本年度高考志愿填报采用考生网上自主填报模式，考生可登录省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或省招生考试信息港网站，点击页面网报中心栏目，选择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网上填报志愿入口，完成各项志愿填报操作。志愿填报期间，省招生考试院开通专属技术咨询热线，解答相关操作问题。黑龙江省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设岗位教师考试将于7月11号进行。按照中央及省级特岗计划实施工作，本年度全省特岗教师招聘计划共计101名，其中中央特岗计划招聘75名，省级特岗计划招聘26名。七台河市首届中俄跨境篮球研学交流活动今天落幕。活动期间，来自俄罗斯的研学团与七台河市本地代表队展开了多场高水平的篮球友谊赛。俄罗斯研学团还走进露营基地与短道速滑馆，感受奥运冠军城七台河的城市风貌。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6: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7: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8: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7: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8: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7: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8: 长亭杨柳细雨，
7: 明月梧桐归鸟，
8: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7: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8: 字字珠玑，
7: 唇齿留香，
8: 遇见唐诗宋词，
7: 爱上中国文字。

0: 段和金秋水稻收割季节，木洞山歌在木洞及其周边地区广为传唱。木洞山歌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巴渝歌舞，经过当地群众千百年来在劳动和生活中的不断创造、积累和提炼，从民间口口传唱逐渐登上大雅之堂，形成了独特的巴渝山歌文化。那么木洞山歌究竟有怎样的艺术魅力能够流传千年呢？历史悠久的山歌唱到现在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1: 今年咱能岁月
0: 据南朝成书的《昭明文选》记载，早在公元前的战国时期，楚国宋玉所作的《对楚王问》中就记载了以木洞山歌为主体的八人歌谣，而木洞山歌的历史更早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巴渝歌舞。木洞山歌经历战国时代的下里八人、汉代的八子讴歌和唐代的竹枝，一直到清朝时期才演化形成现在的木洞山歌。它是古代巴蜀民众创造的巴渝歌舞的遗响，具有鲜明的巴渝音乐歌舞文化色彩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说到下里巴人，还有个典故，宋玉呢是战国后期楚国的一位有主见的文官，从不随身附和别人的主张。楚王听别人说了他的一些坏话，就问他，你是不是有些地方做得不对啊？为什么有许多人都对你不满意呢？宋玉回答说，先让我说件事吧。有一个歌唱家在京城唱歌，他开始唱的是楚国最流行的两首民间歌曲《下里》和《八人》，这时围观的人中有好几千人跟着唱。接着他又唱起比较高深的《阳阿谢露》，跟着唱的就只有几百人了。当他再唱起高雅的歌曲《阳春白雪》时，跟着唱的就仅剩几十人了。最后他唱起五音六律特别和谐的最高级的歌曲，能跟着一块唱的就仅仅几个人了。可见歌曲越是高深，能跟着唱的就越少啊。接着宋玉又说，文人之间也是一样，那些杰出的人物志向远大，行为高尚，一般人当然不会理解了。我的情况正是这样的呀。楚王听了宋玉这番话，觉得很有道理，就没有再追问下去。那现在我们说起下里巴人、阳春白雪，会觉得是不同的审美品味，没想到原先指的却是山歌的名字，而木洞山歌便是下里巴人的延续。木洞山歌最大的特点就是想怎么唱就怎么唱，不需要有特定的旋律，一首歌可以用各种曲调来唱，一种曲调也可以唱多首歌。人们在生活中要是想表达内心或者调节情绪，就可以用山歌唱出来。木洞地区群众在集体劳动中经常借助木洞山歌来缓解疲劳，鼓舞士气，山歌经常回荡在农民的田间地头。

木洞山歌，传唱千年的天籁之音。在中国西南部的重庆木洞地区，世代流传着一种古老的山歌——木洞山歌，它是重庆市巴南区木洞镇民众传唱的一种山歌。每逢春季播种插秧时，

那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木洞山歌河濑之声。河濑是木洞山歌的主体，被称为蒿秧歌、庄稼歌或庄稼人的歌。它只在木洞及周边地区流传，是中国民歌中的稀有品种。河濑地域特色浓郁，曲调曲目丰富，主要有高腔河濑、矮腔河濑、平腔河濑、花河濑和连八句等多种样式，这些样式中又包括若干子样式。儿调也是木洞山歌的一个重要类型，曲词体式和曲调特征与唐代以来巴渝民间传唱的竹枝歌很相似。木洞山歌种类繁多，曲调丰富，除了河濑儿调，还有把生活中的正常现象颠

逗乐取笑的神歌，有用对歌形式演唱的盘歌，有在劳动过程中统一节奏、协调动作、鼓舞情绪的劳动号子，还有在民间礼俗和祭典仪式中演唱的民俗歌，有各种小调，以及伴随玩龙灯、舞狮子、打连箫、划彩船、赛龙舟等边舞边唱的舞歌等等。在这些种类的山歌中，还包括若干小类，如船歌号子就分为上水号子和下水号子等各种号子。婚嫁歌包括定亲、迎亲、成亲，入洞房前后唱的各种山歌，内容极为丰富。过去牧洞人除在生产生活和民俗活动中演唱山歌外，还举办一些传统聚会，如薅秧歌会、婚嫁歌会、闹春歌会、打鼓歌会、牧牛歌会等，用山歌串起全部生活。

木洞山歌歌词典雅，曲调别致优美，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是巴渝民歌艺术和中国民歌艺术的瑰宝。2006年，木洞山歌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木洞山歌一开始只是农民在劳动中或工余后唱唱而已，以解除劳动的疲乏和抒发劳动的心情，是一种自娱自乐的形式。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当地政府对木洞山歌进行了发掘、继承和发展，把它作为巴渝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木洞山歌迎来了大发展的良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重庆市政府就对木洞山歌进行整理、归类和规范，编写了30多万字的木洞山歌专著，建立了木洞山歌艺术团、木洞山歌少儿艺术团，并编印了木洞山歌特色教材，在全区的中小学进行教育传承。现在呢，经过重庆市巴南区文化部门搜集整理的木洞山歌曲目已有上千首，其中较为流行的有薅秧季节唱的打薅歌、秋收季节唱的打谷赛歌、打渔人家唱的摸鱼歌会、螃蟹歌会、放牛牧童唱的坡上赛歌、婚礼上唱的闹房歌会等等。这些山歌具有明显的巴蜀文化特色和浓郁淳朴的乡土气息，反映了广大农村群众的勤劳、智慧、喜悦、风趣和幽默。进入新世纪后，木洞山歌又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歌词的内容既保留了原有表达农民劳动、生活、爱情的词句，又增加了农村移风易俗、勤劳致富、邻里和睦等新内容。在山歌形式上，也由以前的对歌、盘歌发展到现在的重唱、合唱和山歌剧等多种形式。木洞人对表达自己生活又易学易记的木洞山歌情有独钟，世代相传，山歌也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近些年来，木洞山歌传承人还多次走出国门，到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表演，向世界友人展示巴渝文化的魅力。

剪刀的来历。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咏柳》中有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的诗句。从诗中可见，唐代时剪刀已经出现，而且人们已用剪刀来裁剪了。贺知章字季真，晚年自号四明狂客，唐代诗人、书法家，诗文以绝句见长，其中《咏柳》《回乡偶书二首》等被千古传颂。剪刀，剪刀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具。我国古代又称剪刀为角刀或绞刀。在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剪刀出现在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冶炼术的发展，人们开始使用铁器，铁制剪刀也应运而生。冶炼术从矿石中提取金属和金属化合物制成金属材料，在河南洛阳以及湖南长沙等地发掘的古代墓葬中均有剪刀出土，但那时的剪刀呈 U 形，由一根铁条捶打冶炼而成。这种剪刀的刀刃处较宽，刀刃相对，而手握处较窄。和我们今天交叉型剪刀的差别比较大，那时剪刀的功能也主要是剪裁布料，还没有开始真正应用于剪纸。东汉时期，剪刀的形状开始由 U 形转变成八字形，出现了

0: 交叉剪刀，原材料也由以前的一根铁条变成两根铁条。加热以后，两根铁条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八字形。这说明东汉的剪刀制作工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唐代的并州，也就是在今天的山西省太原市，这里制作的剪刀闻名全国，其繁荣景象一直延续到1000年后的清代。唐代大诗人杜甫曾写诗赞美：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杜甫字子美，自号少林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唐代以后的人们开始在制作剪刀的两根铁条中间打上轴眼，装上支轴，并且对手握的地方进行了处理，使剪刀用起来更加灵活方便。这时候的剪刀在外观上已经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剪刀没有太大不同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消毒酒精该怎么存放才更安全呢？
2: 大家都知道，高温天气，香水、打火机等物品是不能放在汽车里的，否则可能会引发严重危险。我们平时随身携带的消毒酒精能否放在车里呢？消毒酒精在高温下是否也会发生危险呢？我们来到了北京市通州区消防救援支队，准备在这里进行一个模拟试验。
3: 我们今天设计了这么一个实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是一个我们做的一个相对于密闭的一个这么一个空间，然后这里面呢有一个咱们的加热灯管，给这里面提供一定的温度。在这边呢我们设计了一个工业温度计，在这边可以看到整个这个环境内的环境温度上升了多少。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把一瓶平时咱们随身携带的这种便携式75%的消毒酒精放到里面，咱们来看一看究竟会发生什么。
2: 消防员把酒精放在开着加热棒的实验箱中央部位，盖上灭火毯进行密封保温。不到半个小时，实验箱内的温度就达到了70多摄氏度。这时候我们发现瓶里的酒精开始冒小泡，瓶身有些变形，随后开始不断有酒精从瓶子里溢出来。大约在40分钟的时候，实验箱内的温度就恒定在了80多摄氏度。之后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实验箱内突然燃烧了起来。
3: 在环境温度达到70多度的时候，这个酒精瓶发生了形变，里面的酒精大量的流出，而流出的酒精呢又由于高温的原因它变成了酒精蒸汽，在里面的酒精蒸汽达到了燃烧的条件的时候发生了燃烧。这个环境看起来咱们平时很难达到，其实在您的车里面就可以达到这个环境。我们实际测过，汽车仪表台在受到太阳炙烤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夏天，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80到90摄氏度。如果您在车里面放了一瓶酒精的话，很容易就会发生咱们今天实验的这个现象。尤其是您在启动您的爱车的时候，可能由于电路连通的原因产生了火星，就能够引燃您车内的酒精蒸汽，发生火灾，发生危险。
2: 我们上班或外出办事，将车停放在室外3到4个小时以上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在夏季高温天气，车里存放酒精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天热以后，不仅车里不要存放酒精，日常出行也最好不要随身携带，以防出现危险。据4月16日湖北省新闻发布会介绍，自4月8日武汉3大站开战以来，武汉铁路局日均查获各类违禁品就有2000多件，其中大多是酒精和消毒液。全国其他铁路局查获的酒精类危险品数量也非常多。如果大家出行途中有消毒的需要，可以携带消毒湿巾、酒精棉球和棉片作为替代。
1: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到，消毒酒

酒精在高温的环境里是可以引发燃烧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建议大家就不要把消毒酒精放在车里了，也最好呢不要随身携带液体的消毒酒精。把消毒酒精存放在室内时，一定要避免太阳直晒，要放在阴凉干燥的通风处，密封好保存，远离火源，以免发生危险。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今天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调度时强调，守牢防汛和安全生产双重底线，确保全市人民平安祥和过节。松风入卷，遇见伊春，中国国家旅游伊春专。

专辑新刊发布会在京举行，我市应邀出席2026第六届数字贸易创新应用峰会，并举办森林生态食品及文旅产业澳门专题推介会。林都端午烟火浓，踏青赏景享安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王思睿报道。6月18日15时30分，市气象台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市委书记董文琴第一时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调度各县市区，了解气象研判、雨情、水情和应急准备情况，分析研判安全形势，对安全防范工作再安排、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绷紧安全之弦，压实安全之责，坚决守牢防汛和安全生产双重底线，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端午节。董文琴指出，端午假期民俗活动多，文旅消费旺，探亲出行密集，安全防范任务艰巨繁重。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汛期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重点工作，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决筑牢安全防线。董文琴强调，要突出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对重点部位、重点场所的排查整改力度，坚决防止因极端天气引发安全事故。要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监管，提高街面见警率，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要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广泛宣传防汛避险知识，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节日期间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抓细抓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强安全保障。市领导陈岩参加。本台记者佘雨桐报道。6月18日，在第2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办期间，松风入卷遇见伊春中国国家旅游伊春专辑新刊发布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活动并致辞。臧静石在致辞中说，本次专刊发布是权威媒体与伊春的双向赋能，递出了一张面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崭新名片，诚邀各界朋友来伊春感受生态魅力，开展深度合作，书写林区三问新答卷。据了解，专刊由中国国家旅游杂志倾力打造，系统梳理了伊春十年来从伐木经济向生态文旅经济跨越的转型历程，是对外讲好伊春故事的优质载体。本台消息，6月17日2026第六届数字贸易创新应用峰会在澳门开幕。峰会期间，我市举办小兴安岭森林优选、伊春森林生态食品与文旅产业专题推介会，重点推介森林生态。伊春正依托澳门国际化标准优势，共同探索构建森林生态产品数字化、标准化、国际化认证追溯体系，让伊春优品成为数字贸易时代全球消费者信赖的绿色品牌、放心品牌。峰会现场，伊春优品澳门线下体验展销中心揭牌。推介会上，伊春市森林食品协会及多家龙头企业与澳门渠道商签订供销协议，北货郎白玉木耳、中蒙红松子冰淇淋等首批产品获澳优码认证。本台记者王子玉、王明晶、王艺林、刘思琪、王庆满、吕和健、佘雨桐报道。粽叶飘香，晨风送爽。6月19日端午佳节，市民走出家门，踏青游园，感激尝鲜，沉醉于青山绿水，流连于热闹集市，在山水风光与浓浓市井烟火里共度端午良辰。清晨薄雾青笼伊春河畔，不少市民沿着大坝步道悠闲踏青，步道旁往来路人常会停下挑选事物，既有手工折叠的卡纸葫芦，还有精致成品节庆装饰葫芦。游览完河畔，

市民们又来到烟火升腾的生辉市场，粽子、艾草、五彩绳整齐陈列，各类特色早餐香气四溢。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在这里精心挑选民俗好物，品尝特色早点，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鲜活热闹的市井街巷勾勒出氛围感满满的端午节日图景。与此同时，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伊美区兴安岭植物园迎来大批市民与外地游客。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内溪水潺潺，游客穿行红松林海，登高采艾，不少人俯身掬起山泉，洗面净手，传承端午临水祈福的习俗，借清冽溪水洗去烦忧。兴安岭植物园细雨朦胧，沿街摆满五彩绳、七彩葫芦，商户免费奉上豆浆与茶点，暖意十足。园内步道平缓舒展，大家置身林间，拥抱自然，在薄雾青翠间舒缓身心，尽享端午假日悠然时光。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健报道。6月19日，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系列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清晨，市民和游客齐聚公园，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乐享兼具林区特色与国风底蕴的端午文化盛宴。清晨5点半，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林间主舞台精彩纷呈，国风文艺演出依次登台。端午经典诗词朗诵，追溯千年端午文脉，灵动雅致的古典舞姿与苍翠林海相映成趣。古风模特走秀，绘就氛围感满满的森系国风画卷，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掌声连绵不绝，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尽享视听盛宴。园区内非遗市集同步开市，桦树皮、北辰香手工艺品等特色产品集中展出，游客可近距离观摩，体验非遗技艺，选购林区文创产品、特色农特美食，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现场还设置包粽子、缝制香包手工体验专区，亲子结伴，市民游客们共同参与，在相互比拼中体悟端午民俗内涵，感受传统节日烟火温情。前来伊春集训的河北省越野滑雪队队员们恰逢端午假期，也走进活动现场参与包粽子体验，在此欢度端午佳节。体验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市民和游客们还可以沿林间小路踏青登至醉泉，于青山绿水间踏青赏古乐，领香包、沐山泉，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尽享山水间独有的传统佳节韵味。本台记者王艺林、佘雨桐报道。今天是农历5月初5，端午节，市第一中学兼顾学业进度与人文关怀，在正常开展教学的同时，精心筹备粽子以及贴着校徽的鸡蛋，为学生送上节日心意。学校食堂工作人员提前筹备物资，细致完成端午美食的分装打包工作，趁着上午大课间时段，将饱含心意的特色美食派送至教学楼，让学生们及时感受节日温情。备考节奏紧凑，学习任务繁重，在短暂的休憩时刻里，学生们虽不能归家过节，依旧真切感受到传统节日独有的仪式感。一缕粽香浸润校园，一份暖意抚慰学子，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同学们调整身心状态，把温暖化为动力，以专注的姿态投入日常学习，在坚守当中度过充实而难忘的端午节。本台消息，连日来，铁力市、嘉荫县、金林区、大庆山县组织形式多样的迎庆端午佳节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浓厚节日氛围。铁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铁力市妇联，在武警伊春支队铁力中队开展粽香葫芦祭安康、军民同心迎端午双拥共建活动，军地共迎端午，同庆佳节。活动中，志愿者与官兵一同包粽子、话家常，在温馨热闹的氛围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军民鱼水深情。嘉荫县开展了宁草木清芳、惠妃怡雅韵端午中药香氛化文明实践体验活动，市民和游客以百草为创作载体，用荷叶、红豆、薰衣草、陈皮、
桂枝等中药材制作成一幅幅精美的中药香氛画。

0: 不仅造型立体鲜活，国风韵味十足，更兼具天然养生价值与实用功效，是传统美学与中医药养生文化的完美融合。大家在亲手创作的同时，感悟端午民俗内涵，感受传统非遗之美。金林区玉林社区开展粽叶飘香凝党群、佳节木林暖民心浓情端午活动，社区工作人员来到老年公寓，为老人包粽子、挂五彩绳，同老人们一起品味端午，弘扬孝老爱亲美德。大庆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心在带领镇团结社区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社区居民和志愿者一同包粽子、手绘漆扇，体验传统民俗的魅力，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个温馨的佳节。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消毒酒精该怎么存放才更安全呢？
3: 大家都知道，高温天气，香水、打火机等物品是不能放在汽车里的，否则可能会引发严重危险。我们平时随身携带的消毒酒精能否放在车里呢？消毒酒精在高温下是否也会发生危险呢？我们来到了北京市通州区消防救援支队，准备在这里进行一个模拟试验。
4: 我们今天设计了这么一个实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是一个我们做的一个相对于密闭的一个这么一个空间，然后这里面呢有一个咱们的加热灯管，给这里面提供一定的温度。在这边呢我们设计了一个工业温度计，在这边可以看到整个这个环境内的环境温度上升了多少。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把一瓶平时咱们随身携带的这种便携式75%的消毒酒精放到里面，咱们来看一看究竟会发生什么。
3: 消防员把酒精放在开着加热棒的实验箱中央部位，盖上灭火毯进行密封保温。不到半个小时，实验箱内的温度就达到了70多摄氏度。这时候我们发现瓶里的酒精开始冒小泡，瓶身有些变形，随后开始不断有酒精从瓶子里溢出来。大约在40分钟的时候，实验箱内的温度就恒定在了80多摄氏度。之后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实验箱内突然燃烧了起来。
4: 在环境温度达到70多度的时候，这个酒精瓶发生了形变，里面的酒精大量的流出，而流出的酒精呢又由于高温的原因它变成了酒精蒸汽，在里面的酒精蒸汽达到了燃烧的条件的时候发生了燃烧。这个环境看起来咱们平时很难达到，其实在您的车里面就可以达到这个环境。我们实际测过，汽车仪表台在受到太阳炙烤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夏天，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80到90摄氏度。如果您在车里面放了一瓶酒精的话，很容易就会发生咱们今天实验的这个现象。尤其是您在启动您的爱车的时候，可能由于电路连通的原因产生的火星，就能够引燃您车内的酒精蒸汽，发生火灾，发生危险。
3: 我们上班或外出办事，将车停放在室外3到4个小时以上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在夏季高温天气，车里存放酒精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天热以后，不仅车里不要存放酒精，日常出行也最好不要随身携带，以防出现危险。据4月16日湖北省新闻发布会介绍，自4月8日武汉三大站开战以来，武汉铁路局日均查获各类违禁品就有2000多件，其中大多是酒精和消毒液。全国其他铁路局查获的酒精类危险品数量也非常多。如果大家出行途中有消毒的需要，可以携带消毒湿巾、酒精棉球和棉片作为替代。
2: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到，消毒酒精在高温的环境里是可以引发燃烧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建议大家就不要把消毒酒精放在车里了，也最好呢不要随身携带液体的消毒酒精。把消毒酒精存放在室内时，一定要避免太阳直晒，要放在阴凉干燥的通风处，密封好保存，远离火源，以免发生危险。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李世民遣人到东郡来挖墙脚啊，与那韦宝、邓豹相沟通啊，说李唐怎么这样啊，不光李唐啊，哪一个势力都是如此啊。怎么呢？什么叫政治啊？那就是自己的朋友多多的，敌人的朋友少少的。我派人到你那里挖墙脚，你也派人到我这里来进行反间呢。我花钱收买你的人成为我的人，你不也花钱收买我的人给你办事吗？这叫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哪个地方有薄弱的环节，我就在哪个地方下手。我该策反策反，该疏通疏通，该埋钉子埋钉子，该扶棋子扶棋子。就这些人我怎么用，看未来形势发展呢。有可能我把这个人呢培养得很好，等我大兵过去，人家突然间开关现成了，我本来就是你的人嘛。也有可能啊，我们俩势力势均力敌，谁也吃不了谁，但是我有棋子在你的内部啊，可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影响你们政策制定，使得你们这个势力的政策制定的对我有利，这就算起到作用了。那当你我的势力正在竞争呢，我想捣鼓你的势力，那我就可以啊，让我埋伏在你势力当中的棋子，煽动你们势力内部的百姓，让他们起来啊反对你这个势力，起码来说闹事啊，把你闹得焦头烂额的，你还能够专心的跟我竞争吗？你国势一弱，我就强了。所以呢，每个势力都这样。那么李世民呢，发现韦宝、邓豹，这就是一个突破口啊。李世民心说话：“李密啊，东郡位置这么重要，那是苍城的南大门呐、啊。你居然派了韦宝、邓豹这样两个草寇当东郡太守郡丞，让他们守东郡，哎呀，你这用人不当啊！你这里有薄弱点，我呀就打通这个薄弱点。所以李世民呢，就找到了韦宝、邓豹当年在余乡一起做贼的那么一位好朋友，让这人呢潜入东郡，见到。”

他觉得呀，并州失去二位是个重大的损失啊。他听说二位现在飞黄腾达，守着东郡，作为东郡的郡守和郡丞，哎呀，打心眼里为二位高兴啊。他觉得呀，二位的才能那足可以做着太守啊。不光做太守，两位的才能应该比这太守更高，但不着急，慢慢来呀，这就是两位成功的第一步啊。总之啊，人家一点什么离间的话都没有，就是往上抬韦宝和邓邦。哎呦，把这两人抬的呀迷迷糊糊的。怎么的？你看谁夸我们呢？秦王啊，李世民呢、啊、那还了得呀，现在也是天下闻名的英雄啊。李世民文武双全，他都这么佩服我们俩，这叫什么呀？这叫英雄相惜呀、啊、嗯，英雄爱英雄。哎呀，你呀、啊、回去也转达我们对秦王的敬意，我们呢也早就想结识秦王啊。啊，一定一定。这是秦王送给二位的厚礼啊。秦王说了，二位以后啊只要有什么事儿用得着李唐的，尽管开口啊。另外呢，在老家那里还有什么事儿，有没有什么亲属啊老人呢，如果需要照顾也尽可开口啊，谁让是老乡呢。那么如果二位呢未来真的有一个马高凳短的时候，没问题，请二位放心，李唐永远是二位可依靠的靠山，无论什么事儿，我们李唐都会给二位出头的。总之把这种善意啊给两个人表达了。那么对于韦宝邓豹来说呢，那对李唐哎天然的亲近，怎么的，确实是老乡啊，原来我们就在兵州啊。啊，你别看朝廷打我们，那打我们也不是人家老李家的事儿啊，那是老杨家的事儿啊。现在看着天下大事啊，嘿，人老李家弄不巧就会成为第二个老杨家呀。人家什么身份呢？啊，陇西李氏啊，那比这李密强得多呀，又跟我们是老乡，又这么看重我们，这李唐啊未来必能赢得天下呀。他们俩也明白人家向他们示好的目的，这俩人也不傻呀，俩人一合计，咱跟人家友好着对咱俩不亏。怎么说呢，如果说李密这边能成大事，那咱现在不是李密的心腹吗，那咱就跟着李密呗，咱也分一杯羹。那么如果说一旦李密这边成不了大事，那咱还有一个退路，那就李唐，咱找个时机给李唐献一大功，咱可能马上就转李唐那里了。所以呢，这个线儿不能断。哎，就把李世民送给自己东西收下来了。那么人家李世民呢，不光派这一次，人家这使者呀一看这两位收东西了，哎，对自己非常的客气。使者回去告诉李世民，李世民笑了，行啊，给你拨专款，你呀、啊、不要让这个线断了，以后要频频的去跟二位沟通啊。明白。就这样，李世民这边派使者跟韦宝邓豹是越沟通越亲密，越沟通越亲密。再加上这一年多，李密把韦宝邓豹放在这里，李密不管不问了。李密的意思呢，你韦宝有什么才能啊，给你做太守那已然不错了，这超规格提拔了，你呢应该在那里管好东郡，慢慢的积累你的经验，对我来说呢短时期我不会提拔于你，因为你的才能啊再往上够不着了，你能管好这东郡那都不错，这也就现在啊太平，如果说现在打起仗来，这东郡我都不能让你管，我都怕你管不住。这是李密的想法，不能说李密的想法不对，你本身就这样嘛，先干着吧。但对于韦宝邓豹来说呢，就觉得李密呀、啊、不关心自己了，把我们扔在这里也不来封信问候问候，也不派人过来犒劳犒劳，哎，好像把我们往这一扔

边缘化了。哎呀，这李密呀，原来用我们就是想边缘挖岗救步，那么现在呢，难道说我们又成被边缘化的了？再加上翟让被李密这么一杀，这俩人呢，这心里头也起波澜了。看来李密这个人呢，寡义无情啊，现在能够感觉到咱内部已然不稳了，有些人呢已然偷偷的走了，咱这西魏还能撑多久都不知道啊。尤其听了战报了，说宇文化及率领十余万萧国禁卫正在向北推进呢。哎呦，把这韦宝邓豹啊给吓得脑袋嗡嗡作响啊，向北推进了，不往西走了啊。西边那不是李密派重兵挡着吗？可能这宇文化及啊觉得往西走不好走，干脆先打下黎阳仓啊。那我们就在黎阳仓南，要打黎阳仓不得先打我们东郡呢？哎呦，我们能不能抵挡得住啊？一方面呢，这俩人就给王轨施压，赶紧的加强东郡防备啊，这都是你的职责。王轨哪点做的不到位，或者说他俩认为的不到位，对王轨非打即骂呀。这俩是贼呀，管你呢。这王轨被他们欺负的鼓鼓的呀，这心里头把他们恨的恨之入骨。那另外一方面呢，韦宝邓豹一瞅，哎，这十余万萧国禁卫要真的跟着李密打起来，我估计啊会两败俱伤啊。啊，到那时天下最厉害的势力那就得说是李唐啊。那我们俩在这里会不会首当其冲啊，绞尽宇文化及与西魏的大战当中呢？万一这么一打，我们首当其冲，我们先死了，未来那就没有荣华富贵了。哎，你说如果我们把这东郡献给李唐怎么样啊？那我们会不会立下大功一件呢？嗯，这俩小子就有这么一个想法了。但是又一琢磨，东郡离李唐太远了，你即便说献给李唐，李唐怎么来接收啊？你把城门打开，李唐派不过来兵啊。西边那是西魏国的地界啊，这里称李唐的一块飞地了，所以献城有点不现实，但是可以献粮献辎重啊。这东郡离的黎阳仓那么近，东郡里面肥得流油啊，也蕴藏着大量的粮草辎重啊。如果咱把这粮草辎重给李唐献过去，那也是大功一件呢。那粮草辎重千里迢迢的，怎么往长安那边运呢？没问题，怎么的？咱们可以出东郡不往长安运，往哪运呢？往蓟郡运呢。蓟郡在哪呢？就在现在的河南省卫辉市。你打开地图你看，卫辉市位于华县西南呢。这个东郡咱介绍了，不就在华县东边吗？那么出东郡往西南走，那就是蓟郡。我们把这粮草辎重运到蓟郡去。这个蓟郡呢也属于西魏国的。那位说了，既然属于西魏国的，你这不还是把粮草运到西魏国了吗？哎，不急，怎么的？蓟郡虽然属于西魏国，但蓟郡现在呢掌握在一个人手里，也就是蓟郡的太守。谁呀？叫王德仁。这个王德仁可是翟让的心腹啊，翟让手下二王啊，王德仁其中之一啊。王德仁便宜，怎么呢？李密杀翟让的时候，王德仁已然在蓟郡当太守了，就守这个蓟郡了。那么李密杀翟让呢，虽然是早有这个心，但是啊，那场鸿门宴却是李密随机而立的。也就是鸿门宴这个事儿啊，不是李密谋划很久再设置的，

所以李密呢也没有谋划太过周全，因为基本上呢鸿门宴呢把这翟让的党羽重要的人吧，哎，一网打尽了，翟宏也好啊，翟摩侯也好啊，王汝信也好啊，都被李密给杀了，甚至连着徐茂公都差一点让李密给除了。但是呢远在蓟郡的王德仁，哎，便宜，他没有在这金庸城，他没有遇害。那么除掉翟让之后，李密立刻对翟让手下的兵进行招抚，马上就招到自己麾下了。这不得不说李密的口才了得，政治手段了得。那么金庸城内部基本上平定了，李密呢就想起了王德仁呐。王德仁那毕竟是翟让心腹啊，现在他是蓟郡太守，掌握着蓟郡的兵马大权呢，那最好呢我还是派人呢好言安慰，先不要把他逼反喽，慢慢的我再看他，如果说他改弦易张，未来能够忠心对我，我呢也可以对他网开一面，如果说他真的有不臣之心，那未来我再把他拿下。总之现在呢我先不要对他动手，别把他逼得狗急跳墙了。所以李密就派人到蓟郡对着王德仁好言安慰呀，并向王德仁解释了为什么要除掉翟让，翟让有哪些过错，那这都是准备好的。那王德仁对着使者表示，我拥护魏王的领导，我是魏王忠臣呐，啊，我理解魏王为什么要拿掉翟让，这翟让确实啊不像话，就该把他除掉，我十分理解，请魏王放心，我呢对西魏是120个忠心，反正表示了忠心了。那李密一看人家表示忠心了，哎，就等于暂时的把他稳住了，管他真的假的呢，等于人家现在呢没想反自己，自己就别逼了，再慢慢的泄他的力。那对王德仁来说呢，恨透李密了，自己在屋里头啊背着别人不知道给翟让私设灵堂啊，都哭了好几回呀，翟大哥呀，你死得太惨了，翟大哥，我不能为你报仇，我对不起你呀，翟大哥呀，您在天之灵莫散，您看着这李密呀得不到好下场啊。同时王德仁也有了危机意识了，李密现在对自己哎又笑又安抚，没安好心呢，他真格的能这么放心我吗？啊，哎，翟让的心腹有一个算一个，都被李密给杀了，就剩下我了，我就真的能成为幸存者？我就那么的造化？我看不透啊，这李密一定对我没安好心呢，未来肯定还得给我下手，只不过这短时间内他得先稳住我呀，我可不能中了他的稳军之计呀，现在我得给我自己找后路了，西魏我不能再保了，不能再保了，即便是李密不杀我，我也永远成不了李密心腹，我在西魏也永远的没有上升空间呢。李密现在没得天下呢，我又远在蓟郡，他不好施到我，等得了天下，你看吧，很有可能拿我开刀啊，所以西魏国我不能再待了。这王德仁就产生了离西魏而去的心了。但是离开西魏我投奔何人呢？王德仁呢一看天下，哎，只有李唐可投啊，李唐现在蒸蒸日上啊，而且李唐离我也近呢，我往北翻过太行山，那就是并州地界了，哎，我在这里把蓟郡一占住，我就可以成为李唐攻打西魏的桥头堡啊，我这个位置很重要啊。说这西魏如果来打我怎么办呢？我能守蓟郡则守蓟郡，守不了我往北退，我退到太行山这块去，别忘了我。

0: 我什么出身呢？我乃是林绿山贼出身的。你看他也山贼出身的。王德仁呢，他本身就是蓟郡人，隋末天下大乱，也不堪隋朝欺诈，于是王德仁就杀官造了反了。那在蓟郡一杀官，没有夺下蓟郡，王德仁呢就带领自己手下往北跑，后面隋朝就追呀，追来追去，这王德仁就躲到了北边的林绿山，就钻进山林了，在这里占山为王啊。这林绿山就是现在的河南林州，咱一说红旗渠您就明白了，就那地方。王德仁到这里挑旗造反，结果就拥众数万呢。那么后来觉得呀，林绿山这个地方不安全，也是想找一个大地盘，找个大哥投奔的。那他手底下弟兄有好多人呢，认识翟让，人翟让占瓦岗，那可以说当年中原的贼头啊。王德仁很多弟兄那都认识翟让啊，就问王德仁，不行，咱是不是投奔瓦岗啊？我们认识翟让，我们可以联络一下翟让。王德仁一听，对呀，现在大家都投奔瓦岗，瓦岗厉害呀，打退了朝廷几次进攻啊，那干脆啊，我也入股得了。于是派人呢就到瓦岗联络翟让。翟让一听大喜呀，向程咬金进行汇报。那程咬金、秦琼、魏征等人也是高兴啊，那这是一伙力量啊，于是同意翟让前去招安。翟让啊就率众来到林绿山，跟王德仁等于会师了。两个人一接触，哎呦，相见恨晚，投脾气。王德仁提出了，我能不能以小攀上，跟您呢近乎近乎，咱们俩结拜呀。哎呀，翟让一听大喜呀，我早有此意。于是二人呢就在林绿山结成盟兄弟了。翟让岁数大，那大哥，王德仁作为小弟。翟让就把王德仁还有数万之众领到瓦岗啊，接受改编呢，能当兵的当兵，不能当兵的分到底下务农去，不然的瓦岗左好几万右好几万，那为什么到最后也就是十来万二来万呢？那不是说数万，那都是能征惯战的兵，好多人呢都是被欺压的贫苦老百姓，没办法了，啸聚山林。那他们也不爱打仗啊，能够有田地耕地多好啊。所以呢，别看那么多人，最终能当兵的未必有多少。那由于他是蓟郡人，所以逐渐的被这翟让提拔提拔，后来呢向程咬金建议，于是呢就把蓟郡交给他了，作为蓟郡太守。那么李密掌握了瓦岗之权之后，也没有对他的这个蓟郡太守进行调整，就还没有调整到他头上呢，那后来就发生了杀翟让之事。现在再想调整还不是时候，所以李密呢暂时没动王德仁。但王德仁现在呢对李密已产生反心了，你这人不能保，我呀得为我找后路。于是王德仁呢就偷偷的派使者联络李唐啊。那李世民这边一看，嘿，有人主动来投我，当然好了，告诉王德仁，我们李唐啊接纳于你，我们觉得李密做这事儿也太对不起翟让了，我们也挺生气的，所以呢理解您，你呢现在假意的还在西魏，咱们找时机看看什么时候能够把你吸收过来。王德仁高兴啊，向李唐表态，我这边还有一些朋友，尤其东郡太守韦宝，我跟他关系还不错呢，我看看能不能把这韦宝也发展过来。李世民乐了，韦宝不用发展了，那就是咱的人哦。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联合起来反魏投唐。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

0: 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蓟郡太守王大人私通李唐啊，跟李世民那边呢就建立好关系了，李世民对他是一片劝勉呐、啊。王将军您放心，咱们呢暗地有这么一层关系，因为现在我李唐啊跟着西魏没有撕破脸，所以呢你呢现在先暂时的潜伏，什么时候用着你，咱们再一起合作共谋大事啊。当然了，你那边一旦遇到危险，我李唐敞开双臂等候将军到此啊，我们是欢迎啊，什么时候来投我们都欢迎。那你在那里呢也不要闲着，多多的扩大自己的势力，多多的交好朋友，等到有朝一日我们唐军所至，到那时啊你就可以带着他们一起来投唐了，这样不壮大咱的声势吗？其实啊就是给王德仁布任务，你啊多发展你的下线，多发展你的心腹，你这边人越多地盘越大，未来你的功劳就越大，我们呢就可以论功行赏了。王德仁聪明啊，表示没问题。王德仁为表达忠心向李世民说了，其实啊不光我要投唐啊，我还有个好朋友姓袁，叫袁子干。原来呢我们都在林绿山在那里起，他是我的一个下手，后来呢我就依附了瓦岗了，但我这位好朋友啊故土难离，就一直留在林绿山，因为他还有父母嘛，等父母都老了，正巧河北奉明王李子通打那一块地儿，结果呢就知道这里有一个叫袁子干的，人家呢礼贤下士，亲自上门去请，感动了我这兄弟袁子干，于是袁子干呢就投着河北奉明王李子通了，给我久有私信呢。我们呢通信中也说了，这样也好，我们是俩兄弟，在两个势力当中往前发展发展，我们先看看大事，这等于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俩篮子，那哪边发展好就等于对我们二人呢都有第二个选择机会呀。另外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和这瓦岗的关系也不错，所以一时半会儿啊不会有矛盾产生啊，我们兄弟二人也不会在疆场厮杀呀。再加上河北奉明王大帅武云照对袁子干都非常好，袁子干也非常感恩呐、啊，这人家的知遇之恩呐、啊，于是答应出山，就扶保了河北奉明王李子通啊，被李子通授予武安太守。那袁子干对李子通那是感。

感恩戴德呀，人家真的有知遇之恩，一下子我成太守了，那好好干吧。结果呢，干了不到一年，哎，李子通没影了，人家呢要南下发展，说北边这块地儿啊，我们不要了，你们愿意跟随我南下就跟随我南下，不愿意跟随我南下，你们呢，哎，愿投谁投谁，那我们就管不着了。专门有人呢，找到袁子干，把这层意思就传达给袁子干了，说主公现在呢也已然南下了，来不及向袁将军您道别和解释这其中的原委，反正主公说了，到南方发展那肯定比在河北发展还得强，主公希望啊袁将军能够跟随主公一同南下，如果袁将军您同意，我们呢帮着袁将军把这武安郡内愿意一同南下的士卒将领咱们化整为零，乔装改扮，我们有秘密通道，咱们一起够奔南方啊。哎呀，袁子干一听摊了手了，怎么呢，你说让我保主公吧，我真想保，但是呢这我不愿离开北方啊，这人各有志啊，我觉得南方那玩意儿我心里没底呀。袁子干思前想后，最后做出决定啊，我呀我就不去南方了，我还在北方待着，有朝一日主公他还得统一天下呀，他还得往北边打呀，等打到北方了，我无论在哪个势力里，或者哪怕我当了山林隐士呢，我听说主公来，我一定出山再扶保主公啊，我就不去了。你看人家劝了袁子干两回，袁子干呢已然拿定主意了，这使者一看，行啊，主公说了尊重每个人的意思，绝不强求啊，既然如此，主公也说了，这武安呢还交给您来管，您是独立呢也行，您是啊投奔其的势力也可以，主公啊就不再管了，告辞告辞。人家使者呀挺大度，转身走了，袁子干就守着武安呢。结果李子通走了没过多久，夏明王窦建德使者来到武安呢，怎么呢，人家要接手地盘啊，现在河北奉明王李子通的大片地盘已然归我们夏明王所有了，就剩武安郡了，问一问武安郡的郡守啊，袁将军，您是准备跟我们作战呢，还是顺应我们投靠我家王爷呢？当然了，人家的话说得非常委婉，非常客气。袁子干一看现在河北之地窦建德最大呀，他连着涿郡都打下来了，你说他现在已然看上了我这武安了，想要我这武安，我要说不给，人家真的大兵来打，我怎么抵挡啊？你说我投奔瓦岗行不行？但是一琢磨呢，离瓦岗稍微的又远点儿，因为中间有一块地儿啊是属于人家夏明王窦建德的，跟瓦岗没有交界，其实你说远吧也远不了太多，但中间那块地儿在那挡着呢，你要说投降就等于成了瓦岗的飞地了，那西魏跟着夏国肯定得干仗，这一干仗人夏国肯定得先打我这武安，我这武安能够撑到瓦岗把中间这块地域给打下来的时候吗？估计够呛啊。哎，又一琢磨呀，窦建德此人口碑还不错呀，老百姓提起来都挑大拇哥称赞，看来呀也是个能成大事之人呐。罢了罢了，反正对我来说呢，无非就是混口饭吃，在这乱世当中有什么信仰啊，要坚持什么呀，谁来了谁拳头大，我就投靠谁得了。行啊，袁子干最后点头应允，告诉使者，我愿意开关投降。

哎呀，袁将军，您真是俊杰也，我马上告知夏明王。使者回去了，告诉夏明王窦建德，窦建德非常高兴，就派人呢来接收了武安。原来袁子干认为啊，自己把武安一献，那按说这做主公的窦建德就得把武安还得还给我，还得让我呀镇守武安，做武安郡守，就武安太守啊。可万没想到啊，窦建德那边也有谋士，给窦建德一出谋划策，说主公啊，这个袁子干呢，那毕竟是李子通原来的旧将啊。李子通一走，你看他马上就把武安郡给献出来了，证明这个人呢是个胆小之人，不义之人，骑马不忠啊。如果还让他掌管武安郡，那万一有其他势力打过来，他会不会又投降其他势力呢？万一李子通他再回来，他会不会给李子通当咱们内部的一个内应呢？都有可能啊。所以呢，对这个人的底细咱现在还没有摸清楚。卑职认为啊，现在不宜让他再继续的做这武安的一把手，咱呢得派人去监视他，哎，让他做二把手也就行了。你看跟李密对王轨的态度一样。所以呢，这个世界上这事就这样，你这个降将啊是很难得到你投降势力的信赖的，你得建多少功，做出多大贡献，表现多好，甚至说得把心掏出来，热乎乎的捧到你在投降的这主公面前，告诉他这是你的一颗红心，一颗忠心，这都不一定能得到人家的真心信赖呀，都得防着你，这也人之常情啊。你对咱也是啊，咱是个大公司，兼并了一家小公司，那很少说再放手让这小公司原来领导继续管，我不管了，肯定得派个财务啊，派个副总啊，或者派个正总啊。怎么你过去领导着，其实监督着，走向正轨再说，一旦走向正轨了，行了，原来这公司领导干得不错，给你调调岗吧，让你当另外这个公司的领导去吧，还得把你调离原地，职位薪水可以给你提升增加，但是呢你那旧部就别带走了，就给你分离了，这样一来呢保证忠心呢，担心哪一天你一旦不高兴了，走了不干了，带着你的旧部集体辞职，或者集体的被别的公司给挖走了，这都有可能啊。所以留下句老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搁到哪个势力大致都如此。袁子干也受到窦建德的猜疑，于是呢就不让袁子干当一把手郡守太守了，给袁子干一个武安通守，你看跟着王轨是一样的，这个官阶不变，原来极品还极品，但是呢职位啊给你稍微的下调一点儿，你先暂任通守，其实职能啊跟原来差不多，职权也差不多，主要还是由你来管理你熟悉的武安，只不过呢我们暂时的派一员将领过去先当郡守，因为这个地方啊治安不太好，刚刚啊收来，所以呢得慢慢的平复民心，你们呢共同配合。那说话呢跟李密给王轨说的差不离啊，就是那番话。袁子干心里头不舒服，哎呦，我要知道你窦建德对我有疑心呢，我就不投降你好不好啊？我干脆投靠瓦岗，或者说我干脆挂印封金，我不干了行不行啊？哎呀，但事到如今，行啊，暂且忍耐吧。一肚子委屈，一肚子委屈无处诉，那只能啊给好朋友王德仁去信，在信中发牢骚吧。王德仁敏锐地把握了这一

汪大人呢给袁子干回信说，子干呢，我现在处境我也已然在信中给你吐露了，我他娘的也不愿意保着李密了。我告诉你，李密跟着窦建德本质是一样的啊，你甭管他表面这一个装成君子，那一个装成厚道之人，其实啊，嘿，内心都龌龊得很。李密杀了我大哥翟让，这仇啊，我迟早得报。我能在他手底下安心的当差吗？那不知道哪一天，这大刀就得掉我脑袋上。所以呢，兄弟，这是我跟你说话了，我已然暗通李唐了。我发现了，能够统一天下的，能够接替大隋朝的班的，现在只有李唐父子。李渊、李世民那才叫英雄呢，尤其是秦王啊，那是个不世出的小英雄啊。我已然跟他们呢暗地联络上了，人家表示欢迎啊。兄弟，如果说你有意的话，我也帮着你给李唐通通气儿，回头要投唐咱哥俩一起投，你看怎么样？哟，这话一说呀，袁子干眼前一亮啊。怎么，袁子干早慕李唐之命啊，心里头早就向着李唐呢。为什么呢？咱还那句话，人李唐有名声啊，人家关陇贵族啊，往上西魏八大柱国呀，这在当时那了不得呀。你一定得相信当时这个门阀士族的威力。咱再次强调一下，两个人同时放在你面前，一个是世家大族公子，另外一个是寒门子弟，那当时啊，你都不用去接触去探访，你首先第一反应你就对着世家大族子弟亲切，这就是人性啊。那别说过去了，现在也一样啊，拎一个普通人，拎一个大明星放你面前，你更相信谁？按说你谁都不认识，对不对？俩都陌生人呢，那我相信谁？慢慢处吧，慢慢处吧，那是以后的事儿。放你面前让你第一选择，你肯定选择明星啊，人家大明星公众人物名气震天下啊，那我当然相信他了，那跟他合作我也想沾他点光啊，这一泥腿子我能沾他什么光啊？人都如此，放到隋唐时代更是如此。只不过之前呢跟李唐没办法联系，说句道歉的话，你踩的梯子够不到人家李唐的脚后跟儿啊。现在居然自己好哥哥王德仁跟李唐联系上了，哎呀，袁子干呢就说了一句话，干，我叫子干，这就干吧。怎么的，大哥，那就麻烦你给李唐说一说，如若不弃，我愿意也投奔李唐，如果可能话，我尽我一切努力，我这武安回头我也献给李唐，妥了。王德仁说一拍即合呀，啊，兄弟，既然如此，咱哥俩就暗地合作呀，咱不光占领这两个城镇呢，咱呢还得重启咱的林绿山呢，得把咱山寨再给弄起来。为什么呢？万一咱们走漏成风声，万一咱们事有不遂，咱们还可以领兵退往林绿山，在山里头等待唐军到来呀。你打山不好打呀，咱就给你躲猫猫，咱也能够躲他个一年半载呀。嗯，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咱们呢偷偷的再启用林绿山，就这么着。这一个是西魏国的，一个是夏国的，这两个人呢哎合在一起了，偷偷的各派心腹到达林绿山，原来有我们的故寨的寨址在那里啊，该盖房子盖房子，该招人招人，对外呢你们就是新生的一伙子草寇，其实呢你们是我们的一个根据地，一旦说冀郡武安郡有问题，我们退兵就退往林绿山。同时王大人把原子

0: 干的情况也对李世民做了汇报啊。李世民回书欢迎，只要是天下英杰呀，我们大唐都敞开怀抱欢迎而投啊。哎呦，这一下子呀，王德仁更高兴了。王德仁心说话呀，我还得发展人呢，啊，把我的下线发展的越多越好啊，发展越多，我在大唐朝那里说话底气越粗啊，我就能建立大功啊。那还发展谁呀？他往旁边一看呢，哎，这个韦宝邓豹不错呀，跟我的私交也不错，但有一点，他好像跟李密走得挺近的，而且李密现在把这俩人呢，居然一个提成郡守了，一个提成郡丞了，就这俩毛贼草寇，大字不识一个，居然当了太守，哎呀，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不过这两位呀，跟翟大哥私交不错，这事儿李密知道不知道啊？那他俩对李密杀翟大哥的事儿，心里作何感想呢？我探探。这王德仁呢，又派信使就写信给韦宝、邓豹俩人，怎么探他们的底细？说韦宝、邓豹不是不认字吗？有人给他念呢，他们也有心腹。韦宝、邓豹接信之后，那第一封信呢，王德仁不能明说呀，只是说呀，多日未曾见，非常的想念呐。两位贤弟现在可好啊？哎，想想啊，咱们当年在一起多好啊！翟大哥当时对咱们呢，那亲如兄弟一般呐。可惜呀，人现在没了。开始王德仁呢不表态，没有说自己对翟让之死怎么一个感觉，反正把这话扔出去，就看这两人反应。其实王德仁不知道啊，这俩人现在已然跟唐朝通了气儿了，俩人呢正合计怎么能够帮着大唐朝，我们在这里也立功。他们俩想法跟王德仁是一样的。一看呀，王德仁写信给我们了，虽然信中没有吐露他的真实态度，但是从这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王德仁对李密的那种怨气。可能啊，碍着我们俩跟李密的关系，王德仁不敢说呀。这是一封试探书信呢。我们呢还想帮着大唐多拉拢人呢，这王德仁那就是拉拢对象啊。给王德仁回信，这俩小子呀就给王德仁回信，信中对王德仁的所说所想表示赞同。我们也这样啊，我们也怀念翟大哥呀。哎呀，看来呀这件事情魏王啊做的有所欠妥。人家呢也把话说得很委婉，但是意思表达到了。王德仁一看，表示赞同，那就好。接着写信把这意思呀又往深里一说，这俩人一看呢，接着回信，就这么着，双方啊开始你探探我，我探探你，越探这底线越低，越探底线越低。最后王德仁在这信中就表达了，哎，现在我看呢，魏国未必能成就大事啊，这天下最大的势力，未来最有希望的，我觉得吧，在李唐啊。他一说这话，韦宝、邓豹眼前一亮啊，王大哥您说的太对了，您想投李唐吗？想投，我俩可以给你做引荐人呀。王德仁一看，怎么你俩做引荐人呢？我们已然跟李唐啊挂上钩了。嘿，王德仁说，不早说呀，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也跟李唐挂上钩了。哎呦，韦宝、邓豹一看，太好了，王大哥，既然如此，我们呢早就想把这东郡粮草运往大唐，他一路不好走啊，我们呢先把这粮草运到您的蓟郡去吧。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

0: 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
14: 幸会，
13: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是吗？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2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0: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0: 中国抗击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9: 10年，
20: 中国向
19: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0: 全面胜利。
1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

0: 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0: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大唐贞观元年的秋天，这天的早朝，刚刚登上龙座、坐上皇帝的李世民，在金銮殿上志得意满。看着下边的分裂两班的大臣，他说：诸位爱卿，今天我有要事与大家协商。什么事呢？李世民说，我呢打算在弘文馆要办一个书法的高级研修班，想听听诸位爱卿的意见。皇帝想办书法班，谁敢有意见啊？但是下边呢一下子炸了锅了，议论纷纷啊。结果呢，里边独独有两位半天没说话，谁啊？虞世南和欧阳询。这李世民坐在上面啊，那是看得清清楚楚。李世民就问啊，说：虞爱卿，你意如何啊？虞世南赶快啊跪倒在地说：臣认为皇帝这个决定太英明了。谁比较适合来做这个班的老师？我朝文武大臣莫不善书，没有不善书的，我觉得都可以来出任这个教头。结果这李世民一笑说：你啊也不要再推脱了，我看这个班定下来就两位教师，虞世南和欧阳询，就你们两位了。当然我最近听说有一个书坛新秀叫褚遂良，哎，感觉也不错，就让他到这个班里面去做个班主任吧。好，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谁来具体负责呢？就是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这三个人，这边一退朝马上就在一块儿商议说这个班该怎么做。地点皇帝已经说了，在弘文馆。选什么样的学生要招生啊？这个学生可不能乱招啊。宋人啊，这个王溥在《唐会要》卷64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贞观元年敕，建在京官文武执事，五品以上子，有幸爱学书，即有书信者，听于馆内学书。招生的对象

必须是在京城的五品官员以上的子弟，这是一个身份。第二个呢，对这个学生的素质有要求。我觉得古人啊很懂教育。你看哪两个要求呢？第一，你要喜欢书法。你到这个班里面来混，你不喜欢书法，想混身份的那不行。第二一个，要有书性者，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什么呢？笔性要好。哎，你对这个写字确实有感觉，有天赋的人，啊，如果没有天赋，你到这边来那不行。这是一个，你看看，如果我们现在办班的话，讲究什么呢？讲究生源，那学生不好，累死师傅，你教不好。第二一个是什么呢？硬件设施，硬件设施包括我们学书法的临摹的对象，也就是法帖，临什么帖？虞世南后来专门请示李世民，一请示。李世民大笔一挥，下诏，把境内的，也就是皇宫内所藏的，啊，法书拿过去作为临摹。哎，这是第二个问题解决了。第三一个教师，刚才不用说了，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是班主任，两位做教师，一位做班主任。哎，于是这个班就开始这样紧锣密鼓的，啊，开始上马，最终开课了。大家想啊，这个班开起来过以后啊，可不是说在当时影响的问题，它就是放到中国书法史上，放到中国的历史上，啊，这样的班也绝无仅有啊。据我所知的话，历史上就这一次，有皇帝亲自定夺来办一个书法班。按道理说，这个班这么好的条件，肯定会培养出来一批人才。就当时招生招多少人呢？刚才王溥的那个《唐会要》卷64说得很清楚，招了20个人，结果非常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事情是，这个班的人啊，我们翻遍所有的史书，不仅仅是中国书法史，你要翻翻正史、野史，竟然没有见到有关于这20个人成就书法成就的记录，没有。你比如说啊，唐人窦记写过一本唐代的书法史，叫《素书赋》，里面记录了唐代的书法家有47个人，结果呢没有一个，就这47个人里边没有一位是出自弘文馆高级书法研究班的，没有。同样还有一位人呢，叫吕总，是唐朝末期的，写的叫《叙书评》，列了真行草书，也就是擅长真书和行书，包括擅长草书的，总共有22个人。结果这22个人里边，也没有任何一位是出身这个班的。也可以说，这个班前后虽然办了3期，每一期是20人的话，总共有60人。这60人。是全军覆没，什么原因呢？哎，怎么会出来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你想一想，这个班里边，就刚才我们说的，只要是学书法，首先学生要好，学生毫无疑问啊，招的都是京城的有身份的人，爱好书法又有笔性的人，天资聪明，擅长学书的。第二个教师，欧阳询、虞世南。后来他们两位去世过以后，褚遂良又过来做的教头，就是虞世南、欧阳询去世了，褚遂良又顶上来做教头。就是说这3位老师在中国书法史上那是一流的，一流里边的一流的高手，顶尖了。来，你看教师是没问题。第三一个呢，临的字帖呢，我们现在觉得我们现在临的字帖啊，印刷质量好啊，啊某某某出版社印的多少好，但是和那个时候的真迹相比，你再好也比不了啊。所以就这么好的条件下，竟然没有培养出来一个书法家，很值得我们的深思。其实不管你怎么样思考，原因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褚遂良也好，还是前面的欧阳询、虞世南，这3位教头，尤其是虞世南和欧阳询，或许并没有把

书法的真正的招数传授给这一批人，大家想有没有可能？你可能说，那是不是欧阳询、虞舜呢？人家不擅长教学呢？啊，绝对不是的。

但是为什么这60个人没有培养出来呢？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人家压根儿没想把真正的秘籍传授给这60个人。啊，我还可以补充一点点，就是李世民的书法，事实上也是虞世南教的。李世民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如果要举行皇帝书法比赛，稳居第一名。那么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虞世南、欧阳询，甚至是褚遂良，他有可能有2种教学的体系。一种体系呢，可能就是我来教这个班的；还有另外一个体系什么呢？是我内传的秘籍，我对外不讲的。说这个有没有可能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就这样的例子呢，举不胜举。你比如说，我们抛开书法不讲，我给你举一个非常现实中的例子。在很多年前，我去到河南温县的陈家沟，去参观一下，看一看。结果那一天就和陈家沟的几个太极拳的高手，就请教他们。但我对太极拳是不懂，但请教他们，我就说，比如我在的杭州市各个小区，各个广场里边，每天晚上和早上都可以看到有人打太极拳。我就说，那你们这个陈家沟凭什么就叫太极拳的圣地呢？那天他们给我讲了，说于老师啊，他说跟你不客气的讲，外边练的那个太极拳啊，那个不是太极拳，那个叫太极操，那是编了一整套的操，像做广播体操锻炼身体的，强身健体的。就陈家沟他们那里边啊，有什么呢？有内传的功法。这个是不能对外传的，这个可以用于技击的，会伤人的。他有他自己独到的练习的方式，这个是对外秘而不宣。我一听恍然大悟，所以通过这些例子来说明是什么呢？中国古代包括世界，各个国家都有自己内传的东西。这个不是说我经过经验的积累，到现在的高校里边，我去学习一下就行了。你比如说，你要到我们浙江大学，到食品专业，你要学什么？肯德基的配方、可口可乐的配方，你拉倒吧，根本不可能。你说我想到某个大学里边体育学院里面来学一套正宗的陈氏太极拳，你可以学会，但是你绝对得不到内功心法。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的教育，在经过所谓的现代教育过以后，在上个世纪，引进了比如说现在的小学呀、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教育，叫现代化的教育，而把中国传统技能的独特的教育方式给一刀切的斩掉了，没有了，然后拿一个公共教育的平台。所传授的知识、传授的方式呢，来去衡量中国古代的一些秘籍的传授方式，就认为那个东西是不可能的，认为那个是迷信，认为那个是宗法观念在里面作祟，认为是把中国古代的书法也好、绘画也好、武术也好，是一种神秘化的象征。于是，大家在研究书法的时候，也都是把它我们称之为迷平了、拉平了。那个真正的内在的核心的技能，从而给丧失了，就是这个原因。而在拿着这样的一种方式，你去研究中国古代的话，你就会认为古代是不合理的。你看，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说在晋唐的书法史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叫《笔法授受史》，是一张图表。这个里边呢，告诉我们说，书法是谁传给谁，谁传给谁，有这样的一个脉络的。但是在我受的教育里边，我们呢是把这个东西给它否定的，认为这个呢是不可能存在的。就是刚才讲的那一次，我到陈家沟去参观陈家沟的太极拳博物馆，一进到馆内。

走了没有多远，就看到了一张表格，一张图，赫然在目。是什么呢？就是太极拳的传承图。啊，谁传给谁，谁传给谁。啊，也就是这样一张表格，陈氏太极拳的传承图。哎，我当时看到这个，脑子里边第一个反应，似曾相识嘛。除了名字不一样的话，这个图的感觉是一样的。相识在哪里呢？它和中国书法史上的那样的一张传承图是一模一样的。这张图当时对我震撼太大了。如果把书法史上的这张表格和太极拳的这个传承的图给它放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这三张表格里边有着很大的关联，有很大的相似性。什么呢？就是中国古代秘籍的传承是传承有序的，不是古人欺骗我们，故弄玄虚。我们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你只有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了，你可能才能够接触到晋唐时期真正的书法本相，书法到底是什么，可能才能搞得清楚。哎，这是一个，我觉得观念上要改正过来。第二一个，如果说你仔细看这张表格啊，这里边可有学问了。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陈氏太极传承图里边，它里面的关系是什么呢？你看，从陈王庭什么时候呢？1674年悟道创太极拳，然后传下来的不是儿子就是侄子，再往下面传呢，要么是侄子，就几个关系：第一，儿子最正宗嫡传；第二，侄子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还有外甥，这个也是中国传承的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外甥继承舅舅啊，所以中国人的话把舅舅看得很重，这个舅甥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因为他有血缘。还有最后一个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入室弟子，真正的正宗嫡传的弟子。把这个关系放到中国书法史上来看，看看咱们那一张笔法收收史那个图表很有意思。这张表格里边我们稍微一看，你看有些人我们知道，看王羲之啊，王献之，然后杨欣、王僧虔啊，后边再传有智勇，有虞世南啊，后边还有欧阳询啊、褚遂良，包括啊陆建之、陆彦元啊，再然后是张旭、颜林卿啊，这样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图表。在这个图表里边，我们来稍稍分析一下，你就看出来的。第一，王献之是王羲之什么儿子？杨欣呢？杨欣是王献之人家的外甥。王僧虔呢，又是王羲之的五世孙。到智勇呢，又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你看看，都是这样正宗嫡传的。虞世南呢？虞世南又是智勇的外甥。因为智勇出家做和尚了吗？哎，就把这个传给他的外甥了。虞世南又传给谁的呢？那李世民肯定是没得说的，因为人家是皇帝啊，不得不传。其实于是呢也传给了还有一个人叫陆建之，陆建之是他的外甥，陆建之呢又传给他的儿子叫陆彦元，陆彦元又传给他的外甥张旭，张旭又传给他的宝贝弟子就是颜林卿。你看从这个图表里边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书法的秘籍的传承它是内传的。换句话说，外人你要想得到，不是说门都没有，那绝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那如果这里面稍稍讲一下的，就是你首先要成为人家的门人，不是门人的话，你说外人过来我请教一下啊，马上我就把那个秘籍告诉你了，算了吧啊，不可能的事情。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今天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调度时强调，守牢防汛和安全生产双重底线，确保全市人民平安祥和过节。松风入卷，遇见伊春，中国国家旅游伊春专辑新刊发布会在京举行。我市应邀出席2026第六届数字贸易创新应用峰会，并举办森林生态食品及文旅产业澳门专题推介会，林都端午烟火浓，踏青赏景享安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王思睿报道。6月18日15时30分，市气象台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市委书记董文琴第一时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调度各县市区，了解气象研判、雨情、水情和应急准备情况，分析研判安全形势，对安全防范工作再安排、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0: 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绷紧安全之弦，压实安全之责，坚决守牢防汛和安全生产双重底线，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端午节。董文琴指出，端午假期民俗活动多，文旅消费旺，探亲出行密集，安全防范任务艰巨繁重，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汛期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重点工作，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决筑牢安全防线。董文琴强调，要突出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对重点部位、重点场所的排查整改力度，坚决防止因极端天气引发安全事故。要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监管，提高街面见警率，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要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广泛宣传防汛避险知识，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节日期间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抓细抓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强安全保障。市领导陈岩参加。本台记者佘雨桐报道。6月18日，在第2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办期间，松风入卷遇见伊春中国国家旅游伊春专辑新刊发布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活动并致辞。臧静石在致辞中说，本次专刊发布是权威媒体与伊春的双向赋能，递出了一张面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崭新名片，诚邀各界朋友来伊春感受生态魅力，开展深度合作，书写林区三问新答卷。据了解，专刊由中国国家旅游杂志倾力打造，系统梳理了伊春十年来从伐木经济向生态文旅经济跨越的转型历程，是对外讲好伊春故事的优质载体。本台消息，6月17日2026第六届数字贸易创新应用峰会在澳门开幕。峰会期间，我市举办小兴安岭森林优选、伊春森林生态食品与文旅产业专题推介会，重点推介森林生态食品和文旅康养产业。副市长高健出席并致辞。高健在致辞中表示，伊春正依托澳门国际化标准优势，共同探索构建森林生态产品数字化、标准化、国际化认证追溯体系，让伊春优品成为数字贸易时代全球消费者信赖的绿色品牌、放心品牌。峰会现场，伊春优品澳门线下体验展销中心揭牌。推介会上，伊春市森林食品协会及多家龙头企业与澳门渠道商签订供销协议，北货郎白玉木耳、中蒙红松子冰淇淋等首批产品获澳优码认证。本台记者王子玉、王明晶、王艺林、刘思琪、王庆满、吕和健、佘雨桐报道。粽叶飘香，晨风送爽。6月19日端午佳节，市民走出家门，踏青游园，赶集尝鲜，沉醉于青山绿水，流连于热闹集市，在山水风光与浓浓市井烟火里共度端午良辰。清晨薄雾青笼伊春河畔，不少市民沿着大坝步道悠闲踏青，步道旁往来路人常会停下挑选事物，既有手工折叠的卡纸葫芦，还有精致成品节庆装饰葫芦。游览完河畔，市民们又来到烟火升腾的生辉市场，粽子、艾草、五彩绳整齐陈列，各类特色早餐香气四溢，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在这里精心挑选民俗好物，品尝特色早点，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鲜活热闹的市井街巷勾勒出氛围感满满的端午节日图景。与此同时，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伊美区兴安岭植物园迎来大批市民与外地游客。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内溪水潺潺，游客穿行红松林海登高采艾，不少人俯身掬起山泉洗面净手，传承端午临水祈福的习俗，借清冽溪水洗去烦忧。 兴安岭植物园细雨朦胧，沿街摆满五彩绳、七彩葫芦，商户免费奉上豆浆与茶点，暖意十足。园内步道平缓舒展，大家置身林间，拥抱自然，在薄雾清脆间舒缓身心，尽享端午假日悠然时光。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健报道。6月19日，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系列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清晨，市民和游客齐聚公园，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乐享兼具林区特色与国风底蕴的端午文化盛宴。清晨5点半，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林间主舞台精彩纷呈，国风文艺演出依次登台，端午经典诗词朗诵，追溯千年端午文脉，灵动雅致的古典舞姿与苍翠林海相映成趣，古风模特走秀，绘就氛围感满满的森系国风画卷，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掌声连绵不绝，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尽享视听盛宴。园区内非遗市集同步开市，桦树皮、北沉香手工艺品等特色产品集中展出，游客可近距离观摩，体验非遗技艺，选购林区文创产品、特色农特美食，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现场还设置包粽子、缝制香包手工体验专区，亲子结伴，市民游客们共同参与，在相互比拼中体悟端午民俗内涵，感受传统节日烟火温情。前来伊春集训的河北省越野滑雪队队员们恰逢端午假期，也走进活动现场参与包粽子体验，在此欢度端午佳节。体验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市民和游客们还可以沿林间小路踏青登至醉泉，于青山绿水间踏青赏古乐，领香包、沐山泉，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尽享山水间独有的传统佳节韵味。本台记者王艺林、佘雨桐报道。今天是农历5月初五，端午节，市第一中学兼顾学业进度与人文关怀，在正常开展教学的同时，精心筹备粽子以及贴着校徽的鸡蛋，为学生送上节日心意。学校食堂工作人员提前筹备物资，细致完成端午美食的分装打包工作，趁着上午大课间时段，将饱含心意的特色美食派送至教学楼，让学生们及时感受节日温情。备考节奏紧凑，学习任务繁重，在短暂的休憩时刻里，学生们虽不能归家过节，依旧真切感受到传统节日独有的仪式感。一缕粽香浸润校园，一份暖意抚慰学子，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同学们调整身心状态，把温暖化为动力，以专注的姿态投入日常学习，在坚守当中度过充实而难忘的端午节。本台消息，连日来，铁力市、嘉荫县、金林区、大庆山县组织形式多样的迎庆端午佳节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浓厚节日氛围。铁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铁力市妇联，在武警伊春支队铁力中队开展粽香葫芦祭安康、军民同心迎端午双拥共建活动，军地共迎端午，同庆佳节。活动中，志愿者与官兵一同包粽子、话家常，在温馨热闹的氛围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军民鱼水深情。嘉荫县开展了宁草木清芳、惠妃怡雅韵端午中药香氛化文明实践体验活动，市民和游客以百草为创作载体，用荷叶、红豆、薰衣草、陈皮、桂枝等中药材制作成一幅幅精美的中药香氛画，不仅造型立体鲜活，国风韵味十足，更兼具天然养生价值与实用功效，是传统美学与中医药养生文化的完美融合。大家在亲手创作的同时，感悟端午民俗内涵，感受传统非遗之美。金林区玉林社区开展粽叶飘香凝党群、佳节睦邻暖民心浓情端午活动，社区工作人员来到老年公寓，为老人包粽子、挂五彩绳，同老人们一起品味端午，弘扬孝老爱亲美德， 大庆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心在带领镇团结社区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社区居民和志愿者一同包粽子，手绘漆扇，体验传统民俗的魅力，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个温馨的佳节。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消毒酒精该怎么存放才更安全呢？
3: 大家都知道，高温天气，香水、打火机等物品是不能放在汽车里的，否则可能会引发严重危险。我们平时随身携带的消毒酒精能否放在车里呢？消毒酒精在高温下是否也会发生危险呢？我们来到了北京市通州区消防救援支队，准备在这里进行一个模拟试验。
4: 我们今天设计了这么一个实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是一个我们做的一个相对于密闭的一个这么一个空间，然后这里面呢有一个咱们的加热灯管，给这里面提供一定的温度。在这边呢我们设计了一个工业温度计，在这边可以看到整个这个环境内的环境温度上升了多少。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把一瓶平时咱们随身携带的这种便携式75%的消毒酒精放到里面，咱们来看一看究竟会发生什么。
3: 消防员把酒精放在开着加热棒的实验箱中央部位，盖上灭火毯进行密封保温。不到半个小时，实验箱内的温度就达到了70多摄氏度。这时候我们发现瓶里的酒精开始冒小泡，瓶身有些变形，随后开始不断有酒精从瓶子里溢出来。大约在40分钟的时候，实验箱内的温度就恒定在了80多摄氏度。之后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实验箱内突然燃烧了起来。
4: 在环境温度达到70多度的时候，这个酒精瓶发生了形变，里面的酒精大量的流出，而流出的酒精呢又由于高温的原因它变成了酒精蒸汽，在里面的酒精蒸汽达到了燃烧的条件的时候发生了燃烧。这个环境看起来咱们平时很难达到，其实在您的车里面就可以达到这个环境。我们实际测过，汽车仪表台在受到太阳炙烤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夏天，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80到90摄氏度。如果您在车里面放了一瓶酒精的话，很容易就会发生咱们今天实验的这个现象。尤其是您在启动您的爱车的时候，可能由于电路连通的原因产生的火星，就能够引燃您车内的酒精蒸汽，发生火灾，发生危险。
3: 我们上班或外出办事，将车停放在室外3到4个小时以上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在夏季高温天气，车里存放酒精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天热以后，不仅车里不要存放酒精，日常出行也最好不要随身携带，以防出现危险。据4月16日湖北省新闻发布会介绍，自4月8日武汉三大站开战以来，武汉铁路局日均查获各类违禁品就有2000多件，其中大多是酒精和消毒液。全国其他铁路局查获的酒精类危险品数量也非常多。如果大家出行途中有消毒的需要，可以携带消毒湿巾、酒精棉球和棉片作为替代。
2: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到，消毒酒精在高温的环境里是可以引发燃烧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建议大家就不要把消毒酒精放在车里了，也最好呢不要随身携带液体的消毒酒精。把消毒酒精存放在室内时，一定要避免太阳直晒，要放在阴凉干燥的通风处，密封好保存，远离火源，以免发生危险。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古人说，五味入于口，各有所走，各有所病。这就提示我们，营养过剩或者营养不均衡都会引发疾病。饮食多样化才能保证营养的全面均衡，所以建议大家吃得杂一点儿，不要偏食。但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儿，适可而止。当然，如果是性味平和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儿。大寒大热或是大辛大燥的食物，就要少吃一些了。俗话说，一方

不要问意义，有意义冇意义，怎么定判？不想不见不知。

有情无情，不要问我，不理会，不在乎，不解释。

郑板桥有一首诗，里面这样写道：“崖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吴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首诗体现了中国古代一些基层官员的家国情怀和爱民之心。今天要讲述的呀，是明代著作《邑志编》中的一个案例，主人公唐公就是明朝的一个基层官员，县令。有一年盛夏，山东灌市县，也就是今天的灌县的县衙里面，吵吵嚷嚷，几个瓜农押着一对母子来报官，说他们偷了20多个瓜，请县令唐公严惩。只见那位母亲大约20多岁，怀中抱着一个幼儿，母子俩人都是瘦骨嶙峋，衣衫简陋。唐公问那妇人怎么回事啊？那妇人哭道：“大人，我一个人抱着小孩赶路，天气太热，孩子又渴又困，我就摘了一个瓜哄孩子，民妇知罪了，再也不敢了。”唐公看这对母子的确可怜，于是心生一计，就让瓜农先说一下经过。其中一个瓜农便绘声绘色道：“自己在瓜田看瓜，听到有动静就跑了过来，一看这妇人偷了20多个瓜，正要离开，便急忙喊人抓住他们。”唐公听出了破绽，但不动声色地接着问道：“这妇人带的什么筐子去偷瓜呀？”瓜农说：“什么也没带。”唐公立刻命人拿来20个瓜，说：“你把那小孩抱在怀里，然后试试能不能抱走这20个瓜。”瓜农试了试，才抱了几个就再也抱不了了，只好说明真相。他觉得衙门不会因为只偷一个瓜就治那妇人的罪，就自己又摘了20多个，都诬陷是那妇人所为，但没料到反而露出了破绽。在这个案例中，县令唐公审案的关键环节与现代侦查中的侦查实验不谋而合。这种类比推理的方法体现了古人断案的足智多谋，而唐公不对那位母亲用刑审讯的做法，不仅体现了古人的法治理念，更反映了古代基层官吏体恤百姓的朴素情感。

听众朋友，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实质性消化器官，饮食对于肝脏的影响很大，肝脏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才能够正常的工作，比如脂肪、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等。日常我们应该尽量的多吃新鲜的食物，特别是肉类、绿叶蔬菜、水果，而尽可能的少吃加工类的食物，像一些通过熏、腌、酱、烤、炸这样过度加工制作的食品就要注意了，建议大家能够不吃尽量不吃。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王思睿报道。6月18日15时30分，市气象台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市委书记董文琴第一时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调度各县市区，了解气象研判、雨情、水情和应急准备情况，分析研判安全形势，对安全防范工作再安排、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绷紧安全之弦，压实安全之责，坚决守牢防汛和安全生产双重底线，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端午节。董文琴指出，端午假期民俗活动多，文旅消费旺，探亲出行密集，安全防范任务艰巨繁重，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汛期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重点工作，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决筑牢安全防线。董文琴强调，要突出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对重点部位、重点场所的排查整改力度，坚决防止因极端天气引发安全事故。要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监管，提高街面见警率，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要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广泛宣传防汛避险知识，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节日期间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抓细抓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强安全保障。市领导陈岩参加。本台记者佘雨桐报道。6月18日，在第2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办期间，松风入卷遇见伊春中国国家旅游伊春专辑新刊发布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活动并致辞。臧静石在致辞中说，本次专刊发布是权威媒体与伊春的双向赋能，递出了一张面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崭新名片，诚邀各界朋友来伊春感受生态魅力，开展深度合作，书写林区三问新答卷。据了解，专刊由中国国家旅游杂志倾力打造，系统梳理了伊春十年来从伐木经济向生态文旅经济跨越的转型历程，是对外讲好伊春故事的优质载体。本台消息，6月17日2026第六届数字贸易创新应用峰会在澳门开幕，峰会期间我市举办小兴安岭森林优选、伊春森林生态食品与文旅产业专题推介会，重点推介森林生态食品和文旅康养产业。副市长高健出席并致辞。高健在致辞中表示，伊春正依托澳门国际化标准优势，共同探索构建森林生态产品数字化、标准化、国际化认证追溯体系，让伊春优品成为数字贸易时代全球消费者信赖的绿色品牌、放心品牌。峰会现场，伊春优品澳门线下体验展销中心揭牌。推介会上，伊春市森林食品协会及多家龙头企业与澳门渠道商签订供销协议，北货郎白玉木耳、中蒙红松子冰淇淋等首批产品获澳优码认证。本台记者王子玉、王明晶、王艺林、刘思琪、王庆满、吕和健、佘雨桐报道。粽叶飘香，晨风送爽。6月19日端午佳节，市民走出家门，踏青游园，赶集尝鲜，沉醉于青山绿水，流连于热闹集市，在山水风光与浓浓市井烟火里共度端午良辰。清晨薄雾青笼伊春河畔，不少市民沿着大坝步道悠闲踏青，步道旁往来路人常会停下挑选事物，既有手工折叠的卡纸葫芦，还有精致成品节庆装饰葫芦。游览完河畔，市民们又来到烟火升腾的生辉市场，粽子、艾草、五彩绳整齐陈列，各类特色早餐香气四溢，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在这里精心挑选民俗好物，品尝特色早点，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鲜活热闹的市井街巷勾勒出氛围感满满的端午节日图景。与此同时，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伊美区兴安岭植物园迎来大批市民与外地游客。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内溪水潺潺，游客穿行红松林海登高采艾，不少人俯身掬起山泉洗面净手，传承端午临水祈福的习俗，借清冽溪水洗去烦忧。 新安岭植物园细雨朦胧，沿街摆满五彩绳、七彩葫芦，商户免费奉上豆浆与茶点，暖意十足。园内步道平缓舒展，大家置身林间，拥抱自然，在薄雾清脆间舒缓身心，尽享端午假日悠然时光。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健报道。6月19日，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系列活动在伊美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清晨，市民和游客齐聚公园，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乐享兼具林区特色与国风底蕴的端午文化盛宴。清晨5点半，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伊美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林间主舞台精彩纷呈，国风文艺演出依次登台，端午经典诗词朗诵，追溯千年端午文脉，灵动雅致的古典舞姿与苍翠林海相映成趣，古风模特走秀，绘就氛围感满满的森系国风画卷，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掌声连绵不绝，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尽享视听盛宴。园区内非遗市集同步开市，桦树皮、北辰香手工艺品等特色产品集中展出，游客可近距离观摩，体验非遗技艺，选购林区文创产品、特色农特美食，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现场还设置包粽子、缝制香包手工体验专区，亲子结伴，市民游客们共同参与，在相互比拼中体悟端午民俗内涵，感受传统节日烟火温情。前来伊春集训的河北省越野滑雪队队员们恰逢端午假期，也走进活动现场参与包粽子体验，在此欢度端午佳节。体验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市民和游客们还可以沿林间小路踏青登至醉泉，于青山绿水间踏青赏古乐，领香包沐山泉，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尽享山水间独有的传统佳节韵味。本台记者王艺林、佘雨桐报道。端午节市第一中学兼顾学业进度与人文关怀，在正常开展教学的同时，精心筹备粽子以及贴着校徽的鸡蛋，为学生送上节日心意。学校食堂工作人员提前筹备物资，细致完成端午美食的分装打包工作，趁着上午大课间时段，将饱含心意的特色美食派送至教学楼，让学生们及时感受节日温情。备考节奏紧凑，学习任务繁重，在短暂的休憩时刻里，学生们虽不能归家过节，依旧真切感受到传统节日独有的仪式感。一缕粽香浸润校园，一份暖意抚慰学子，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同学们调整身心状态，把温暖化为动力，以专注的姿态投入日常学习，在坚守当中度过充实而难忘的端午节。本台消息，连日来，铁力市、嘉阴县、金林区、大庆山县组织形式多样的迎庆端午佳节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浓厚节日氛围。铁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铁力市妇联，在武警伊春支队铁力中队开展粽香葫芦祭安康，军民同心迎端午双拥共建活动，军地共迎端午，同庆佳节。活动中，志愿者与官兵一同包粽子、话家常，在温馨热闹的氛围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军民鱼水深情。嘉阴县开展了宁草木清芳、惠妃怡雅韵端午中药香氛化文明实践体验活动，市民和游客以百草为创作载体，用荷叶、红豆、薰衣草、陈皮、桂枝等中药材制作成一幅幅精美的中药香氛画，不仅造型立体鲜活，国风韵味十足，更兼具天然养生价值与实用功效，是传统美学与中医药养生文化的完美融合。大家在亲手创作的同时，感悟端午民俗内涵，感受传统非遗之美。金林区玉林社区开展粽叶飘香凝党群、佳节木林暖民心浓情端午活动，社区工作人员来到老年公寓，为老人包粽子、挂五彩绳，同老人们一起品味端午，弘扬孝老爱亲美德， 大庆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心在带领镇团结社区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社区居民和志愿者一同包粽子，手绘漆扇，体验传统民俗的魅力，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个温馨的佳节。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3: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投资季跟风。一些老年人退休后经济丰厚，时间宽裕，自然会想到投资理财，让财富保值增值，这本是件好事情。积极投资理财可以弥补养老医疗保障的不足，极大程度提升晚年生活品质。但如果老年人盲目跟风，不了解投资产品的时候便轻易买进高风险产品，就会带来过高的精神压力，影响身体和心理的健康。因此老年人投资理财心态最关键，首先要摒弃投机心理，从丰富老年生活的角度去积极理财，尽量远离像黄金、股市这种波动大、风险大的投资理财品种，选择如储蓄、短期理财、保本基金等稳健的理财品种。其次，要对投资失败有预期，将自己的收入分几个部分，留出足够的生活保障费用，其余部分可进行适当投资。最后要积极学习投资理财的相关知识，增强自我判断力，避免被别有用心的组织和个人欺骗，尽量咨询专家进行分散投资，选择多个种类，合理分配家中资产。

哄老伴开心很重要。俗话说，少来夫妻老来伴，两个人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几十年，深厚的感情应该是任何事物都无法取代的。但平凡琐碎的生活使不少老夫妻之间变得冷漠。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专家建议，不妨时不时地做几件浪漫的事儿，哄老伴开心，家庭幸福和睦，开开心心胜过灵丹妙药。带老伴儿故地重游，比如带着老伴儿回趟老家，看一看母校，走一走恋爱时走过的路，用双脚写一本回忆录，在勾起美好回忆的同时，也无形当中增进了彼此的感情。不过故地重游前一定要做好功课，比如很久未归的家乡可能变化很大，人文地理也可能有变化，最好先找一找亲戚，或让儿女陪伴，备好急救药。适时的给老伴儿一个拥抱，老伴儿辛苦的干完活之后，久别重逢时，或老伴儿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给他一个温暖宽慰的拥抱。如果不习惯拥抱，也可以转化为其他的方式，比如坚定的握一握老伴儿的手，挽一下手臂，都能很好的传达爱意。

老人旅游养生不可忽视的注意问题。旅游对老人来说是一项很好的健身运动，但是老人外出旅游要因人而异，那么老人旅游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选择适宜的季节，对患心血管及呼吸系统疾病的老人来说，冬季和夏季都不是。

要的药品。如患有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者，要有备无患，还要带一些防止晕车、晕船和止泻、消炎或通便的药。此外，旅游途中还应妥善保管好钱物，注意饮食卫生、睡眠时间充足等。总而言之，希望老人们在旅游时不仅能饱览大好风景，而且还能获得身心的和美。

如何选择老人按摩椅？按摩能够疏通经络，使气血循环，保持机体的阴阳平衡，所以按摩后可感到肌肉放松，关节灵活，使人精神振奋，消除疲劳，对保持身体健康有重要作用。很多子女都会想给父母买一张按摩椅，让年老的父母能够健康养生。可如何选择按摩椅呢？选择按摩椅，首先应该选择一个与自己体型相称的按摩椅，如果太大或太小，就不能使按摩椅按摩到相应的身体部位。因为按摩椅主要是用来放松和保健的，所以选购时应考虑它的功能是否全面。主要应该注意以下几个功能：按摩身体部位的调整、速度调节、强度调节功能，按摩椅背椅脚托自动升降调节，腿托伸缩功能，坐姿、腿姿和按摩体位调整

按摩宽窄度的调整，老人几乎都有骨质疏松问题，因此老年人以按摩棒、局部按摩器、可调节力度全身按摩椅为主，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

0: 精品有声剧千古伤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十五集，范蠡高兴地说：
6: 好啊，阿坤的酒可是馋了我太久了。
0: 继而他想了想又说：
6: 你那祖传秘方可是你祖上一代代传下来的，还是不要？
0: 阿坤立即抢着说：
7: 大人这是怎么说的？大人为了越国已经闹了如此地步，我那祖传秘方如何能比啊？只要大人喜欢，我什么都可以。
0: 说着他就将祖传秘方告诉了夫人，之后又补充道：
7: 做酒水很重要，齐国的水与越国不一样，做出来的酒或许会有些差别。
0: 范蠡只好接受了他这份心意，然后转换话题问：
6: 阿坤啊，你如今在越国做什么买卖？
0: 阿坤说：
7: 卖些杂货。阿坤以前没做过买卖，生意只是维持。
0: 范蠡说：
6: 那你为何不开酒庄？
0: 阿坤苦笑着说：
7: 开酒庄啊，咱们会稽的百姓家家户户都会做酒，卖给谁啊？
0: 范蠡笑了：
6: 阿坤呐，你那祖传秘方做出来的酒可称越国无双，只要做出了名气了，以后大家都会买你的酒的。
0: 阿坤还是不开窍，他挠了挠头：
7: 怎么做出名气呢？
0: 范蠡笑着说：
6: 看样子还真得好好为你谋划谋划。
0: 他转头对一时说：
6: 一时啊，从咱们商号里抽出一些钱来，给阿坤进一批大大小小的陶罐。
0: 接着他转向阿坤：
6: 阿坤，明白了吗？你啊，就放开手脚去做酒，用陶罐封好，我们帮你到各诸侯国去宣扬。
0: 阿坤听得眼睛放光，抚掌笑说：
7: 真是老天不绝阿坤呐，阿坤有大人的指点和提携，以后再也不用发愁了。对了，如觉熟手不够，可以去找阿九伯，他做的酒也是让人尝而不忘的。
0: 一阵说笑之后，范蠡说：
6: 阿坤啊，你来得正好，我去给文仲丞相写封信，你带去吧。
0: 说着他们来到一时房间，赤衣子皮即刻给文仲写信，一时警觉地站在门口。赤衣子皮说：
6: 信还要一会儿才能写好，你进来坐嘛。
0: 一时说：
8: 我站门边歇歇。
0: 范蠡边写信边对阿坤说：
6: 给文仲大人送信时，可给他送几罐酒去，他喝了你做的酒，说不定就会介绍给王公大族们到你店铺去买酒呢。
0: 阿坤听了更加兴奋。范蠡看了他一眼，轻声问：
6: 有惹儿和西施的消息吗？
0: 阿坤沉重的摇头，满脸都是愧疚。范蠡说：
6: 不能怪你，继续探听吧，不要放弃。

0: 惠友此时在厨房做饭也无心了，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在厅堂聊天，而突然进了议事房间，难道他们在密谋什么？他越想越觉不安，于是想借送水的机会看个明白。惠友端水过来，还没等他靠近房间，议事便走过去接过水说，
1: 你去忙吧，这边不用招呼。
0: 惠友知道一时对他有戒心，只好将水递给他后又回了厨房。如此一来，他的心更加不安了。惠友像丢了魂似的做着饭，不是炒菜忘了放盐，就是烧糊了锅。子豪又在外面探头了，他问，
2: 姐姐蛋羹做好了吗？
0: 惠友这才想起忘了给他做蛋羹了，他口中答应着，连忙拿出两枚鸡蛋打了。子豪刚要转身走，惠友叫住了他，轻声说，
3: 子豪是男子汉吗？
0: 子豪胸脯一挺，大声说，
2: 是。
0: 惠友笑笑，
3: 你看家里的男子汉都在二叔房间商量事儿呢，你算什么男子汉？
0: 子豪眨巴着眼睛看着惠友，惠友故意逗他，
3: 你若能听懂他们说些什么，那就说明你确实是个男子汉。
0: 子豪拔腿就走。
2: 这有什么难？
0: 惠友伸手按住他的头。
3: 可不能说是姐姐在考你哦。
2: 当然，这是咱俩的秘密。
0: 子豪本来不太愿意跟父亲他们凑一块儿，但他对惠友姐姐却是言听计从，于是拔腿朝二叔房间跑去。可刚到门口就被一时拦住了。一时说，
1: 子豪，家里来了客人，到别的地方玩去吧。
0: 子豪说，
2: 我已经长大了，是男子汉了，你们说的话我肯定听得懂。
0: 一时听了一惊，问
1: 子豪，你是不是想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0: 子豪顿时低头不语，一时朝后院望了一眼，脸上擦过一丝疑云，他摸摸子豪的头，叹了一口气说，
1: 子豪啊，你要是很喜欢练武，二叔教你。
0: 子豪扭头看了一眼厨房，不知该如何回答一时，他愣了愣神，突然撒腿朝厨房跑去。一时跟在子豪后面也去了厨房，子豪正要对惠友说什么，惠友一眼瞥见一时，连忙用手捻了一块菜塞进子豪口中。一时对惠友说，
1: 饭熟了吗？今儿早点吃饭，让阿坤吃了好上路。
0: 惠友慌忙点头，
3: 快好了快好了，还有一个菜就可以开饭了。
0: 是以紫皮商号又造出了一辆超大运货马车，一时将马车摆在店铺门前，使得店前更加热闹。这可把图记急坏了，他在自家店门前进进出出好几回，开始他对林家吃椅子皮商铺的热闹只做不以为然。然而越是想不以为然，就越要很以为然，他实在忍不住了，只好朝高府跑去。高印一见他的神态，很不高兴地问，
4: 又出什么事了？看你慌慌张张的。
0: 图记并未稍减紧张，说道，
5: 大人，林泽商铺不禁吃椅子皮的盐，并没有困住他们，他们反而在其他诸侯国打开了交路了，并从外地进了很多齐国没有的稀缺之物，人们一见就发疯似的购买。今日他们又造出一辆运货超大的马车，指不定他们后面会如何。
0: 高印越听越烦躁，他越烦躁，图记的话就越啰嗦。高印忍不住大骂道，
4: 人家能打开销路是人家的本事，你有现在的销货渠道都经营不好，你跟我诉苦，难不成还要我一个堂堂大夫自己去做店？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你脖子上顶的不是地瓜。
0: 图记只能频频答应，
5: 是是。
0: 挨了训的图记心中更加郁闷，他耷拉着脑袋从高府出来，又晕晕乎乎地走上临淄街头。

0: 冬日，天黑得早，范蠡见夫人抱病卧床，下午帮着一时送完一趟货后，就去药店抓了几副药回去。多年来，他一直在外忙于自己的事，很少顾及家庭。夫人生子归时，正值越国苦难深重，那时不但养身无物，也心忧不宁。自从子规出生之后，身体就从没复原过，病病殃殃十几年来，他也从没好好照顾过他。但是因两个儿子凝结的血肉之连，却早已将他们之间那种平淡如水的情感沉淀成了一种化不开的浓浓亲情。范蠡每念及此，都会涌出许多愧疚。五湖团聚之后，他也曾多次想过弥补，却总是被夫人柔弱的冷淡击退。他明白，夫人心中那股怨早已结成理不清的网，难以突破，也难以释怀。惠由在厨房给夫人煎药时，心里还在嘀咕：
1: 老爷回得这么早，就为了送药回来？
0: 嘀咕完后，他又开始责怪自己多心，就因为中午阿坤来了，便总是怀疑他们背着他有名堂。想想一家人平日对他的好，又觉自己不该如此薄情。哎，不能乱猜了，只要他们不做有损越国的事，从此就过安生日子吧。范蠡将惠由煎好的药端去房间，夫人见了，示意他将药放在床头。范蠡犹豫了一下，坐在床边准备亲自喂给他喝。夫人坐了起来，嘴中呼出了一股浊重的气味，范蠡没有回避，反而朝夫人移近了些。夫人未语，脸上皱起些许不自在的神情。范蠡一手揽住他的后背，一手将药碗放在他的嘴边。夫人接过药碗，轻声说：
2: 我想如厕，你有事去忙吧。
0: 汤药在碗中跳荡了几下，又溅了回去。范蠡稳稳神，起身将药碗放在床边柜子上，默默地转身走出房间。夫人自己喝完药后，长叹一声，靠在床上，回想夫君走出房间时的神情，也深感无奈。他下意识地摸摸方才夫君抚过的后背，似乎还留有他的余温，可他无论如何也感触不到他期待中的温情。就这么摸了几下自己的后背，他就像做了一场激烈运动，口中喘着粗气，额头又冒出了一层虚汗。他不是不想得到夫君的关爱，与他成婚十多年来，他克勤克俭地操持家务，抚育儿子，日夜期盼的就是能与夫君长相厮守。越国复国后，夫君好不容易回到家来，可他脚跟尚未站稳，就闹腾出那么多的波折。他明白，夫君的心早已被西施占有，他们俩人都回到会稽后更甚。每念及此，那尖刀刺心一样的伤感就将他那颗温暖而柔软的心刺得丝丝缕缕。如今他只想做好两个儿子的母亲，夫妻之间早已只剩一个残破的名分了。他歇息了一会儿，也觉方才自己做得有些过分，每次出现这种情形他都会后悔，于是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进了厨房。惠由看着他憔悴的面容说：
1: 您都变成这样了，还起来干嘛？有事儿吩咐一声就是了。
0: 夫人说：
2: 大人虽说吃东西不挑剔，我还是想亲手做几样他喜欢吃的菜。这些年他一直忙着，真的难得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
0: 惠由听了，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迟疑了一下，将菜刀交给夫人，自顾到各屋将脏衣服收拾出来，打算拿出去洗。子豪跑进屋里，跟在他后面小声说：
3: 姐姐，二叔要真的教我练舞怎么办啊？
0: 惠由大咧咧的：
1: 学呗，有人教你功夫还不乐意啊？
0: 子豪说：

0: 是说弟不从二师吗？
1: 慧游笑着用手指点点他的额头。
2: 小脑袋还藏了点东西，二叔剑术高明，他肯定会教你练剑。姐姐只是教你一些基本功，让你强身健体，少生病。
1: 子豪如释重负。
0: 哦，那我就学。
1: 为了取葱做佐料，夫人刚出厨房，远远见范蠡正站在屋檐下出神地看着慧游，他叹息一声又退了回去。慧游一抬头也见到范蠡看他的目光，于是起身娇羞地说，
2: 老爷换件干净衣服吧，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洗洗。
1: 范蠡慌乱地说，
3: 啊，不用不用，昨天刚换呢。
1: 他招手让子豪过去，子豪跑到他的身边。范蠡说，
3: 豪儿，告诉父亲你每天都做些什么。
1: 子豪神气地说，
0: 我练练。
1: 他转头看了慧游一眼，立即改口说，
0: 我练字了。
1: 赤衣子皮听了大喜，
3: 你会认字了？借给父亲看看，你都认识一些什么字啊？
1: 子豪当即在地上划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赤衣子皮眯缝着眼看了半天说，
3: 你写的是家里人的名字？
1: 子豪认真的点头。范蠡问，
3: 还会写什么字？
1: 子豪憋红了脸说，
0: 其他的忘了。
1: 范蠡摸摸他的头叹息一声说，
3: 是父亲不好，父亲不好。孩子，你该多念些书才是。
1: 胡骥挨了东家的骂之后，心中很憋气。他原本也像齐银一样，自己经营着一个店铺。自从铺子被高骥吞并后，便一心一意为高氏经营。可二十多年的拼死拼活，却从未得到过他们的信任。他已经拼尽全力了，还要他怎样？他边走边想，不禁心寒彻骨。胡骥不觉来到平日关系密切的海骥，海掌柜见他前来，热情地接进门说，
4: 胡掌柜，今日怎么得闲了？
1: 胡骥指指隔壁的赤衣紫皮商铺说，
5: 我说了，不能让那个外家人得势吧，你看他们才来多久啊，就开始抢咱们的生意了，长此下去咱们都得喝西北风了。
1: 海掌柜说，
4: 人家生意好我们又能怎样呢？我们一向跟着高骥走，你们气不过倒拿出个法子来呀。
1: 胡骥恨恨的，
5: 我能有啥好法子呀，这不是来与大家伙商量吗？吃一字棋是咱们临淄商业界的共同对手，受害的不止我高骥一家。哎，你去跟大伙说说，咱们要团结一心，对付共同的敌人。
1: 海掌柜玩味着他的话，
4: 敌人，敌人。
1: 夜总想张开巨网，将大地裹出一个平静又安详的世界。而万家灯火下却各有各的故事。慧游在灯下纳着鞋底，夫人缓缓来到他的房间，慧游闻声连忙站起，慌忙将鞋底扔到床上。夫人就是坐在床沿，拿起鞋底赞叹着，
6: 这活计真是越做越精细了，看尺码是给老爷做的吧。
1: 慧游顿时脸红起来，他拉过被子让夫人靠着说话。夫人感叹地说，
6: 越国姑娘真是灵巧，难怪能得男人心。当年那西施我虽没见过，却知道她除了能歌善舞，还仿得一手好纱呢。
1: 慧游以前一直回避与夫人谈起西施，今日夫人提起，她便乘机问，
2: 老爷真的喜欢她？
1: 夫人叹息一声，
6: 唉，要是她还在的话，老爷心里就不会如此孤独了。
1: 慧游听了心如百爪狂抓，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困惑，试探着问，
2: 那为什么王上和大人都要杀他呢？
1: 夫人叹息一声，
6: 唉，闹来闹去，总归最可怜的还是女人。西施就是一例，她那么忠心爱国，还不是做了个牺牲品。
2: 牺牲品？她不是祸国妖女吗？
1: 迷惑像雾一样在惠游心中弥漫缠绕着，将她忠诚的信仰搅得模糊不清。她的眼里盛满真理被颠覆般的不解与困惑。夫人沉重的笑笑，
6: 她若要祸国，当初为何会舍身去吴？
1: 说起西施，其实她心中是十分复杂的。对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女人，她是既同情又排斥。对西施的美貌、智慧、胆识与为国牺牲精神，她也一样的崇敬钦佩。可对于将夫君的心填得满满的，甚至都没能给自己留下一点空隙的她，他又不能没有一点怨怼和记恨。他曾对夫君说过愿意接纳他，但那也只是一种为保全家庭的容忍。哎，一个女人除了容忍还能怎样？昨日见夫君远远注视惠游的神情，他不由生出一种想法，若将惠游收为二房，他既对自己贴心，又能填补夫君痛失西施之憾，岂不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可一想到方南喜欢惠游的种种眼神，惠游无言推脱的神态，他又陷入两难之中。惠游一时想不出如何对答，刚拿起鞋底，针却刺进了自己的手指。恍惚间，他没听清夫人最后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夫人何时离开的。深夜，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眼前不断闪现着王后慷慨陈词的画面。惠游猛地坐了起来，双手抱头，他在心中呐喊着，
2: 他到底是爱国还是祸国？难道王后真的错杀他了？他若祸国，老爷为何那么爱他？他总是默默地关注着我，难道仅仅是因为我长得像他？如果他知道了我的身份，他会如何对待我？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1: 迷惑、彷徨像蛇一样纠缠着惠游，将他忠诚、侠义、单纯、善良的心折腾得彻夜未眠。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工。
8: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9: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王思睿报道。6月18日15时30分，市气象台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市委书记董文琴第一时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调度各县市区，了解气象研判、雨情、水情和应急准备情况，分析研判安全形势，对安全防范工作再安排、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绷紧安全之弦，压实安全之责，坚决守牢防汛和安全生产双重底线，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端午节。董文琴指出，端午假期民俗活动多，文旅消费旺，探亲出行密集，安全防范任务艰巨繁重，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汛期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重点工作， 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决筑牢安全防线。董文琴强调，要突出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对重点部位、重点场所的排查整改力度，坚决防止因极端天气引发安全事故。要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监管，提高街面见警率，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要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广泛宣传防汛避险知识，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节日期间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抓细抓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强安全保障。市领导陈岩参加。本台记者佘雨桐报道。6月18日，在第2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办期间，松风入卷遇见伊春中国国家旅游伊春专辑新刊发布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活动并致辞。臧静石在致辞中说，本次专刊发布是权威媒体与伊春的双向赋能，递出了一张面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崭新名片，诚邀各界朋友来伊春感受生态魅力，开展深度合作，书写林区三问新答卷。据了解，专刊由中国国家旅游杂志倾力打造，系统梳理了伊春十年来从伐木经济向生态文旅经济跨越的转型历程，是对外讲好伊春故事的优质载体。本台消息，6月17日2026第六届数字贸易创新应用峰会在澳门开幕。峰会期间，我市举办小兴安岭森林优选、伊春森林生态食品与文旅产业专题推介会，重点推介森林生态食品和文旅康养产业。副市长高健出席并致辞。高健在致辞中表示，伊春正依托澳门国际化标准优势，共同探索构建森林生态产品数字化、标准化、国际化认证追溯体系，让伊春优品成为数字贸易时代全球消费者信赖的绿色品牌、放心品牌。峰会现场，伊春优品澳门线下体验展销中心揭牌。推介会上，伊春市森林食品协会及多家龙头企业与澳门渠道商签订供销协议，北货郎白玉木耳、中蒙红松子冰淇淋等首批产品获澳优码认证。本台记者王子玉、王明晶、王艺林、刘思琪、王庆满、吕和健、佘雨桐报道。粽叶飘香，晨风送爽。6月19日端午佳节，市民走出家门，踏青游园，感激尝鲜，沉醉于青山绿水，流连于热闹集市，在山水风光与浓浓市井烟火里共度端午良辰。清晨薄雾青笼伊春河畔，不少市民沿着大坝步道悠闲踏青，步道旁往来路人常会停下挑选事物，既有手工折叠的卡纸葫芦，还有精致成品节庆装饰葫芦。游览完河畔，市民们又来到烟火升腾的生辉市场，粽子、艾草、五彩绳整齐陈列，各类特色早餐香气四溢。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在这里精心挑选民俗好物，品尝特色早点，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鲜活热闹的市井街巷勾勒出氛围感满满的端午节日图景。与此同时，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伊美区兴安岭植物园迎来大批市民与外地游客。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内溪水潺潺，游客穿行红松林海登高采艾，不少人俯身掬起山泉洗面净手，传承端午临水祈福的习俗，借清冽溪水洗去烦忧。兴安岭植物园细雨朦胧，沿街摆满五彩绳、七彩葫芦，商户免费奉上豆浆与茶点，暖意十足。园内步道平缓舒展，大家置身林间，拥抱自然，在薄雾青翠间舒缓身心，尽享端午假日悠然时光。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健报道。6月19日，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大森林之声端午安康主题文化系列活动在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举办。清晨，市民和游客齐聚公园，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 乐享兼具林区特色与国风底蕴的端午文化盛宴。清晨5:30，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林间主舞台精彩纷呈，国风文艺演出依次登台。端午经典诗词朗诵，追溯千年端午文脉，灵动雅致的古典舞姿与苍翠林海相映成趣。古风模特走秀，绘就氛围感满满的森系国风画卷，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掌声连绵不绝，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尽享视听盛宴。园区内非遗市集同步开市，桦树皮、北辰香手工艺品等特色产品集中展出，游客可近距离观摩，体验非遗技艺，选购林区文创产品、特色农特美食，沉浸式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现场还设置包粽子、缝制香包手工体验专区，亲子结伴，市民游客们共同参与，在相互比拼中体悟端午民俗内涵，感受传统节日烟火温情。前来伊春集训的河北省越野滑雪队队员们恰逢端午假期，也走进活动现场参与包粽子体验，在此欢度端午佳节。体验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市民和游客们还可以沿林间小路踏青登至醉泉，于青山绿水间踏青赏古乐，领香包沐山泉，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尽享山水间独有的传统佳节韵味。本台记者王艺林、佘雨桐报道。端午节市第一中学兼顾学业进度与人文关怀，在正常开展教学的同时，精心筹备粽子以及贴着校徽的鸡蛋，为学生送上节日心意。学校食堂工作人员提前筹备物资，细致完成端午美食的分装打包工作，趁着上午大课间时段，将饱含心意的特色美食派送至教学楼，让学生们及时感受节日温情。备考节奏紧凑，学习任务繁重，在短暂的休憩时刻里，学生们虽不能归家过节，依旧真切感受到传统节日独有的仪式感。一缕粽香浸润校园，一份暖意抚慰学子，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同学们调整身心状态，把温暖化为动力，以专注的姿态投入日常学习，在坚守当中度过充实而难忘的端午节。本台消息，连日来铁力市、嘉阴县、金陵区、大庆山县组织形式多样的迎庆端午佳节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浓厚节日氛围。铁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铁力市妇联，在武警伊春支队铁力中队开展粽香葫芦祭安康、军民同心迎端午双拥共建活动，军地共迎端午，同庆佳节。活动中，志愿者与官兵一同包粽子、话家常，在温馨热闹的氛围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军民鱼水深情。嘉阴县开展了宁草木清芳、惠妃怡雅韵端午中药香氛化文明实践体验活动，市民和游客以百草为创作载体，用荷叶、红豆、薰衣草、陈皮、桂枝等中药材制作成一幅幅精美的中药香氛画，不仅造型立体鲜活，国风韵味十足，更兼具天然养生价值与实用功效，是传统美学与中医药养生文化的完美融合。大家在亲手创作的同时，感悟端午民俗内涵，感受传统非遗之美。金陵区玉林社区开展粽叶飘香凝党群、佳节木林暖民心浓情端午活动，社区工作人员来到老年公寓，为老人包粽子、挂五彩绳，同老人们一起品味端午，弘扬孝老爱亲美德。大庆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心在带领镇团结社区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社区居民和志愿者一同包粽子、手绘漆扇，体验传统民俗的魅力，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个温馨的佳节。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1: 您的快递
10: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1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1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1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13: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15: 为新鲜干杯！
10: 时间变得更快，
14: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0: 时间也在变慢。
16: 手术很成功，
17: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8: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表报告显示，2025年药审中心共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 3%，审结各类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批准罕见病用药48个，儿童用药138个，审评通过短缺药品174件，破解特殊人群紧缺领域用药难题。人民网消息，近日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区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上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试点期间服务定价为每辆88元。铁路部门对该线路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完成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自行车存放处，沿线车站也同步开通专属安检通道，为代车旅客提供便利。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信息，购买指定列车车票后可在购票成功页直接预约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付费，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取消订单可全额退款。旅客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车轮，用装车袋包装好再进站，也可到车站后再操作。铁路部门免费提供拆卸工具和可循环车袋，完成包装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和服务订单走专属通道安检验票，进站后将自行车放置在指定存放处并捆扎牢固即可。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随着时代发展，老年人再婚已屡见不鲜。然而，当激情褪去，日渐琐碎浮现，不少再婚老人开始遭遇相处困境。近日，记者接到65岁朱丽华的电话，她诉说了再婚15年来的苦闷，抱怨老伴儿小气自私，不知这段婚姻该何去何从。朱丽华与68岁的王建国于15年前经人介绍相识，两人都有过一段漫长的婚姻，配偶均已离世多年。两人初期相处融洽，一年后决定登记再婚，子女对此表示支持，认为两位老人相互结伴是好事。婚后前几年，两人生活还算和睦，但变化从王建国对待钱财的态度开始。王建国退休前是工厂的普通工人，习惯了节俭度日，而朱丽华曾是商场售货员，性格较为爽快，花钱也相对大方。两人在生活习惯和消费观念上的差异在这一问题上集中体现。据朱丽华介绍，王建国对日常开销控制得极严，家里买个灯泡、换个水龙头，他都要货比三家，甚至为了几毛钱的差价跑遍整个菜市场。更让朱丽华感到压力的是，王建国对自己和他的花销都十分计较。朱丽华想买件新衣服或者添置一些生活用品，王建国总是皱着眉头说还能穿，没必要。去年朱丽华过生日，想和老姐们儿出去吃顿饭，王建国却坚决反对，说外面饭菜贵又不卫生，硬是在家煮了一碗长寿面，还念叨着过日子要精打细算。目前朱丽华和王建国仍维持着婚姻关系，但日常交流明显减少。朱丽华在电话中流露出无奈，不确定该如何改善现状，也不知道这段婚姻的未来方向。婚恋专家林元芳认为，老年人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较为固定，改变适应需要更大努力。王建国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节俭已经成为他的生活信仰，将每一分钱都视为生活的保障。而朱丽华更注重生活品质和当下的感受，这种差异需要双方互相理解，找到平衡点。林元芳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建立定期沟通机制，以平和方式表达各自需求和感受；二是共同制定家庭财务规则；三是寻求专业帮助，学习更适合老年伴侣的相处技巧。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你学朗诵最想收获什么呢？这是宋宇老师在课堂上最常问的问题。他原本以为中老年学员会更在意普通话、发声技巧等专业能力，但最常见的答案却是退休后想有点自己的事儿，想开心一点，以前总听别人说，现在想自己试着读一读。宋宇意识到，许多中老年人真正面临的并非技巧瓶颈，而是太久没有认真表达过自己的心理障碍。朗诵课正成为他们重新打开情感闸门的契机。当退休后社交圈收窄，空闲时间增多，那些曾被压抑的表达欲开始悄然苏醒。传统观念中，朗诵常被贴上高门槛标签，标准普通话、情绪掌控等要求容易让零基础的中老年群体望而却步。但宋宇

发现，真正的难点往往不在技术层面，很多人心里有感受，却不知如何表达，也不敢表达。一位70多岁的学员曾令他印象深刻，这位北大考古系毕业的退休学者独自守着空荡的大房子，子女远在他乡。接触朗诵后，他逐渐主动与同学交流，甚至在群里分享练习录音，细致揣摩作品情感。朗诵教学不只是技能传授，更是帮助中老年人重新连接自我。宋宇总结道，他的课堂弱化了机械纠音，转而通过聊天、互动游戏，甚至先唱歌再朗诵的方式，让学员先放松下来。难过时声音会变大还是变小，遗憾时语速会加快还是放缓。比起直接灌输技巧，他更注重引导学员找到自己的情感表达路径。对于许多中老年学员而言，学习朗诵的意义不只在于学会什么，更在于能否长期坚持并获得获得感。因此，课程设计逐渐从快速提升转向循序渐进，注重完课率、留存率等长期指标，而展示环节成为关键转折点。第一次登台时声音发抖的学员，经历几次锻炼后，有人开始主动报名朗诵活动，有人录制作品分享给家人，还有人终于敢在人群前开口。随着越来越多中老年人走入朗诵课堂，这项语言艺术的意义也在发生蜕变，它不再仅仅是专业技能的象征，更成为银发群体重新连接生活、唤醒自我价值的桥梁。再优美的文字也离不开情感赋予它的生命力。宋宇说，当退休后的孤独与沉寂遇到朗诵中的情感释放，那些曾被岁月覆盖的声音终于在此刻找到了回响，而这或许正是朗诵课吸引中老年人的深层原因。在声音与文字的共振中，他们重新听见了自己。

听众朋友，悲伤等负面情绪不断积累时，很多人以为大哭一场能宣泄情绪，缓解心理压力。美国合作心理学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结果却颠覆了这一认知。哭泣不一定能带来情绪释放，有时反而会让人陷入更糟的心境，其效果取决于哭泣的原因。奥地利卡尔兰德斯坦纳健康科学大学招募了106名志愿者，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记录其哭泣后的具体感受，并在哭泣后15分钟、30分钟和60分钟时再次评估情绪状态，一天结束后进行第五次评估。同时，参试者要报告哭泣的具体原因、时长和强度。经过详细的数据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哭泣极少能立刻缓解情绪，很多人在止住眼泪后反而感到更加难受。事实上，大哭一场对情绪的影响取决于触发哭泣的原因。若因压力、孤独或不知所措而流泪，往往会加剧负面情绪。情绪若因影视作品或感人故事等情境引发哭泣，通常能让人舒缓心情。新研究还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哭泣更为频繁，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

0: 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1: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2: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3: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2: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4: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5: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2: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6: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2: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7: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8: 8两的娃娃菜，实际上只有这2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2: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

0: 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伟大征程，
3: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4: 人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

0: 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上午八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3: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4: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三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5: 结合的也很好啊，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6: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7: 氛围很浓，而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9: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0: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9: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1: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2: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9: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1: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9: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

0: 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箱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3: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4: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3: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4: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按照卖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3: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4: 收到这几亩地，咱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0: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5: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6: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5: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7: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5: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8: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5: 国家能源

0: 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 3.4 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以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2: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2: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5: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仁。
6: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青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7: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8: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9: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2: 为什么修建青藏铁路时要保护冻土？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全长1956千米，穿越海拔4000米以上地段960千米。这条铁路在修建时克服了高原缺氧、生态脆弱，特别是冻土的世界性难题。

被称作天露。冻土是指在零摄氏度以下含有冰的各种岩石和土壤，持续三年或三年以上的冻土被称作多年冻土，也叫永冻土。永冻土未必是永远冻结的，它是高寒地区岩土的一种存在状态。随着全球气候的改变，永冻土里的冰也可能融化，土体的结构也会发生改变。如果不采取可靠的防御措施，建造在永冻土上的人类工程就会受到破坏。世界上永冻土分布很广，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25%，亚洲北部、北欧和北美都有大面积的永冻土带。中国的永冻土面积约215万平方千米，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东北的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天山以及阿尔泰山地区。青藏高原的冻土层厚度薄，温度较高，工程施工很容易将其扰动，加上修筑材料的吸热效应，地下冻土层很容易发生熔沉，融化导致地表下沉，而这种沉降对铁路路基来说非常可怕。铁路的路基会出现冻胀、隆起、下沉、塌陷，铁路路线变成凹凸不平的搓板路，这类变形会使桥梁、隧道等工程建筑垮塌。经过数十年的研究，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找到了解决办法，给地层降温，通过铺设隔热层、插入排热铁管、布置热气对流通道等方式，阻止冻土层的融沉。在冻土生态极其脆弱的地区，还可以通过架设桥梁的方式，使人类活动对冻土层的扰动降到最低。冻土对人类工程是有害的，但我们却要保护它，因为冻土中往往包含了大量的有机质，这些有机质在冻土融化后会被微生物分解，释放出大量的甲烷。甲烷是典型的室温气体，它会加剧温室效应，而温室效应又会加速冻土层的溶解。这种恶性循环一旦持续下去，全球气候与生态前景令人担忧。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传染病预防的三环节。传染病是由病毒和细菌引起的，感染后会激发机体一系列免疫反应。所谓免疫，就是人体的一种生理功能，人体依靠这种功能识别自己和非己成分，并通过免疫应答排除抗原性异物，以维持机体生理平衡的功能。那么面对传染病，我们有没有办法免疫呢？传染病的发病原因皆不同，但其发生和传播都离不开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染群三个共同环节。如果切断了这三个基本环节，传染病就无法流行，我们也就能免疫了。传染源是指能够传播病原体的人或动物，管理这些传染源可减少传染病的传播。如携带 H5N1 型禽流感病毒的鸡是人禽流感的传染源。传播途径是指病原体离开传染源到达健康人所经过的途径，包括空气传播、饮食传播、生物媒介传播等。切断传播途径，传染病就不能流行。例如戴口罩、不随地吐痰可预防呼吸道传染病，洗手、消灭苍蝇可预防消化道传染病，不和别人共用注射器可预防经血传播的疾病。易感人群是指对某种传染病缺乏免疫力而容易感染该病的人群，如婴幼儿是手足口病的易感人群。保护易感人群，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就能使人在遭遇病原体时不得病。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有四种方法：一是锻炼身体，运动、良好的精神状态都对提升免疫力有益；二是平稳营养，因为免疫细胞和免疫活化等需要蛋白质等补充原料，只有在充足的营养支持下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如果蛋白质供应不足，会影响整个机体免疫系统的再生修复，减弱对病原微生物感染的攻击，导致病原反复复制，长期在体内存在，造成疾病进展。三是接种疫苗，四是借用药物或别人的免疫力，如免疫球蛋白补充到自己体内。四种方法中，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免疫方法，可是体内免疫系统能主动产生针对某种疾病的免疫力。一个人群都注射了疫苗，易感染人群就都变成免疫人群了，传染病就不会流行，甚至被消灭。天花就是使用疫苗消灭的典型例子。不同的传染病有不同的免疫方法，可以说免疫为健康筑起了一道防护墙。

同学们，过年了，我们一起把年写下来吧。如果要写年啊，就不能只写年，要用眼睛、耳朵、用心去感受每一个瞬间。

见到了自己的好朋友，他们碰在一起发出了欢呼。过年爸爸回来了，我出发前

传染病仍是人类的大敌。自从有人类以来，人们就受到各种传染病的困扰。可以说，人类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与传染病做斗争的历史。如发生在中世纪时期的黑死病，患者皮肤出现许多黑斑，所以称为黑死病。1347年从亚洲传到欧洲，是人类历史上造成死亡最严重的疫情。此后的400年间，黑死病在欧洲反复爆发，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致病的凶犯在哪里。其实，传染病是由各种病原体引起的，能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或者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的一类疾病。病原体中大部分是微生物。

小部分为寄生虫，寄生虫引起者又称寄生虫病。这些可怕的传染病为人类社会带来了伤害，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也从另外一个方面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为了对抗天花病毒，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疫苗应运而生。有了疫苗的出现，天花变得不再可怕。1979年10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已消灭天花。天花的消灭是人类与传染病斗争的标志性胜利，也是疫苗的胜利。疫苗是人类文明史上里程碑式的发展，在没有疫苗以前，人类对传染病没有任何主动防御的措施或手段。人们是否感染传染病全靠运气，一旦被感染，轻则致残，重则死亡。但是当今人们所面临的传染病仍有无数种，新型和新发现的有埃博拉、科雅氏病、新科雅氏病、普利昂病、艾滋病、 SARS、 中东呼吸综合症、 MERS 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还有原有的疾病以新形式的马甲出现，如莱姆病、登革热、猫抓病、军团病、结核病、新尼罗河病、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溃疡、人类嗜癖淋巴细胞病毒一型导致的淋巴细胞白血病、疟疾、霍乱、白喉、鼠疫，当然还得加上年年变异、年年出现的流感等。各种新老传染病仍然有存在的方式，它们并没有完全灭绝。其一，旧有传染病会在新形式下爆发，而且有些疾病看似消灭了，但实际上是以新的形式死灰复燃，如结核病。其二，变化是永恒的，新的传染病总是伴随着人们的生活。其三，随着环境的变化，生活方式的改变，如滥用抗生素，也会产生新的传染病，如每年的流感变异病毒引起的不同流感等。所以如果对传染病放松警惕，人类付出的代价将极为沉重。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张仪瓦解齐楚联盟。苏秦游说六国采用合纵的战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强大的秦国。张仪则帮着秦国到各国去游说，要这些国家和秦国联合起来攻击别国，叫做联衡。六国当中，齐国和楚国比较强大，两国结

0: 进上，然后才去拜见楚怀王。张仪对楚怀王说，现在天下虽然一分为七，但是能够成为大国的也只有楚国、齐国和秦国。秦王派我来贵国，就是为了我们两国之间修好。大王如果肯和齐国断绝来往，我国愿意把商于地方总共方圆600里土地送给您，让我们两国世代结为友好邻邦。这商于之地原来是楚国的领土，被秦国夺去了几十年，听说现在能够恢复，楚怀王当然很高兴，就答应了张仪的条件。大臣们纷纷向楚怀王表示祝贺，只有大夫屈原皱着眉头说，我看这未必是好事，不要高兴得太早。楚怀王板着脸问，我们不费一兵一卒白白得到600里地，为什么不是好事呢？屈原回答，现在秦国这样看重楚国，是因为我国和齐国结成了联盟，如果我国和齐国断交，有事就孤立无援，秦国还会把我们放在眼里吗？楚怀王说，不要管这么多，我们先把600里土地拿来再说啊。屈原担忧地说，只怕这600里地也只是张仪的一个诱饵，不一定能够拿到手，大王不妨先派人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等到手以后再和齐国断交也不迟。有个叫先真的大臣也站出来说，张仪是出了名的出尔反尔的小人，大王千万不要中了他的诡计呀。晋上收了张仪那么多贿赂，就帮秦国说了许多好话，竭力怂恿楚怀王按张仪的条件去做，坚决和齐国断交。楚怀王听惯了奉承拍马的话，认为晋上的话很有道理，武断地说，张仪是秦国的相国，怎么会说话不算数呢？我们要是得到600里的土地，当然要马上和秦国断交。于是楚怀王一面和齐国断交，一面派冯侯丑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到了秦国以后，冯侯丑向张仪催讨600里的土地，想不到张仪翻脸不认账，半真半假的说，你不要搞错，谁肯把600里土地送给人？我是把秦王赏给我的6里地送给楚王，这是我自己的封地。冯侯丑强忍着怒气，郑重其事的对张仪说，我奉楚王之命来贵国接受商于之地600里，而不是相国所说的6里。张仪把眼珠一翻，冷冷的说道，大概是楚王听错了吧，秦国的土地都是祖先恩德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送给人呢？冯侯丑发觉大事不妙，连夜动身往回赶。楚怀王听了冯侯丑的报告，气得差点吐血，大骂张仪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接着他又气急败坏的下令发兵10万攻打秦国，要用武力夺回商于600里的土地。陈真连忙劝阻说，现在我国已经和齐国断交，如今孤军去攻打秦国一定不能够取胜，还是从长计议好。楚怀王刚愎自用，哪里肯听得进去，结果楚军损兵折将，一败涂地，不仅没有夺回商于，还失去了汉中600里的土地，楚国大伤元气，楚怀王只得忍气吞声向秦国求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猴子的宝贝。
1: 有一天，宙斯坐在奥林匹斯山上，感到有些烦闷，就想做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于是他突发奇想，让天神通知森林里的所有野兽，要召开一个评选最漂亮孩子的大会，到时候宙斯要亲临会场，而且还要亲手向最漂亮的孩子和孩子的母亲颁奖。消息传开，声闻沸腾，狮子妈妈把自己的小狮子叫到身旁，再三梳理着那些茂密的鬃毛。黑熊妈妈把自己的女儿领到河边，拼命地洗刷着她身上的污泥。山猫妈妈虽然对自己的七个孩子都十分自信，却也时常叮嘱他们要注意保持自身的清洁，只要有了空暇，一定要多填洗几次。评选会开始了，在森林中的一块巨大的空地上，宙斯威严地坐在台上，用雷电般的眼睛注视着前来参加评选的各个动物家族。凭借着丈夫狮王的威望，狮子妈妈领着自己的小狮子第一个出场。小狮子威武健壮，金黄色的鬃毛闪闪发光，

0: 博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黑熊妈妈把自己的女儿领到台下，大家惊奇地发现，那只一直肮脏粗笨的黑熊姑娘竟然是这样的美丽。那身黑色的皮毛不但有着美丽的光泽，而且又长又密，十分柔软。同时，黑熊姑娘因为娇羞而显得笨拙的神态，更让大家十分喜爱。山猫妈妈带着毛茸茸的七个孩子一起上场，尽管他们的毛色有黑有白，花色不同，但是由于在上场前统一舔洗了一次，所以每只小山猫的皮毛都十分整洁。它们欢快地跳起了舞蹈，引起了森林居民的一片赞扬声。这时候，猴子妈妈带着孩子上场了，宙斯仔细地打量着这只小猴子。只见他鼻子是扁扁的，脸是窄窄的，个子又小，毛色又难看。他躲在母亲的怀里，只露出两只小眼睛，惊恐地望着这个庄严的会场。所有的森林居民都哄笑了起来。狐狸说：“
1: 我的猴子大姐，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把这么丑陋的小猴子带到这里来？这可是评选最可爱的孩子的地方。”
0: 猴子妈妈根本不理会大家的哄笑，她郑重地对狐狸说：“这个我很明白，我带他来不光是为了争取获奖，我还有一个更重大的任务，那就是告诉我的孩子，你在母亲的眼里就是最可爱、最漂亮、最活泼、最优秀的。”宙斯被感动了，他对大家说：“
2: 说得太好了，母亲的眼睛里，他的孩子永远是世界上最可爱、最漂亮。母亲永远为自己的孩子而骄傲。现在我宣布，森林居民中所有的孩子都是最可爱、最漂亮、最活泼、最优秀的。”

0: 小小信箱。
1: 狮子、黑熊、山猫和猴子的孩子都是什么样子的？宙斯为什么不把评选进行下去了？通过这个预言，我们明白了什么道理呢？
0: 聪聪 A B C。
2: 小狮子威武健壮，金黄色的毛闪闪发光。黑熊姑娘黑色的皮毛不但有着美丽的光泽，而且又长又密。小山猫们的毛色不同，但都十分整洁。小猴子的鼻子是扁扁的，脸是窄窄的，个子又小，毛色又难看。宙斯被猴子妈妈的话感动了。这个预言让我们明白的道理是，母爱是伟大的。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尾大不掉。春秋时期，楚灵王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他的弟弟公子弃疾。公子弃疾南征北战，建立了不少的军功。为了表彰弃疾建立的功勋，楚灵王把蔡国的大部分土地赐给他，并且封他为蔡公。但是过了不久，楚灵王又感到不太放心，特地派人把大夫申无宇请进宫来请教。楚灵王问申无宇说：“我把弃疾封为蔡公，你怎么看？”申无宇说：“国君是不应当把亲近的人封在外面的，因为日子一久，他的力量大大发展。俗话说，树枝大了一定会折断，尾巴大了就不能摇动，这个道理您一定是知道的。”原文是：“

0: 莫大必折，伟大不掉，君所知也。申无语走后，灵王又仔细地想了一下，他认为公子弃疾是自己最宠信的弟弟，一向都很忠顺，又屡次为国家建立了功勋，受到特殊的封赏，肯定不会背叛自己，因此就没有接受申无语的意见。没过几年，弃疾势力越来越大，果然起兵反叛了楚灵王。楚灵王没有办法，只好上吊自杀了。公子弃疾当上了国君，这就是后来的楚平王。后来，人们就总结出伟大不掉作为成语，用来比喻部下势力非常强大，不听从上级的调动和指挥。现在多用来比喻机构庞大，指挥不灵。调是摇动的意思。
1: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擒贼擒王，
1: 说的是张巡战败尹子奇的故事。
0: 擒贼擒王就是捉拿贼人，先要捉拿贼人的首领，
1: 意思是说做事要抓住关键，
0: 作战的时候摧毁敌人的主力，抓住他的主要人物，就可以瓦解敌人的整体力量。
1: 这个故事说的还是唐朝将领张巡跟安史之乱的叛军做斗争的事。公元753年，张巡在雍丘城打败了叛军大将令狐潮。到了公元757年，睢阳，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县，睢阳太守徐远派人给张巡送来一封信，说一个叫尹子奇的叛军大将要来进攻睢阳，请张巡赶快来帮助他保卫睢阳城。张巡赶到睢阳一看，把他的人马和徐远的人马全都加起来，总共才有6000多人。可尹子奇的叛军呢，足足有13万。张巡的心里不由得暗暗叫苦，这比保卫雍丘城还要难呐。那也不能被叛军吓倒啊。他指挥着士兵们英勇奋战，跟尹子奇打了16天，消灭了叛军2万多人，尹子奇只好退兵了。过了2个月，尹子奇不死心，又带着更多的叛军来到睢阳城下，拼命往城上进攻，情况越来越紧急。怎么样才能打败叛军呢？张巡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一天夜里，张巡来到睢阳城头，借着月光往城下一看，叛军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已经累得呼呼入睡了。他立刻命令士兵们敲起了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声震荡在茫茫夜空，也惊醒了尹子奇。尹子奇急忙爬起来，跑出帐篷，对着叛军士兵们高声叫喊：“别睡了，别睡了！张巡的人马要出城，准备战斗。”叛军士兵们又累又困，谁不多想睡一会儿啊？可有什么法子呢？只好睡眼朦胧地爬起来，拿着武器摆开了阵势。可是过了好长时间，睢阳城的城门也没打开，一直等到天亮也没看张巡的一个士兵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尹子奇叫来一个叛军士兵：“你登上那个土山，往城里看看是怎么回事。”那个叛军士兵登上土山，仔细一看，嗨，睢阳城里静悄悄的，一点动静都没有。他回来向尹子奇一报告，尹子奇顿时没了精神，叛军士兵们立刻倒在地上，呼呼的又睡着了。谁知道啊，正在这个时候，睢阳城的城门突然打开了，张巡和几个大将各带着50个骑兵，像箭一样射了出来，冲向了叛军。叛军没有任何防备，一下被张巡他们杀死了5000多人。可是叛军的人马太多，怎么样才能打退他们呢？张巡想，要是把尹子奇干掉，叛军没有了头头，自然而然就会撤退了。不过尹子奇是一个特别狡猾的家伙，平时出来打仗总是让几个将领陪伴着，而且呢，他们和尹子奇穿的战袍都是一种颜色，骑的都是同样的战马，没办法分辨出来谁是尹子奇呀。可是足智多谋的张巡还是想出了一个办法。这一天，尹子奇的叛军又来攻打睢阳城，
0: 打着打着，张巡叫一个士兵把一只野蒿削成的箭射到了叛军当中。有个叛军士兵一看城上射下来这种箭，以为张巡他们的箭使完了，就连忙高兴的拿着这只野蒿箭去报告尹子奇。尹子奇一看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看起来张巡真的没有箭了，咱们要是再猛攻一会儿，准保能够把睢阳城攻打下来。来呀，给我。没想到尹子奇的话音还没落，突然从城上嗖的飞来一支箭，不偏不斜，正好射中他的左眼。这支箭可不是用野蒿削成的假箭，而是一支实实在在的真箭。尹子奇疼得大叫一声，啊，从战马上摔了下来。原来啊，那个叛军士兵拿着那只野蒿箭向尹子奇报告的时候，张巡早就让一个叫南霁云的大将举着弓箭准备好了。南霁云是一个百发百中的神箭手，等看清了谁是尹子奇，还射不中他呀。结果呀，尹子奇瞎了一只眼睛。尹子奇手下的几个大将一看到这种情况，一个个吓得慌了手脚，叛军士兵们全都吓得没了魂，一下子大乱起来。张巡趁机大喊一声，打开城门，全面出击，率领着人马就冲出城门，朝着叛军就是一通的猛杀猛砍。叛军们死的死，伤的伤，哗，连滚带爬的逃跑了。尹子奇在几个大将的拼命保护下才算逃了出去。就这样，张巡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王思睿报道。6月18日15时30分，市气象台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市委书记董文琴第一时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调度各县市区，了解气象研判、雨情、水情和应急准备情况，分析研判安全形势，对安全防范工作再安排、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绷紧安全之弦，压实安全之责，坚决守牢防汛和安全生产双重底线，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端午节。董文琴指出，端午假期民俗活动多，文旅消费旺，探亲出行密集，安全防范任务艰巨繁重，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汛期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重点工作，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决筑牢安全防线。董文琴强调，要突出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对重点部位、重点场所的排查整改力度，坚决防止因极端天气引发安全事故。要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监管，提高街面见警率，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要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广泛宣传防汛避险知识，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节日期间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抓细抓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强安全保障。市领导陈岩参加。本台记者佘雨桐报道。6月18日，在第2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办期间，松风入卷遇见伊春中国国家旅游伊春专辑新刊发布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活动并致辞。